了一批绸子，哎，都是上乘品呐、啊。潘金莲大喜，但是也动了他的邪念。他认为武松啊，对他有意思。您想一想，那武松那小伙啊，虽然谈不到什么漂亮，也谈不到美男子，但有阳刚之气，一表的人才，真正的男子汉。这样的人，有几个姑娘不喜欢？有几个少妇不留恋？那潘金莲何况有这种特殊的原因？他见着武松那天就睡不着觉了，失魂落魄，想入非非。但是刚见面怎么好意思呢？时间长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结果我呀豁出去了，我要把我这肚子话倒出来，我看看武松对我有没有真心，要有我就把武大甩了，跟武松结为夫妻。他那个个头，我这个模样，我们俩人可以说天作之合，太般配了。何况我比武松还小着好几岁，他绝对不能够不同意。他又是个光棍汉，潘金莲越想越有把握。打这天之后，他就跟武松啊开玩笑，动不动拿着话呀，哎，撩武松。这武松可不傻呀，全明白。但是武松呢，心里头非常有反感，不愿意发作。你说我这样翻了脸了，对不起我哥哥，给他来个大下不来台呀，他怎么见人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武松就装聋作哑，假装不懂，就装傻充愣吧。你潘金莲爱说说什么，我假装听不见。潘金莲试验了几次，没好使，但是他并未失望，还想办法要加紧进攻，非达的目的不可。又过了些日子，到了冬天了，哎呀，阳谷县的十一月，滴水成冰，北风严雪，这一天那个雪下的很大。武大郎做了两条炊饼上街头去卖去了，这是潘金莲给他规定的，下多大的雪，刮多大的风，哪怕下刀子，你也不惜在家待着，你出去给我卖去，这炊饼不卖光了不许你回家，不然就不给你饭吃。这是武松来了，武大郎得救了，不然的话武大郎受那个罪就甭提了。就这武大没在家，哎呀，潘金莲派人一打听，武松没出差，就在衙门治工呢，算计这个时候该回来吃赏饭的。潘金莲一想，今天呢、啊，我别装糊涂了，干脆把话挑明白就得了，不然的话就把我憋死了。他呢打着把伞，顶着雪到了菜市，买点鲜鱼活虾，就这个气候下能买这东西得花多少钱，买回来亲自下厨房给做了几样拿手的好菜。知道武松酒量大，又给武松准备了充足的好酒，看武松没回来，都在锅里头温着。一会儿他到街头上探探头，一会儿张望张望，等啊等啊，哎，武松回来了。再看武松头上啊，顶着件衣服，他没雨伞。

0: 穿着油靴，闪身进了紫石街，越来越近。潘金莲大喜，一溜风回到楼上，对着菱花镜先把头梳了梳，开个抽匣，又拿出两朵花来插到鬓上，梳妆好了，这才下楼迎接武松。正好武松进了门，身上落了不少雪，潘金莲笑脸相迎，要叔叔今儿怎么回来晚了？
1: 啊，嫂子，衙门里头公务甚忙啊，我这还抽空回来的。我想不回来吃饭，怕兄嫂着急。
0: 嗨，回来就对了，快把衣裳给我。
1: 衣裳接过去，把上面落的雪抖了下去，然后晾在衣服架上，又帮着武松换油靴。这油靴就是雨鞋，把它扒了，又换上暖鞋。
0: 武松这屋挨着潘金莲这屋，今天呢是在武松这屋给准备的吃喝，还给生了个大炭火盆，屋里头暖嘘嘘的。武松进了屋之后，洗了把脸，围着火盆坐下烤火。
1: 潘金莲马上动手准备吃喝，像小燕一样是飞来飞去，一边准备着一边问：
0: 外边冷吗？
1: 格外的寒冷。
0: 看你冻的手脚都红了，来，嫂子给你揉揉。
1: 不不不，一会儿就能缓过来。
0: 衣服是不是都湿了？换套衣服吧。
1: 啊，不用，烤个火一会儿就干了。潘金莲是格外的殷勤，时间不大，酒菜摆下了。
0: 兄弟，外边天冷，我陪你多喝几杯，暖暖肚子。来，咱们叔嫂两个人干杯。
1: 武松对他呀夹着提防，
0: 因为咱们说了，潘金莲借着闹笑话为名，没少挑逗武松，武二郎假作不知。今天一看屋里就剩叔嫂二人，诸多不便，武松就站起来了。
1: 嫂子，我哥哥怎么还没回来？
0: 嗨，不定死哪去了，三脚踹不出个扁屁的货呀，他不如嘎嘣吓死了。别等他，咱先吃。
1: 武松是正人君子，
0: 就想等着哥哥回来一起吃饭。这潘金莲说什么也不答应啊，落着膀子拽着武松，非要先喝几杯不可。武松一皱眉，要不答应他动手动脚的，观之不雅。
1: 好吧，
0: 武松同意了。潘金莲高高兴兴先给武松满了一杯，自己也倒上一杯，然后把酒杯是高高的举起。兄弟啊，今天是个难得的好机会，自从你到家之后，从来没这么肃静过，你我叔嫂二人要痛痛快快的一醉方休。
1: 来，咱干了这杯。
0: 潘金莲好酒性啊，一仰脖咕嘟一杯见了底了。武松是海量，那就更不用提了，也把酒干了。潘金莲又给满上第二杯，逼着武松干，武松没办法，把酒也喝下去了。这潘金莲第三杯啊，没给武松倒，给自己满了一杯，一扬脖喝下半杯去，端着酒杯转过桌子来到武松近前。兄弟，你把剩下这半杯你喝了，这就叫同心酒。

0: 那武松能喝吗？武二郎把手一摆，嫂嫂，今天我不太舒服，两杯酒入肚，脚有点头痛，这酒我实在喝不下去了。要瞧你说的，瞪眼说瞎话，你是海量，喝这点酒还不够用你的嘴唇呢，不喝，来，嫂子灌你。说着话，一只手扳着武松的肩头，搂着脖子，这只手拿着酒杯要给灌。武二郎赶紧就站起来了，嫂嫂，不必如此，我喝就是。说喝，武松可没喝，把酒杯接过来撂到桌上，然后把头一低，有点生闷气，心说这个女人疯了，怎么这么不要脸，有心甩袖子一走。哥哥回来问怎么办，往常哥哥这会儿回来了，武松心里的矛盾因此低头不语。这潘金莲呢，拿酒盖着脸，胆子也就壮起来了，用铁筷子一面扒拉着火，一边说，兄弟，我听说你在县衙前认识了熟人，绰号叫大白梨，莫非你有心娶她为妻不成？武松一皱眉，嫂嫂，休要听旁人胡言乱语，根本无有此事。是吗？那么请问叔叔，想打算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呢？打算娶一个什么样的婶婶？哎，公务甚忙，我还无暇考虑。兄弟，你可老大不小的了，应当啊考虑考虑这事儿了，不能一推二六五，这是终身大事啊。兄弟，假如说有个人跟嫂嫂长得这样差不多，你愿意不愿意？嗨，武松一听这火就上来了，嫂嫂，你喝多了吧，嫂嫂最好少吃几杯，以免酒后乱性。这武松脸沉着跟铁块似的，把潘金莲吓了一跳。潘金莲可这呀翻了，真不乐意啊，我再试验试验。潘金莲还没走，又凑过来了，兄弟，是我喝多了还是你喝多了？你对嫂嫂干什么这么冷言冷语的？干脆咱把话就挑明白了就得了，你有情我有意，奴就以身相许。武松一拍桌子，把酒壶也震倒了，菜汤洒在哪儿全是。武二郎就站起来，嫂嫂，俺武松虽然读书不多，粗通礼义，怎能做出那猪狗不如乱伦之事？嫂嫂，请你自尊自贵，话不多，分量可不轻啊，给潘金莲来了个180度的烧鸡大窝脖，他怎么能下得来台？潘金莲的脸呢，由脖子耳根红着脑门啊，脸都紫了，嘴唇都青了。好，你好狠的心！一转身回到他那屋里，这潘金莲回到屋里头，连哭带喊，他就说这歪理了，嘿，给脸不要脸，觉着自己还不错呢，我就跟你开这么几句玩笑，你还当真的了，你倒想那好事呢，你也配？ 其实武松全听见了，心说这叫没理儿脚理儿，倒打一耙，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他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到时我背不住跳到黄河都洗不清，赶紧离开。武松换上油靴，从衣服架上拿起衣服来，急冲冲往外就走。他刚一下楼，武大郎推门进来了，哎呀，满身是血，跟白人一样。武大郎听见楼梯响，抬头一看，武松正下楼。兄弟，你上哪儿去？我回来了。把票放下了，掸掸身上的血。武松二话没说，说什么呢？拉门就出去了。当武大郎转身的功夫，武松没影了。武大追到门口就喊：“二弟，老二，这么大的雪，你上哪儿去？”其实都看不见人了，谁能听得见？武大郎心说：“怎么了？这是？往天我回来都欢天喜地，今天我兄弟这是犯什么病呢？谁把他气着？”摇摇头，打个嗨声，把门关上了，这才上楼。哎呦，一上楼就听见潘金莲拍的床梆梆梆响，是又哭又嚎。武大郎就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似的。往里屋看看，桌子上有酒有菜，火盆挺旺。往自个儿这屋看看，潘金莲把被子也周地上了，把枕头也给弄翻了，这屋里是乱七八糟。再看妻子是披头散发，哭成泪人了。武大郎战战兢兢凑合过来，家里的，哎，家里的，你怎么了？是谁气着你了？潘金莲不哭了，眼睛当时瞪得溜圆的啊！呸！你个软盖的王八，怪不得在清河县人家都这么骂你，你真是这路货色。我问你，你那个兄弟从哪个山上下来的？当初咱俩成亲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把这事提到前边。你要提你有个兄弟，我说什么也不能嫁给你。你瞅瞅，哎，给脸不要脸的货呀！我恭敬他，比恭敬我爹妈还厉害。你说我对你兄弟怎么样？
1: 对他的确是好，
0: 好吧？他动了邪心了。今天外边下雪，北风又大，我寻思给他烫点酒，暖暖身子。你看那屋我给他做了多少菜，他一看四外无人，两杯酒入肚，他调戏我，他动手动脚的，要不是我至死不从，你早就戴上绿帽子了。你说这潘金莲也够缺德的，这纯粹叫倒打一耙呀。武大郎听完了先是一愣，紧跟着把脑瓜晃得跟波浪鼓差不多着，武大郎来脾气了，一叉腰奔奔还蹦两下，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你胡说，你胡说八道，我不准你侮辱我兄弟，你就恕我死我也不相信，我兄弟他不是那种人，他从小我就带着他，我是看着他长大的，我兄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这当哥哥的心里头都有数。你为什么这么胡说八道呀？莫非我还诬陷他不成吗？你就是诬陷他，根本就不能有这种事儿。就说跟你开开玩笑他都不可能。
1: 也消下来了，不过告诉武大，我告诉你，你告诉你那好兄弟，从今以后不准登咱家的门，有他没我是有我没他，我不想再见着他。

武德郎仗着胆子，背着媳妇不知道，以卖炊兵为名到衙门找过武松，几回都没遇着。武松办事去，他让别人啊给兄弟捎信儿，叔嫂之间闹什么别扭，能回家还回家吧，我天天盼他回家。他希望武松回去，但是武松也没回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到了深冬了，也就是说再过些日子快过年了。单说阳谷县的知县，他派人把武松找进内宅。武松一听大老爷传唤，不知道有什么事，赶紧来在了里面，卑职参见大人免。武松啊，有件事情我得求你给办办，大人只管吩咐，尽管讲来。武直到衙门找过武松，几回都没遇着，他让别人啊给兄弟捎信儿，叔嫂之间闹什么别扭，能回家还回家吧，我天天盼他回家。他希望武松回去，但是武松也没回去。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眨眼到了深冬了，也就是说再过些日子快过年了。单说阳谷县的知县，这知县姓乔，叫乔广阳，乔的老爷，他也是走门子做了这里知县，快三年期满了。这三年他剩的银子很可观，发了大财了。这乔知县心里琢磨着，要到三年头上该换人了，能不能叫我连任呢？也背不住别人拱上来把我给挤下去，不行，眼看快过年了，我得花钱派人进京城给我打点打点，一最好连任，不挪这位置，在这做个知县也不错。如果挪位置，最好给我换个好地方，比阳谷县还肥的地方才好呢。如果能升迁，那当然就更好了。当夜晚间，乔知县把家藏的珍宝全抖了出来，珍珠、玛瑙、翡翠、钻石、金条、金宝，大银宝摆了一桌子，派谁送到东京去？派旁人不放心。尤其这年月，逢山有道，玉岭藏贼，很不太平。这要叫人给劫去，我可倒了血霉了。哎，想到武松头上的，那武都头能耐还大，办事还认真，小伙子还聪明，他要押送这些东西万无一失。到了第二天，他派人把武松找进内宅。武松一听大老爷传唤，不知道有什么事，赶紧来在了里面，卑职参见大人免。哈哈哈哈，武松啊，坐下坐下坐下。武松坐下了，怎么样呢？自从在我这衙门任职，还满意吗？多谢大人的提携，很好很好。那就行啊。武松啊，有件事情我得求你给办办，你就得辛苦了，大人只管吩咐，小人一定效命。好，快过年了，

按理说不应该叫你出门，但这事儿我左右考虑，非你不可。我这有两包值钱的东西，还有一些贵重的礼品，打算送到东京吏部衙门，交给何大人。叫旁人去，我不放心啊，恐怕路上有个闪失，看来非你不可了。武松啊，能不能替我办办这件事儿？武松连奔儿都没打，赶紧站起来。小人愿意领命。好，太好了，武松，你放心，这件事儿你要给我办成了，我一定重重奖赏于你，多谢大人。这是李丹，你对证对证啊，看看有没有差错。这送礼这个事儿得认真呢，那礼单上写着包里没有怎么办？武松照着礼单一对，一点不差。武松一看就这俩包啊，没有一万两银子也差不多少，变卖成现金也协助武松押运礼品。告诉武松马上办手续，宅日就启程，越快越好。武松点头，可这么一安排就两天的时间了，这就够快的了。一切齐备，从押司房里头把手续办完了，向知县辞行。知县大喜，告诉武松一路保重，如果到东京办完事儿，我给你几天假，你溜达溜达，银子嘛你放心，花多少都出在我身上。这乔知县还挺大方。武松全安排完了，第二天就要走了，告诉手下的两个土兵，我家里的事儿还得安排安排，这是五两银子，你们去买点东西，酒肉菜和点心，送到我哥哥家里头。哎，武松把人打发下去了，换了一套衣服，穿着棉袍回到紫石街。单说武大郎，想兄弟想的直做梦，真没想到武松回来了。武大郎噔噔噔跑到街口，兄弟你可回来了，把哥哥都想死了。哥哥，我也一样，因为衙门公务缠身，我想回也回不来。就这别走了，你要再走哥哥就活不成了。说着话，哥俩拉着手进了屋。武大郎啊扬起脸来冲楼上喊，大嫂。大嫂就是老婆子，当地都是这么个称呼。大嫂啊，你看谁回来了？咱兄弟回来了。他先跟潘金莲打个招呼，怕潘金莲给武松下不来台，前者没那个茶就讲不了了。潘金莲正在床上躺着睡觉呢，其实他心事重重也没睡着，听楼下武大郎一喊，似乎听见武松说话，他心就一翻个。别看他恨武松，骂的那么难听，说的那么狠，从内心深处他还是留恋武松。他恨的什么？就是武松不答应他，他为这事儿生的气。一听武松回来了，他说豁然而起，他精神头当时就来了，先对着菱花镜梳梳妆，抹点粉，擦了点胭脂，又从箱子里拿了一件鲜艳的衣服穿上，一边收拾一边往楼下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楼口这儿，正好遇上武大郎和武松。一见武松，潘金莲是眉飞色舞，把前些时不愉快的事儿抛在九霄云外。叔叔啊，怎么了？拌了几句嘴你就嗔了心了？

0: 挑了嫂子了，一去不回头。你这人心可够狠的，今天回过味来了吧？啊，你个小没良心的，快上楼！武松一听，把狗改不了吃屎，就他这套话最不爱听，没有办法，假装没听见，跟哥哥上了楼了。潘金莲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跃，跟小燕一样飞来飞去，张罗着挑摆桌椅、沏茶端果子。就在这时，俩土兵来了，买了不少的东西。武大郎就问：“二弟，你又破费，到家吃个便饭，何必花这么多钱？”哥哥，您不必管，啊，把这东西拎到厨房去，你们帮帮忙，给做一做。哎，那土兵啊，就是本地的军人，不属于国家正牌军，尤其在衙门里头，那是武松的小打，叫干什么干什么。俩人挽挽袖子，花鱼鳞，绞鱼尾巴，刷锅的刷锅，做的做，这俩口手头还真挺利索，时间不大，做好了。武松每人给他们一两银子，让他们上街去吃，然后在路口等自己，摆了两把椅子，让武大郎跟潘金莲坐下，武松坐在他们对面。这两口子有点发毛，一看武松今天有点反常，不知道是为什么。武松呢，先给哥哥满了一杯，哥哥，您先把这杯酒喝了，小弟有话对您说。
1: 好吧。
0: 武大郎双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拿袖子擦擦嘴。兄弟，有什么话你说吧。哥哥，小弟深知哥哥天性懦弱呀，竟挨旁人欺负了。弟此番奉县太爷所差，赶奔东京前去办事。这一走，多则三月，少则也得四五十天呐。对哥哥，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哥哥，您记住，我走之后，你要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这买卖但能不做就不做。回家之后，把前门关牢，后门关紧，你哪儿也不必去，在家里头一待，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倘若有人欺负哥哥，不要跟他们计较，等兄弟我回来之后再找他们算账。大哥，我说这些话您记住了没？
1: 哎，听明白了，我都记住了。你走之后，我晚晚的出去，早早的回来，前后门关紧了，不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往来，别人欺负我，我也不跟他们计较，等兄弟你回来，找他们再算账。
0: 对了，哥哥千万可别忘了，
1: 不能忘，不能忘。
0: 武松说完，又恭恭敬敬给潘金莲满了一杯。嫂子，请您满饮此杯，小弟也有话讲。这潘金莲就听出来了，今天这个情况有点不妙，明明心里的不愿意，可也没办法，皮笑肉不笑的把酒杯接过来，一饮而尽。武松这才说：“嫂子，我哥。”

0: 是个懦弱之人。嫂子嫁给我哥哥的确有点委屈啊，小弟深表同情，但生米做熟了饭，八个字注定，岂能更改？嫂子你就得认命了。我走之后，望嫂嫂帮助我哥哥好好把家庭料理好了，不要与其他人计较，也不要惹是生非。嫂嫂别忘了这句话，离牢犬不入啊。如果嫂嫂心猿意马，你要控制住自己，我希望你心猿谨记，意马牢拴。
1: 哎，你看这武松啊，念书不多，很知道有套词儿。什么叫心猿意马呀？那就指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有时候想下当，见不得人那种事儿。哎，想入非非，怎么办呢？你自己控制住自己，把你的思想感情控制住，就不至于犯错误。这叫心猿谨记，一马牢拴呢，离牢犬不入。

0: 就因为前者调戏的不成，武松对自己既有反感又有戒心。那意思是说，他走了之后怕我做出不轨的事儿来。哎呦，这潘金莲是恼羞成怒，不等武松把话说完了，他把筷子就摔了，把酒杯也摔了。武大郎吓得一哆嗦，扬起脸来看着他媳妇，劝也不敢劝，拦也不敢拦，一跳屁股坐到床边上就说开了。哼，哎呦，不掂量娘赔了，望兄嫂保重，咱们回头见。武松一甩袖子下去，咱哥俩呀始终没在一起过个团圆年，我寻今年能行，哪知道你这半道上又得出门。兄弟，早去早回呀，哥哥我想你。哥哥，我也想您呐，只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你放心吧，办完事情我马上就回来。大哥，方才在席前我告诉您的话，您可千万别忘了。忘不了，我一定听你的。因为大哥呀，你这买卖最好别做了，能挣几个大钱。我劝你不是一次了，你老说在家待不住，我看天这么冷，你何苦来的？钱不够管兄弟我要，我养你们夫妻还是蛮可以的，你看怎么样？哎呀，二弟啊，我看这事儿你甭管了，我的确在家待不住，我不是那享福的人，我在家待两天呢，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我就觉着做点小买卖高兴。再说老在家待着不就废了吗？挣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总比坐吃山空要强这一些呀。反正我少做少卖点就全有了。嗯，好吧，哥哥还有事吗？没有，回去吧，天太冷。哎，二弟啊，出门在外难呐，注意身子骨，千万别感冒，多吃点饭啊。哎，我都知道都知道，不劳哥哥挂心，那你走吧。武松走了，可是武松走出老远去，回过头一看，武大郎没回家，还在街口那站着呢。武松这心就一翻个，赶紧就回来了。大哥，您怎么还不回兄嫂二人？把俩人啊也弄毛了。武松一甩袖子下了楼了，武大郎顾不得旁着，在后头就追下来了。武松个儿大腿长，当然是走得快了。武大郎罗圈腿紧倒他，等他出了门，武松就到了街口了。这武大郎在后头就喊上了：“老二，二弟，刘牧，你等等！”武松听见呼唤声，听身站住，回头观看。武大郎啊，徐徐之喘，算把武松撵上了。二弟，你真要走？
1: 真的。
0: 多早回来？
1: 多则仨月，少则也得四五十天。
0: 真说不能在家过年了。哎呀，咱哥俩呀始终没在一起过个团圆年，我寻今年能行，哪知道你这半道上又得出门。兄弟，早去早回呀，哥哥我想你。
1: 哥哥，我也想您呐，只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你放心吧，办完事情我马上就回来。大哥，

0: 方才在席前我告诉您的话，您可千万别忘了。忘不了，我一定听你的。另外大哥呀，你这买卖最好别做了，能挣几个大钱。我劝你不是一次了，你老说在家待不住，我看天这么冷，你何苦来的？钱不够管兄弟我要，我养你们夫妻还是蛮可以的，你看怎么样？
1: 哎呀二弟啊，我看这事儿你甭管了，我的确在家待不住，我不是那享福的人，我在家待两天呢，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我就觉着做点小买卖高兴。再说老在家待着不就废了吗？挣的钱虽然不多，但是总比坐吃山空要强这一些呀。反正我少做少卖点就全有了。
0: 嗯，好吧，哥哥还有事吗？
1: 没有，回去吧，天太冷。
0: 哎，二弟啊，出门在外难呐，注意身子骨，千万别感冒，多吃点饭啊。
1: 哎，我都知道都知道，不劳哥哥挂心。
0: 那你走吧。
1: 武松走了，可是武松走出老远去，回过头一看，武大郎没回家，还在街口那站着。武松这心就一翻个，赶紧又回来了。
0: 大哥，您怎么还不回去？
2: 不着急，我看看你，我总觉着多看一眼是一眼。
1: 就这什么话说，多丧气。武松一皱眉，
0: 哥哥，我又不是不回来，你怎么说这种话呀？
1: 回家吧，你看看你耳朵都冻红了。
2: 行，你走你的，我现在就回家。
1: 武松没动地方，逼他哥哥回家。武大郎擦擦眼泪转身走了，走了一半又回过头来，噔噔噔噔来到武松近前。
2: 兄弟，别忘了早早就回来呀。
1: 哥哥，我知道，您这何苦哭啊？你回去吧。
2: 嗯，我也不怎么觉着怎么不得劲儿，老像这回分手就见不着了似的。
1: 哎，武松一听这话，心思刀扎一般，心说呀，干脆不出门，见着县太爷，让县太爷另找旁人吧。可又一想，上知下派呀，知县看得起我，才叫我干这个差事。你说半道我撂了挑子，知县不得挑我的理吗？况且人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呢，现在不能说不去这个词儿。武松把心一横，大哥，您四十来岁的人了，怎么跟小孩子一样？干什么见不着？我很快就回来，快点回家吧。
2: 哎，好，兄弟保住啊，我走了。
1: 说走武大郎也不动地方，武松没办法，把牙关一咬，心一横，甩袖子，噔噔噔噔噔噔，他走了。等到了衙门，见着那四个人，把东西重新过过数。第二天，武松领人是赶奔东京。安下武松不说，单说武大郎哭着回了家了，进门往床上一坐，吧嗒吧嗒掉眼泪。哎呦，这潘金莲可不干了，指着武大郎的鼻子就骂：“你个瘟灾的货，你哭什么啊？哦，你舍不得他走啊？我告诉你，他这一走，他回不来了，车压马踩。”

并没离开潘金莲他们的家，就盯着呢。那位说是大官诬陷的破落户，就这位啊，福姓西门单字庆，人送绰号花拳绣腿的西门庆。那位说破落户还值当这么大惊小怪吗？原来他们西门家原来在阳谷县头牌大财主，一辈一辈往下传吧，黄鼠狼下斗厨子，一代不如一代，到了西门庆的手上，家庭中落，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了，有时候吃饭呢都比较困难，靠着斋戒或者典当房子为生。但是西门庆这小子鬼点子非常多，他也识文断字，后来在这县里就做起经纪人来了。那这个经纪人也得有头脑啊，你们卖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他中间一给撮合，哎，中饱私囊，他就能发笔横财，左把买的东西右把一倒就赚若干呢。这下可了不得，左倒右倒没有几年的功夫，把他们家又振兴起来了，西门家是重振雄风，这西门庆俨然又成了阳谷县的一霸。上这当官的首先得拜会他，要把西门家给得罪了，你这官坐不稳的。另外西门庆这小子好功夫，他自幼那还有几处买卖，西门庆没事出来讨债就是吃喝玩乐。今天呢由于讨债路过紫石街，你别看在本县住着，他还从来没在这儿走过，怎么那么巧，潘金莲一挑帘子砸他脑袋上，他一见潘金莲呢魂都没了，心说哎呀，我们小小的阳谷县有这么漂亮的美人，我怎么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娘子啊？他就在武大郎的门前转来转去，两眼发直。后来他发现王婆子开的茶馆了，是这家的邻居，决定了解了解情况，这才来找王婆子。王婆子热情款待，让西门庆坐下之后擦抹桌案，先给泡了壶香茶，端了几样点心，就问大官人呐、啊：“您的贵族不踏贱地呀、啊，今天是哪阵香风把您刮到这小街上来了？”啊，老干娘，你看这家嘴还挺甜，也不知从哪论的，我王婆子叫老干娘。我这是讨债在这路过，到您这歇歇腿儿。哎呀，我的大官人呢，像我们这小门小户呢，往后啊您得多光顾着点儿，多少的呢也让我们能吃顿饱饭。哎呀干娘，咱们都住在本县，谁跟谁呀，你要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钱嘛不成问题。王婆子心说话，去你娘的吧，我还不知道你信我而不仁呢，要花你一个大钱那费老了劲了，有钱的人是最抠不过呀，你属那慈公。

鸡的一毛都不拔，这回啊我得好好敲打敲打你，不拔你也得拔。王婆子老鱼好了，我这有好茶叶，给您沏浓浓的一壶，把水给沏上来了。另外西门庆这小子好功夫，他自幼就喜欢拳脚，现在有了钱了，在家里头请了十几个旧士，刀枪棍棒没事老摆弄，所以才得了个绰号叫花拳绣腿。要论他的功夫不次于武松啊。今天呢由于讨债路过紫石街，怎么那么巧，潘金莲一挑帘子砸他脑袋上的，他一见潘金莲呢魂都没了，他就在武大郎的门前转来转去，两眼发直。后来他发现王婆子开的茶馆了，这才来找王婆子。西门庆沏了壶水也没怎么喝呀，坐了一会儿大大嘎嘎的他走了。哎，没到中午又回来了。王婆子一看，他心里头有鬼呀，还假装装糊涂，擦抹桌子，大官人请在里面吧，不好，门前风凉，我坐在这儿合适。这西门庆鸭子腿一拧，俩眼呢直盯盯的盯着武大郎的门。王婆子心中仍然是暗笑，没搭话。做了片刻之功，西门庆又站起来了，像活了定一样没有稳当气儿。干娘先给我，哎，人呐都是沾事则迷呀，旁观则清，我老婆子也不是自夸海口，三教九流不管是什么人，经我眼睛一看，他心里想什么啊，逃不出我的眼睛，我怎么也猜得个八九不离十。他乐开了，哎，西门庆听见了，笑呵呵就问他，老干娘您说什么，什么事儿您都能猜着啊？啊，大官人呐，我真有半仙之体，你信不？老干娘，我闲的也没事儿，那你就给我相相面，你猜猜我现在正想什么。哎，我的大官人呐，我可不能白猜，咱得打个赌，如果要猜着了，你许给我什么好处？哎，老干娘，你要真能猜中，我给你5两银子。王婆子一看怎么样，慈公鸡照样我把你给卖了，没费劲挣5两银子。王婆子压低了声音，鼻子尖对着西门庆的鼻子尖是眉飞色舞啊，大官人，你是不是想的我们的邻居那个小妇人呢？哎呀，西门庆乐得一拍桌子，一点都不假，老干娘您算猜对了。那好，这5两银子归我了，揣怀里了。西门庆一把把王婆子拉住，老干娘，我不怕您笑话，我家中虽然妻妾成群，都不太如意啊。我发现你这个邻居这个娘子长得如花似玉，自从我见了她的面，把我的魂都给勾。

紧了。如果老干娘能够预成此事，我必有重谢。你说有这么无耻的人不？他真就把心里话兜出来了。他也知道老王婆子的笔，要正经人他能说这话吗？原来这王婆啊，老头早死了，他还有个儿子，这儿子不务正业，坑蒙拐骗，什么坏事都干。两年之前呢，拉了几个人说到南省去做买卖，到现在也没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根据内陆货色呀，也可能做了外丧鬼了。王婆子也不在乎这个，可他靠什么活着？保媒、拉纤、扎针、拔罐子、跳大绳、扶轮，什么他都能干。你要有个小灾小病的，他去了一收拾，手到病除。特别是保媒、拉纤这方面，他有特殊的能耐，死人都能给你说活了。能说的老和尚还俗，能说的姑子嫁人，你说他有能耐没？日久天长了，谁都知道他是个什么人，所以西门庆才敢于向他交底。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王婆子一听西门庆说这话，唰，脸沉下来了。我说大官人，您拿我当什么人了？您说的是叫什么话呀？你家里头妻妾成群，人家也有丈夫，我可不错是保媒，我得保那个光身汉才行的。你们都有家口，这媒叫我怎么保？我怎么预成此事？哦，我明白了。你打算叫我设法帮忙，让你们干那见不得人的事儿？呸！臭不要脸！我大官人，往后这样的话少说啊！我这庙小，装不了大神仙，请您呐高升一步吧。干什么？我问你。哎呦，把西门庆啊弄上大红脸。这一句话堵那的半天没上来这口气儿，但是西门庆马上明白了，知道王婆子这叫拿糖，明愿意这么干，还假装说不能把我吓得不轻的。他一看王婆子把钱收起来了，这才接着往下说：“老干娘，无论如何，您得给我们想个办法，让我们两个人凑到一块儿。”哎呀，路呢是人走的，办法呢是人想的，要真下了功夫可也不难。我说大官人，你知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吗？我哪知道，他们家姓什么？姓武啊。你看见那个漂亮的娘子叫潘金莲，她的丈夫你也见过没有？没见过。见过，何止见过一次啊，她那丈夫就是宴街做小买卖卖炊饼那个武大郎啊，武大郎就是那个绰号叫枯树皮三寸钉的，对，就是他。哎呀，哎呀呀呀呀呀，怎么可能呢？这不是一朵鲜花到狗屎上了吗？谁说不是？这大官人，我跟你说，月下老啊就是不公平，要不就是犯病了。你说这世上的男男女女有几个凑在一块那么合适对劲儿的？那也太少了，指定是叫你阴差阳错，不那么合适。咱说别人说不着，就拿他。

你说那大娘子那个人样子，哎，多漂亮！皇上没发现，皇上要发现，都得把她选进皇宫去享福。就落到紫石街了，就落到武大郎手里头了。你瞅那武大，没有桌子高，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你说这潘的娘子得倒了多大的霉哟！我昨晚看见他呀，我心里都替他难过。哎，可不是嘛。要这么说，干娘，您还非得遇成此事不可呀。我挺可怜他，我准备拉他一把。啊，这叫可怜啊。王婆子点点头。不过大官人呐，我虽然跟他住邻居，但我看着潘大娘子还挺本分的，一天也不上街，不是挂着帘就是关着门，也不到街坊邻居家去串门去。我还发现他们家的客人也极少极少的，所以这个人的秉性我还得摸一摸，不能硬来呀。要玩硬的，还许把这事做呲了。怎么办？你先回家吧，啊，这事交给我了，我慢慢的试探试探，如果有希望呢，我去请大官人，如果没希望，我希望您呢也就死了这股心吧。反正你们家有的是钱，那长得漂亮的女人有的是，你想娶十八九的大姑娘都拿鞭子轰，何必在她身上费时光呢？哎，干娘，我得等多少日子？不多，多者半年，少者五个半月吧。啊，哎呀，干娘，那我可等不及呀！就这两天的功夫，我就度日如年。干娘，你千万别拿我取笑，是越快越好。那么吝啬。在这方面舍得花钱，什么没得着，什么没见着呢？三十两银子搭进去了，三十两银子那是钱了。这小子甩袖子走了。其实王婆子这就故意拿糖，要说坏道他有的是，故意憋西门庆一晚上。当天晚上他又仔细地盘算盘算，怎么对付西门庆，怎么对付潘金莲。后来打定了主意，他睡了。第二天王婆子也搭得起的晚点，那炉子还没点着呢，西门庆就冒上来了。干娘，我来了。哟，大官人呢？你来得太早点了，您先在那坐着歇歇啊，我容我洗洗脸梳梳头。哎，行行，西门庆像孙子似的往门口一坐，俩眼睛直盯盯着武大的门。王婆子也不理他，洗完了脸梳完头，把火升着了，水烧开了，给西门庆沏了一壶艳茶，这才陪他坐下。干娘，您昨天说的话不能忘吧？我说什么来的？哎呀，你不是答应替我出主意吗？哎呦，大官人，你的性子也太急了。干娘啊，您可别拿我取笑，您再这么取笑我，非疯了不可，至于的吗？好吧，这话呀咱上屋里谈去。哎，进了屋了，王婆子收拾一块干净的地方让西门庆坐下，他拉把椅子坐在西门庆近前，压低了声音，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我光跟你说那武大郎了，武大郎还有个兄弟你知道不？谁？谁？阳谷县大虎的英雄啊，如今是县衙三班都头武松。

0: 那可是那小娘们的小叔子。是吗？武松跟武大是亲哥俩啊？原来我都不信，但是这是真的。魏松干这个事儿之前，你可掂量掂量分量，别捅了娄子，你别怪我没提醒。
1: 嗯，对。
0: 听说武松没在家，
1: 嗯，
0: 奉知县老爷所差到东京，也不干什么事去了，走了很长时间了，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大官人，你先把这个事考虑考虑，你敢吗？一开始西门庆害怕，但是色胆包天呢，冷笑了一声，干娘，多谢您提醒，这算不了什么。武松无非是个三班都头呗，是个狗屎的奴才，我有的是钱，到时候他要挑了理儿，我拿钱堵他的嘴呗。倘若说他不爱财，那咱就动势力。我跟知县大人是换贴的把兄弟，还制服不了他吗？哎，这我心里就有了底了。大官人呢，您我详细的说。你呀，再破费俩钱，上好的绸缎给我买几批，我呢要做一套装老的衣裳。你看我都60多岁了，早晚有一天我不得黄金入柜吗？哎，这就是寿衣。我拿这东西去找潘金莲，哟，潘金莲的手头可巧呢，飞针走线，那活都做绝了。我到那我就说，我说你看那最近我身体不太好，有今天没明天的了，我得啊做做后手的准备。我打算求个人呢给我做套寿衣，大娘子你看看我找谁合适。哎，我拿话一敲边鼓，如果潘金莲说大娘你不用找旁人了，这活我给你干得了，这就叫一风光，这事就有门了。西门庆点点头，往下说，下边怎么样？听我说呀，做活能在他们家做吗？嗯，我得把潘金莲勾引到我们家来，把他们家门得锁上，那有多方便呢？老身就是一个人，深宅大院的，然后您就露面。可是最近别来啊，三天之后你要来了，他一见生人起身就走了，留也留不住，完了，这事黄了。假如他嘴里说走，腿不动，四风光。您说这老家伙坏道有多多，难为他怎么想来的。他说如果你来了就夸潘金莲的手艺好，他要不跟你搭个话，不做正面交谈，完了，倘若他能搭个话，你们俩有来言去语，这就叫无风光。就凭老身的能耐，一步一步引诱，何愁你们的美事不成？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王婆子向西门庆讲述十风光，您说这

0: 伙坏道有多多，难为他怎么想来的。他说，如果你来了，就夸潘金莲的手艺好，他要不跟你搭个话，不做正面交谈，完了，倘若他能搭个话，你们俩有来言去语，这就叫无风光。该吃饭的时候，大爷你多掏点钱，你说咱们在一起吃顿饭，我老婆子去买。如果潘金莲执意要走，不跟咱们同席，完了，他要说嘴说走没动弹，果然跟咱们在一起吃饭了，六风光。在席前你要给他敬酒，他要不喝，完了，他要喝，七风光。到了时候，我一看时机差不多了，我说酒菜不够了，我再买点去，您再给我拿俩钱，我一走，他也非要走不可。完了，他要干说走不动地方，八风光。我走之后把门倒带着，你呀假装用袖子或者不注意把筷子扑棱到地上，你以捡筷子为名，哈下腰去摸他的脚，他要翻脸，完了，要不翻脸酒成光，那剩下那一场我就甭交给您了，您还不会吗？这不就是十分光吗？哎呀干娘啊，我太服您了，您这一说我是茅塞顿开，受益匪浅呐。感谢，要照您这么说，这有十成十的把握了。王婆一拨了脑袋，也不尽然，意外的事情总是会发现的，这么估计着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但愿一切顺利，老天爷保佑着，咱们试试看。罗干娘，什么时候着手啊？你得先给我买寿衣的布料啊，越贵越好。
1: 我现在就买去。
0: 咱没说吗，西门庆在这方面可舍得花钱了。到了绸缎庄，什么好扯什么，给王婆子买了一批绸子，一批缎子，一批丝锦，都是挺名贵的，花了五六十两啊。乐呵呵的给抱到茶馆，交给王婆。王婆说行了，你兜里还有零钱吗？
1: 有，要多少？
0: 再给留个十两二十两的，万一有个潘金莲他们家很少很少有人来串门。一听砸门，赶紧把门开开了，一瞅是隔壁的王妈妈。潘金莲跟他还比较熟悉，不然的话请武松吃饭能把他请来给掌勺吗？邻居嘛，互相都得帮助，互相借用，因此非常热情地把他请到楼上。王婆子进屋之后，东瞅瞅西看看，哟哟，大娘子啊，你看你这屋收拾得多干净，连个草刺儿都没有，真是个利索人啊。潘金莲也客气了几句，然后王婆子说，哎呀大娘子啊，你说这年月办点什么事有多难呢？拿我老婆子来说吧，光身一个人呢，处处碰壁，苦不堪言呐。且不说料理家里这些事儿，在外边办点事儿，谁理你哟？干娘您指什么说

甭说别的，我六十多奔七十的人了，有今天没明天了。正所谓今天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也许睡一觉就睡死了。我不得把后事做个料理吗？我就想到啊，做身寿衣，等我死的时候再留下点棺材本钱，哪怕哀求邻居呢把我抬出去埋葬了，别使我这老骨头白骨现天，狼拉狗啃，我就心满意足了。好心人可真有，有一位大善人知道我老婆子不容易，给我买了这么几块衣料，你看看怎么样。说着打开了，潘金莲一看呀，这都是上好名贵的东西啊，这得花多少银子。不错吧，我可不是内行，但我觉得这玩意儿钱少花不了。这是那位大善人呢施舍给我的，我寻思找个手艺好的给我做做，结果腿都不说这话就见外了。我们也不少求您呐，我有事不照样找您去吗？可我闲着也说了，哎呦，大娘子，你要能做，我可真是求之不得呀。咱这么说吧，就是那好裁缝也不如你的手头漂亮的。一风光，王婆子既说行了，有一成把握了。哎，他那嘴多能聊啊，哎，把这活就放这儿了。但是王婆子答答咯咯的又说，我说大哥回来还得做炊饼，这玩意儿你这屋也不宽敞，把案子一条摆开，我真有点于心不忍。我看这样的可着我们家作劲，你呢到我家去帮着我干活。潘金莲说不必了，我这收拾收拾这屋还行。哎，他大娘子是这么回事啊，我那不还开这个破茶馆吗，多少的我还得卖几壶水挣俩钱儿啊。你要上我那儿做去呢，我一面学干活，一方面还能照料我那个破买卖，你看怎么样，有大事小情我还能给你打得下手，比在你家不是方便多了吗？潘金莲一听可也是这么个理儿，好吧，要这样等明天我当家的走了之后，我就到您那儿去干活。哎呦，我可谢谢了，我可谢谢了。王婆子心说二风光成了，家中一走了。潘金莲根本也想不到有旁的事儿，一切都正常。头天咱不提，当天晚上啊，西门庆来了，王婆子让他来听信嘛。西门庆像个狗似的，四外无人，探头索脑就问阿娘怎么样。两风光了，你放心吧啊，明儿个武大娘子到我这儿来做活，你耐着点性子，三天之内可不行来，你回家数着，第四天再上这儿来。哎好，西门庆走了。转过天来，武大郎卖炊饼去了，潘金莲把家收拾收拾，倒锁了门，然后来到王婆子家。王婆子早给准备好了，盛情款待，有说有笑，赶紧把衣料打开，量了量尺码，潘金莲开始做活。这王婆子出了一趟进去一趟，还有喝水的，有打水的，他得忙活这些事儿。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潘金莲身边假装学活，飞针走线的，难得你一双巧手哦。哎呀，就我年轻那会儿也赶不上你呀、啊、我见过那个裁缝多了，加在一块也赶不上大娘子。你看他这顿吹捧，捧的人都肉麻呀。到了晚上，潘金莲走了，你得给。

去做饭去。第二天照样上这做活，该做饭回去做饭，这三天都是比较正常的。到了第四天，潘金莲又来了，这活做了一半了，低着头正在缝活之时，王婆子伸脖子往街上一看，西门庆窜的窜的来了。这小刚到外头，王婆子就迎上去了。西门庆用手往屋一指，王婆子点了点头，那意思在屋呢。西门庆压低了声音，哎呀，都把我急死了，度日如年了。王婆子一摆手示意他低声先回了屋，然后西门庆这才进了屋，把潘金莲吓一跳。一瞅一个男人进了屋了，潘金莲赶紧把头低下了。王婆子这就叫演戏，哎呦哎呦，嘿嘿，哪阵香风把大官人刮这儿来了，哎呦，大官人快坐坐坐，哎呀，我这屋这么脏啊，您坐哪儿好呢？干娘不必客气，我到这儿来看看您。哎，我知道您是个有心人哦，大慈大悲，佛光普照，你能活一百岁哟。哎，来来，我先给介绍介绍啊。这位就是我们隔壁的邻居武大嫂。大嫂啊，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这三块衣料啊，有个大善人给我买的，就是这位。这位是咱本县著名的大绅士，西门大官人单自庆，来来见见。西门庆一躬到地，潘金莲不敢用正眼看，用眼睛扫了一下呀，心说这人我见过呀。哦，头些日子挑帘子我没注意，正砸在这位脑袋上头。对，见过，怎么是他呀？初次见面不便多问。潘金莲万福之后，低着头仍然在这做活。西门庆拉了把椅子就坐下了，俩眼直勾勾盯着潘金莲。王婆子心说，你怎么傻了？你瞅你跟个木头疙瘩差不多少，用手捅了下西门庆。大官人呐，您这是从哪儿来？哎，从我买卖那儿来。我知道您光身一个人很困难呐，我倒是看看，衣料做没做，还需用哪些东西。难为大官人呐，还想得这么周到。行啊，什么都不缺。大官人呐，您坐会儿，我现在给您烧水喝去。不，我还有事情。告辞了，这都叫演戏。王婆子拉住他，别，老爷不来，我哪能放你走呢？怎么的，你得喝口水啊。沏了壶水到屋了。大娘子啊，你也够累的了，先停下针歇一会儿吧，来，也喝碗热茶。潘金莲没办法，把活放下了，低着头在这喝着水，听他们俩闲唠。这王婆子事先早把词儿都想好了。我大官人呐，也不是我老婆子耍疯，我说的对不对的，您可别挑我的理。妈妈有话请讲。什么事儿？我看你这个着急的劲儿，你是不是上东关瞅那个张喜春去？张喜春是本县有名的妓女。西门庆听完了一笑，干娘，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那种地方我从来不去，不要听旁人胡说。是吗？但愿如此。我听说咱们西关又来个小美人，这小美人叫什么大白梨，是小白梨的，长得还白呢，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您没到那光顾

我这听您第一次提起，我从来还没听说过有这么个人。哎，但愿如此啊，大官人呐、啊，那种地方可去不得，烟花柳巷啊，有什么好处？老人不是说过吗？吃是最实在的，人以食为天呢、啊，不吃那可太傻了。所以说，吃十成，喝二八，穿一半，嫖白搭呀。嗯，那笔眼子钱你不能去花钱。再者说了，你家里的妻妾成群，你何必在外头瞎跑的呢？干娘说的极是，其实那都是旁人胡说而已，我确实是听本分的。我家里妻妾成群，我用得着吗？不过呢，无风不起浪，他们之所以这么说也是有原因的。虽然我家有一妻四妾，但都不称我的意呀。哎，月下老不公平啊，要给我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夫人，我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呀、啊！哈哈，哎呀，我说大官人呐、啊，人心无举，蛇吞象啊！就凭你家有钱有势，要什么没有啊？啊？要想娶大姑娘，乘车装，拿鞭子赶，上赶着的人都得排队。要提起你西门大官人来，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啊？跟县太爷平起平坐，上衙门搅面水平汤，你呀、啊、才是真正的人上人呢。别为家里这点事儿发愁，伤损了身体。要想找那合适的，嗯，我看也不难。哎呦，看我光顾陪你瞎说了，水都开了。这纯粹是演戏，他们俩一人说一句，一边说着偷眼看潘金莲。这潘金莲低着头不说话，但是支棱着耳朵听着呢，偶尔眼珠转动转动，用眼角的余光瞅瞅王婆子在飙飙西门庆。王婆子是察言观色呀，心说行，他动心了，有门。这王婆能叫您破费呢？您够清苦的。不行，你送给我三块一料，这得值多少钱呢？哎，两口饭都不吃，让我老婆子于心不忍。今天我出钱，一定得请您吃点，正好大娘子也在这儿呢。哎，两个好人呐、啊，都凑在一块儿了，这不难得吗？一位出钱，一位出力，我都得报答报答。今天谁也不能走，都得在我这儿吃饭。哎，他无形中把这事儿给连在一块儿了。西门庆说：“这样吧，既然是老干娘一份诚心，我不能让您花钱。”他在兜里一伸手，掏出一大块银子来，故意的往桌上一蹲，哒。这块银子二十多两，妈妈拿去吧，随便买，什么好您买什么，剩下的留着您呢，往后您做零花钱。哎呀，大官人呢，你看我请客还叫您拿钱，好吧，那我大娘子啊，你就陪大官人坐一会儿啊，我到街上买点东西，去去就来。这个潘金莲呢，屁股挪了那么几下，这干娘，我哎，什么也别说了，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走啊！你在这陪着大官人，我去买东西。说着话，他走了。哎，西门庆一算，你行了，现在就六风光了，他没走啊，等着了。王婆子回来，都买的熟食，切吧切吧，端上来了，把酒往这一放，瓢摆桌案，三人同饮。

这潘金莲晃晃头，大娘，这我还是回去才方便。哎呀，我的大娘子哎，我怎么能放你走呢？我让你白出力，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喝，我怎么能睡得着觉？不行，今天你说什么也得在这吃饭，何况还有大官人在这儿。说着把酒满上了，西门庆把酒端起来了。哎，干娘，祝您长寿百年，祝这位大嫂也身体强健。来，为初次见面，咱们干了这杯。这一对狗男女才做下了不才之事。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就拿王婆子来说，这个人坏到极点了。当然咱这么说，不排除西门庆是个淫棍，也不排除潘金莲是个不要脸的。

0: 祝您长寿百年，祝这位大嫂也身体强健。来，为初次见面，咱们干了这杯。
1: 哎呀，这词儿说的真好听，好，祝你吉言了，大娘子，把杯举起来。
0: 潘金莲也喝了，哎，这杯酒一下肚，七分光。喝着喝着，这王婆子一看差不多少了，王婆子看看桌上，哎呦，你看那今天的那胃口还都不错呀，我觉着买的不少，你看剩不多了，我再去打点好酒，今天一醉方休，大官人呐，你陪大娘子坐一会儿啊，我现在就买去。说着转身就走，潘金莲的屁股又挪了几下，干娘我看不必了，这就够了。哎，干什么够啊，越丰盛越好。他走了，潘金莲没动地方，王婆子心说妥了，八风光。到外头偷偷把门锁上了，他哪也没。哎呀，在过去那时候，女人都缠足啊，不让别人看，那脚还能动吗？动脚要不翻脸，酒风光。西门庆一掐着脚，仰脸一看，潘金莲瞅着他一笑，没反对。这小子一看行了，哭通给潘金莲跪下了，娘子啊，容我申诉肺腑。这小子说这套词儿不用备课，滔滔不断，口似悬河呀。潘金莲早有此意，因为西门庆的小伙长得也帅，又有钱，跟那武大郎怎么比呀？什么叫道德呀？什么叫廉耻啊？全都不存在了。哎，就在西门庆跟潘金莲勾搭成奸之时，王婆子像发疯了似的破门而入，进屋把桌子就给皱了，又把这对男女吓得赶紧把衣服穿上了。干娘，你别说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我这是茶馆，这不是窑子，你们干什么呢？啊，跑到我家来折腾来了。我说西门大官人，你是有钱的，你读的书也不少，哪条书上叫你这么干来的？嗯，你勾引良家妇女，这是犯法的。你叫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再说他武大嫂，你是有夫之妇，哎，你怎么跟别的男人扯这事儿？哎，这要传出去，我老婆子这脸往哪搁，我都替你们丢人嘞。西门庆明白王婆子这叫演戏，哎，正所谓画龙点睛出去，要传到武大的耳朵里，我可活不了了。王婆子还行了，最后长叹了一声，哎，都起来吧。可是你们呢，做下这事儿是不对，但是我觉得呢，也有同情之处。我呢，的确也从这时候过，哎，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和他坦白了，嗯。不过我总觉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这要张扬出去可怎么办？西门庆马上说：“干娘，你知我知他知，外人怎么会知道呢？只要你我三人守口如瓶，谁也不知道。他要猜测，那就是猜测，他没有任何把握呀。”哎，说的可是，不过呀，我不能轻易这么饶了你们。

0: 我得有个条件。干娘你说吧，潘金莲也说，干娘你有什么条件您尽管吩咐。我的条件呢是这么回事，你们俩既然是到了这步了，要好呢就好得底，别朝秦暮楚的啊。我告诉你，吴大嫂，你天天等吴大走了之后到我这儿来，以做寿衣为名在这儿招待西门大官人，你能答应吗？
1: 能。
0: 好，再说西门大官人，你有钱有势，小伙长得也漂亮，追你的女人有的是，但是从现在开始一律钱都杜绝，专心一意的跟吴大嫂相好，偏偏到时候你也来陪着吴大嫂，我要听说你跟别的女人再有往来，我就张扬出去。
1: 行，一定办到，一定办到。
0: 其实这就给潘金莲戴上了紧箍咒，不来也得来。这两个人磕了一顿头，起来了，王婆的这阵风雨才过去。好了，今天也不早了，该回家回家啊，明天准时再到我家来。打这一天开始，潘金莲盼着武大郎走了，假装到王家茶馆来做活，就来会西门庆。西门庆什么事也不管了，天天扎在这儿来陪着潘金莲，两个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呀，是尽情的欢乐，把一切全部放在心上了。真就应了那句话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日久天长，没有不透风的事儿。这紫石街上的都知道了，因为人们发现那西门庆他老来呀，一头就扎到茶馆里头。这西门庆这个人物挺显眼的，他怎么老来？人们注意一看，这潘金莲天天的老上王婆子那儿去。明白怎么回事了。王婆子给牵线，这两个人狼狈为奸，大伙在家里啊说什么的都有，就是背着武大郎一个人，谁能告诉武大郎这事儿？有些有经验的人都说，少说两句啊，别因为你说话再惹出大祸来，奸情可出人命。注意啊，别说。武大郎蒙在鼓里的，根本也没想到有这事。一个多月过去了，要说怎么该着出事呢？阳谷县本街有个小孩，姓乔，叫乔运哥，因为他生在运城，所以就叫运哥。母亲没了，跟他老爹爷俩生活，他老爹一年得病八个月，家里生活十分清苦。运哥这孩子也念不起书，就做点小买卖。什么买卖呀？梨下来卖梨，桃下来卖桃，枣下来卖枣，反正挣不多少钱吧，爷俩混口粥喝的。这小乔运哥啊，现在买了点货，就在街头叫卖，能卖几个大钱呢？他全指着上有钱人家门前去，张财神了，李财神了，到人那儿送去，跟人家说点好话，人家全包下了啊，就这么赚俩钱。这西门庆啊，是他的常客，西门庆还爱吃零嘴，所以这乔运哥整了一篮子梨，到处找西门庆也找不着，把他急得什么似的。后来有个人跟他说了，我说小兄弟， 现在西门大官人上我们这不来了，你要想发财呀、啊、你上紫石街老王婆子开那茶馆去找他去呢。这会儿啊肯定在那儿呢，你去吧。乔永哥又问他能上那儿去吗？不可能。哎呀小兄弟，你知道什么呢？现在呀、啊、西门大官人跟武大的媳妇潘金莲相好了，俩人天天到老王家那约会去，谁不知道？你到了就能堵上。这个乔永哥呢，为了赚钱，也没往深一层考虑，拎着个梨筐奔紫石街来了。一看王婆子在门口坐着呢，正给放风呢。西门庆跟潘金莲正在屋胡扯，正这时候乔永哥到门前了，往里头看看，连个招呼都不打，推门就要进去。王婆子手快，一下把他列回来了。你干嘛呀？你叫什么？给你撞上了？你胡穿的什么？我找西门大官人去。西门大官人从来也不来，你找错门了。拉倒吧，早有人告诉我了，西门大官人天天上你这儿来，说我推门进去，指定他在这儿。不但有西门大官人，听说武大郎的媳妇也在这儿的。哎呦，这下说的王婆子心病症。哎呦，王婆子可害怕了，但是恼羞成怒，把门一挡，腰一叉，放你妈的狗臭屁！这谁说的？哎，我让他嘴上生疮，脚底板流脓，胡说八道啊！哎，快走，快！乔永哥这孩子经常在街上做小买卖，什么人没接触过？那也是个小皮子，摔打砸拉什么也都会。乔永哥一听，把脑瓜一拨了。你嘴干净点，你骂谁？谁嘴上长疮？谁脚底板流脓？我看就是你，就你他妈给牵的线搭的桥，要没你不至于出这些事儿。哟，小王八蛋，你竟敢侮辱我，我乔老奶奶当婆子，老乔你等着，他妈完不了，我要不把你们家折腾个底儿朝天，我不叫永哥。说着撒脚路飞，他走了。走了干什么？找武大郎去了。要不说这孩子不懂事儿，梨他也不卖了。找武大郎太好找了。武大郎啊，刚把炊饼卖完要回家，在正阳街一拐弯，正好叫乔永哥给堵上。我武大郎，我大哥。武大郎一看是他，他们俩还开玩笑，都是做小买卖的，就乐了。什么事儿，小子？你怎么脸蛋子怎么胖了呢？你放屁！我叫人给抽的，你没看这鳞子吗？哦，真的，哎呦，都出血了，脸上都秃了皮了。谁这么狠，把你打成这样？哎，一言难尽，我正找你呢。咱找个地方好好唠扯唠扯。武大郎一看他挺认真的，唠扯唠扯吧，在哪儿都不合适。乔永哥说怎么办？前面不远，胡同口那有个小酒馆，你请我吃顿饭，我才能告诉你机密大事。你不请我吃饭，我不告诉你。你都戴绿帽子了，你知道不？武大郎一听，把脸沉起来，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坏？我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跟我闹着玩？真的，真的，你戴绿帽子了。武大郎一看他认真，把筷子放下来。此话怎讲？乔运哥往左右看看，没人偷听，他凑过来了。大叔啊，你只知道天天卖炊饼，可是我大婶在家里背着你呀、啊。跟西门庆勾搭在一起了，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天天到王婆子

0: 家里去约会。哎呦，满城风雨无人不知啊。因为我呀想找西门庆办点事儿，把这筐礼给他赚俩钱儿。别人告诉我在王家茶馆呢，我就去了。结果我到那一看呢，王婆子果然在门前给放风呢，我往里一进他不让我进，我们俩三说两说说茶了，他伸手就打，你可是把我给揍的。乔永哥话说的可不多，武大郎闻听此言手脚冰凉啊。勇哥，你可不行说瞎话，
1: 我要说瞎话天诛地灭，车压马踩不得好死，让我有病的爹嘎嘣死。
0: 你说别说，我相信我相信。哎呀，贱人呐，贱人，你太欺人了，怎么能背着我做些这种不才的事情？
1: 你说武大郎脾气还挺大啊，轮谁头上也受不了。这种事儿不是容让的事儿，除非你有特殊的贪图。
0: 武大郎赶紧把钱汇了，转身就走，让乔永哥给拉住了。他说：“你要干什么去？”我去找这狗男狗女算账。
1: 拉倒吧你，一会儿我再跟你商量商量。
0: 把酒钱给了，俩人到了胡同，看看左右没人，都蹲在墙根这。乔永哥说：“大叔啊，听我道来。”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程咬金把魏文通给数落的站起身来往他跟前就走。程咬金说：“你要干什么？”魏文通把两个大眼珠子瞪得溜圆，气得这一部黑胡须直哆嗦。他瞅着程咬金：“我要干什么？我要问问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不懂王法、没经过王化教育的匪徒，你是一个寄头于向上的罪犯。寄头于向上的罪犯，就是你的脑袋早应该掉了，现在寄存在脖子上，早晚得掉，就这意思。你还能有资格？”魏文通作为潼关帅，哪听过这样的话？魏文通把眼睛一瞪：“你混账！”程咬金说：“你王八蛋，我劈死你个兔崽子。”程咬金一转身过去，就把自个儿那车轮斧摘下来了，拿着斧子过来就要劈魏文通。秦琼一伸手把程咬金给拦住了：“哎，师弟，不要这样，我劈死他。”“哎，别别。”秦琼说：“不能把魏文通劈死啊，我们留着他回潼关好给我们传音带信呐。”“留他干什么？”“刚才我们弟兄们都商量好了，一定要留着他。四弟，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先听我的。”秦琼来到了魏文通的跟前：“魏文通啊，告诉你，我们弟兄不像你所想象的，也不像你所说的那个样子。我们不是一些亡命之徒，我们是懂理懂义之人。我们之所以杀官造反，就是要推翻大隋王朝，重造一个天下。魏文通，既然你自己还执迷不悟，那好，今天就放你回去。我把你放回去，你回到潼关之后，一定能见到靠山王杨林。见到杨林，我请你为我捎回两句话去。正如你所讲，杨林在灞桥头，我们两个已经说明了身世，他是我的杀父仇人。当时杨林手托虚髯，闪出钢嗓咽喉，曾经让我一枪结过他的性命。我秦琼当时把枪颤两颤抖两抖，我并没有一枪刺死于他。为什么要这样子？你知道吗？

0: 因为我秦琼也是一个重义气之人。回想这一段时间，杨林对我不薄，我感谢他对我这一片知遇之情，所以没有一枪结过他的性命，饶他一死。但是并非我秦琼杀父之仇就不报，这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一枪虽没有结过杨林的性命，日后如果再和杨林在疆场上相逢见面，到那个时候我秦琼还要报杀父之仇了。到那个时候，我们两人以往的父子之情早已结算清楚，那就成为两国交兵各为其主的敌人。魏文通，这话你一定要带给杨林。魏文通大眼珠子瞪着不言语，心想他们能把我放了吗？啊，不可能吧。他听着了，但是呢下意识的这头点了点。秦琼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把他的马把他的刀都给他准备好了，放魏文通回潼关，让他看看我们弟兄是何等样人。魏文通听到这里边心里非常高兴。魏文通心想，只要把我信儿不就带不到了吗？我把他护送回去，你看如何？哎呦，秦琼心想，没想到这程咬金还这么大度。秦琼说，好吧，四弟，既然是你要护送他回去，那就把他交给你吧。
1: 那好，把他交给我吧。
0: 上官朱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你们哥四个都过来，咱们几个人帮帮忙，把他护送回去。秦琼转身走出两步又回来了，把程咬金叫到了旁边。秦琼感觉到这事儿不对，心想程咬金怎么忽然这么好了啊？他刚才跟魏文通吵了那么一大顿，他还要把他护送回去。秦琼说，四弟，你真把他护送回去吗？程咬金说，啊，我真把他护送回去，怎么你还不相信吗？秦琼说，我可把话说在前边，你对魏文通一点都不许伤害。
1: 哎，我知道，
0: 不许伤害他身上任何部分。
1: 哎，这你放心，
0: 一根毫毛都不许碰。哎，这你就放心吧，我绝对不能伤害他。不信的话，日后您上潼关打听去，咱们弟兄言而有信呐。秦琼说，是啊，你要听二哥的话。程咬金说，别人的话我不听，你的话我还能不听吗？秦琼说，好吧。这个时候徐茂公啊等着找秦琼，还有几位弟兄，包括单雄信呢、王伯党等人呢，要研究下一步怎么行动。秦琼这儿呢真就把魏文通交给程咬金了。程咬金把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这几个人找到旁边。程咬金说，咱哥几个得合计合计，二哥说了要把这魏文通给护送回去，咱们能这么便宜他就把他送回去吗？咱得想法折腾折腾他。单怀珠说，那秦二哥刚才说了一根毫毛都不许碰，你怎么折腾他？程咬金说，一根毫毛都不碰咱就没法折腾他了吗？那怎么折腾？程咬金说，我想出个主意来，您说四哥您有什么主意？程咬金当时就把自个儿的想法跟单怀珠、丁天庆等人这么一讲，这四个人一听都乐了。嘿，四哥呀，真服了您了，无怪您能结黄杠，感情四哥呀您真有主意点子。嘿嘿嘿嘿嘿，程咬金说，兄弟瞧好吧。马上吩咐把侯君绩呀那几个人也找来，一共八位夜行人。所谓夜行人就是会轻功的。这哥八个来了之后都听程咬金的，围着程咬金转，把这魏文通就架起来。这个村子叫双义村呐，在村子里边先找了这么一家百姓住户家。为什么要上这家来呢？知道这家啊有一个十七八的大姑娘，所以他们就到了这家，跟人先说好了，借您这屋子，我们呢有一个新娘子要出嫁，想在这儿呢打扮打扮。这家一听人这姑娘就躲出去了，把这个绣房腾出来，他们这几位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啊，这上怀珠、丁天庆先找刀来，

个肥皂沫往魏文通这个脸上一抹，把魏文通这胡子就刮了个溜光。魏文通这部胡子可长得好啊，有二尺多长，撑得起美人弓，黢黑油亮。魏文通是须发较重，这胡子连鬓落下来的，连鬓落腮的胡子整个给刮光了，下壳两鬓都是青茬。刮完了胡子，把魏文通那眉毛也给刮了去了，眉毛刮掉之后就是两个肉领子。呵，魏文通这胡子跟眉毛去掉之后，整个一大圆脸，两个大眼珠子，你一瞧就好像一个大白面馒头上面点了俩黑顶一样，这难看。魏文通被绑着没办法，他们一边刮，魏文通嘴里边直叨咕：“你们这干什么啊？君子可杀不可辱。”程咬金说：“得得得，你还算君子啊？这也不算辱你。什么叫可杀不可辱？我们好好收拾收拾你，把你送回潼关啊！”魏文通，大哥你从小长这么大呀，你爹你妈都没有这么打扮过你，今天我们好好给你打扮打扮。给魏文通全刮完了，弄那锅底黑呀，挂在一张纸上，这尚怀珠拿这么一个笔蘸着这玩意儿就给他描眉，给魏文通画了两道柳叶眉。你说这个男子画眉他也没画过，画的一个长一个短，一个弯一个直。画完这两道眉之后，这头发给他蓬松开了，蓬松开了就到这老百姓家里找那位大嫂说：“你们会梳这女人头啊，给她梳一个盘云髻。”这大嫂过来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嫂一看她这没吓着，心想这个人要梳盘云髻呀，这不是男的吗？大嫂说：“这男的怎么梳盘云髻？”程咬金说：“你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男的要出嫁了啊。”大嫂心想这是什么事儿，这叫一看程咬金这几位也不敢得罪，让梳就梳吧，给魏文通梳了一个盘云髻。梳完了盘云髻之后，程咬金就问这大嫂那姑娘她有没有口红啊，杜淳的，说有啊，把这口红也拿来了。魏文通这嘴唇特厚，像刚颤的似的，好家伙，这口红拿过来就给魏文通抹上了，抹完了之后就好像刚吃完死孩子一样，抹的通红。这一管口红造进半管去，问姑娘有粉吗？姑娘有粉，农村姑娘那粉的质量也不高。尚怀珠过来拿一个湿手巾先把她这个脸给蘸一蘸，借那湿劲把这粉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上这么一拍，拍老厚的一层这一大白脸。魏文通这人也不骂了，为什么？现在魏文通知道我骂也没用，我就看你们怎么折腾我吧。这一脸粉给他拍完了，血红的嘴唇，两道黑黑的眉毛，梳着盘云髻。程咬金一瞧，嘿嘿嘿，这一打扮嘛可是漂亮多了。哎，我说老魏啊，这回了潼关，这老杨林他都不能认识你了，这衣裳得换换的。就是啊，马上把那大嫂又找来了，说你姑娘有什么好看的衣裳吗？大嫂找出来了，有红的有绿的，这姑娘穿的衣裳拿过来一比划，不行，穿不得。魏文通那什么身块啊，人这姑娘那小腰一掐呀，这没法穿呐。程咬金说别着急，咱下点功夫。这程咬金跟尚怀珠他们这几个人由打村东头到村西头挨家打听，谁家有这个女的长得胖的，嘿，感情村西头有一家，这胖大嫂245斤，身上穿的都是红裤子绿袄，向来喜欢这火这玩意儿。哎呦，把这借了一套来，这套东西借来之后给魏文通换上了。按说魏文通不让换，不让换也不行啊，这几个人围着他呀，虽然说这个身子被绑着，绳子解开抓着胳膊愣给换上了，换完之后又捆上了。魏文通心里这骂，心想程咬金你等着我的，有我缓过劲儿来得意那天，我要逮着你，我把你凌迟碎剐。但是现在什么也不说了，把魏文通都收拾完了。程咬金说不行，这脑袋上面还缺点花，说往哪儿弄花去？这农村

村里边也没有什么绢花，也没有什么样的那个缎子花，上山上采去，采野花。现在是秋季了，到山上采了一些个狗尾巴草啊、野蒺藜，缠吧缠吧，绕吧绕吧，给魏文聪插脑袋上了。插上之后，程咬金告诉他准备一辆轿车，在这农村里边找了一辆蓝布围子的轿车。那个时候牲口拉的带蓝布围子的就叫轿车，在这个轿车上边也采了一些个野花，插到那个轿车外边。这全村里有很多老百姓啊，大人孩子的都出来，说这谁的闺女要出嫁呀，都围在这院子门口这儿站那瞧着看热闹。这儿把这个轿车打点好喽，程咬金告诉他们弄俩竹竿来，挑一横幅绑到车辕子上，把这横幅撑起来。程咬金说到村里边找一会写字儿，让他给写几个字儿。说那找徐三哥，程咬金说不能找老刀，一找徐三哥那秦二哥他们就都知道了，一知道肯定不让咱们干这事儿。那好，在村子里边找了一个私塾先生，这私塾先生来了之后问让我们写什么。程咬金说你在这个横幅上你就写交之果给大隋皇帝进贡倾国美人。这四叔先生一个字一个字写倾国美人什么呀。程咬金说咱得给他起个名啊。上怀珠说他叫魏文通，那不能叫魏文通了。魏文通这功夫听到这里，魏文通啊就骂他，程咬金我告诉你，你要是这样对待我，你不得好死。哎，这小子这嘴还不闲着，程咬金说找个东西把他嘴塞上，拿个布条把他嘴勒上。好，丁天庆过来到这老百姓家里边，炕头一划了，划了一块裹脚布给魏文通塞嘴里了。塞嘴里之后拿另一个裹脚布条子横着把这嘴兜上，在后脖梗子一系系了个死扣勒上了。这回魏文通说不了话了，尴尬的嘴上下嘴唇给勒开了，两个红嘴唇在那呲呲着。程咬金回头一看，哎，嘿嘿嘿，这名儿来了。我说你就写倾国美人魏口之。这四柱先生一听魏口之，魏口之什么意思？你看他这嘴这不是支上了吗？嘴乃口也，魏口之啊，把他口支上了。先生说那个枝就不能写支起来的枝了，就写木字旁那个枝，女人都要这个，要是草字头那个枝。哎，程咬金说哪个都行，我不认字，您随便。好，这先生就写了一个草字头底一个枝乎遮掩那枝，胃口枝。这横幅写好了就在车辕子这儿绑好架起来了。程咬金马上吩咐手下弟兄准备个二三十个人，各自都骑着马。上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眼师、侯君记、卢明星、卢明月，这八个人跟着程咬金。程咬金骑着自己铁脚走溜驹，手中提着大斧子，把魏文通由打这屋子里边就架出来了，往车上这么一塞的功夫，外边看热闹的村子里边这些个老百姓加上大人孩子全都受不了了。大家伙说这是谁呀，这谁家姑娘不知道，这伙人找来的，说这是姑娘吗？不是姑娘，像姑娘她爹。就是啊，是怎么弄的？眼瞅着把魏文通塞到这轿车里边，把这轿车帘往下一放，程咬金告诉车把式赶起车来奔潼关。赶着车奔潼关就来了，过了黄河上了路，这就奔潼关。魏文通这一出来，其实今天这一天跟秦琼这叫久战魏文通。潼关内是三挡杨林，头挡杨林是在东门外，二挡杨林是灞桥口，三挡杨林是潼关城外。这魏文通追秦琼呢，第一次是跟秦琼一战，第二次是罗士庆在山上跟一整天了还没回来呢啊！一看远远的来了一辆轿车，好像有一伙的人骑着马护送着这个轿车。哎，这是干什么呢？一看这轿车上面还插着好多野花，这是谁家娶媳妇儿啊？哎呦，还挑着横幅呢，一看那横幅上面有字儿，交之果向大隋皇帝

进献清我家人为口之。哎呦，这是外国人往这儿进贡的啊，送美人的。哎，不对呀，这是送美人的吗？是啊。车到城外停下了，程咬金在马上单手提斧朝这潼关城上面喊：哎，潼关城上面守城的门军，你们听着，我是交之国来的，到这里是给你们隋炀帝送媒人的。这程咬金还假装外国人说中国话呢，一说这话，城上的门军一听啊，怎么回事？快点开城，放我们过去。你等一下啊。这门军急急忙忙由打城墙上下来之后，就奔帅堂。靠山王杨林在帅堂上一直等着魏文通的消息。魏文通的100多轻骑呀，追到黄河边上，一看魏文通没影了，这100多轻骑早都回来了。杨林问他们说：“那魏文通呢？”这100多轻骑队说：“我们追来追去跟不上了，不知道我们魏帅哪去，过了河了可能。”所以杨林更担心，说：“魏文通一个人能追上秦琼吗？”这功夫，门军忽然禀报：“秦兵王爷，现在城外边来了一辆轿车啊！”来辆轿车，哎，对，这个轿车有那么20-30人，30来人在那护送着，打了一个横幅，上边写着交之国给大隋皇帝进贡清国家人魏口之，说是往咱们长安城给进贡的，进贡美人。嗯，杨林一听不对呀，就一辆轿车20-30人来护送，对呀。靠山王杨林心里就合计呀，这老王爷可知道，是大隋国朝每年都有各个邻国往朝中来进贡的，这个进贡那可不是一般的事儿，那得履行很多的程序，首先得有外交使臣禀报，外交使臣知道之后，这大隋王朝得发放公文，告诉边防哨卡一律得放行，最后外边进贡的这个队伍那是非常的宏观，非常的隆重的啊！怎么20-30人赶辆轿车就算进贡的，还是交之国的？王爷说：“我去看看。”于是靠山王杨林来到城头上往下一瞧，城外孤孤零零就剩一辆轿车，那人都没了。王爷说：“来呀，落锁抽栓，开放城门。”靠山王杨林上城头之后，发现城外就剩了孤零零的一辆轿车了。杨林吩咐落锁抽栓，开放城门。一边走着，杨林就问这些报事的城门军说：“刚才你们不是有很多人吗？”守城的门军就说了：“说那伙的人呐，说都上旁边那树林子里边休息去了，他们都往那树林里去了。”杨林由打这城门里边出来，先吩咐手下人到那树林里边把那伙人招呼过来，手下的人到那树林子里边去不多时回来了，向杨王禀报：“那树林里边一人没有，不知道到哪去了。”嗯，杨林一听这个事情蹊跷啊，怎么这些进贡的这些外国人都没了？杨王说：“到轿车跟前去看看。”带着12家太保以及手下人役来到轿车附近，杨林一看这轿车，杨林心想：“这哪是进贡的啊？就这个轿车，这就是普通的农村家用轿车啊！这种车就是老百姓娶媳妇儿也得是没钱的人家，有钱人家那车比这都得阔得多，哪能用这种车往朝中进贡啊？啊！尤其是一看这横幅上面写的这字儿，交之国。”给大隋王朝进贡清国家人魏口之，这几个字写的也一般，杨林信口就说了一句：“魏口之，这是个什么名字？”旁边有一位太保还装能耐梗呢，这太保就说了：“魏口之外国名嘛，他跟中国人名不一样啊。”杨林说：“是吗？来呀，把这车位的打开，看看里边是装的什么。”有人过来啪就把这个轿车的帘打起来了，打起来往里边一

魏文通这阵嘴被堵着，身子被捆着，打扮成这样，谁也不认识魏文通。人们往里面一瞧，但是这模样能看得出来呀、啊，就抹这一大白脸啊，话讲到那黑眉毛，还有血红的嘴唇，那嘴被勒着。哎呦，旁边有人心想，就这个是清国的家人啊。哎呦我的天哪，这谁恶作剧整这么一出啊啊！杨林马上吩咐把车里边那个人弄出来，手下人过来就把魏文通就打车里边给架出来了。架出来之后，把这个勒到嘴上的这个布条子解开，一看这哪是布条子，这是裹脚的，把嘴里边的东西掏出来，这一掏出来，魏文通这才说出话来，绑绳也松开了。魏文通在杨林的跟前扑通就跪下了。魏文通啊，他哭了，王爷呀！魏文通活这么大岁数，谁也没看着过他哭，这是硬汉呐。今天魏文通可感觉到受到莫大的耻辱，他这一喊王爷，这一出声，杨林仔细一瞧，这才看出来，哎呀，这不是潼关帅魏文通吗？杨林说，魏文通你怎么如此的模样？哎呦王爷呀，我让他们把我给糟改哭了。靠山王杨林一看，此处不是讲话之地呀、啊。这功夫跟随杨林出来的也有着潼关城里边的这些将官们，还有些手下的这些兵丁们，一看我的妈呀，这是我们的魏元帅，我们魏元帅怎么这模样了？有的人想笑也不敢笑，心中暗想，这谁呀，把魏元帅给糟改成这样了。杨林马上回转帅堂，把魏文通也带到帅堂里边。倒在帅堂里边，杨林说，别的先别说，先把脸洗了。这魏文通立时先把自个儿的脸先洗了，把多高香皂洗了一遍又一遍，这胭脂粉都给洗下去之后擦干净了。魏文通这一出来，杨王一看，杨王都有点忍不住要笑。为什么呀？你看刚才给抹那个小样，现在把那个胭脂粉再得洗干净之后，别忘了魏文通的没眉毛啊，那眉毛刮掉之后就两个肉领子，原来画俩黑道你瞅着还行啊，这黑道洗没了，现在魏文通秃了吧唧的，就像一个肉丸子似的。王爷那不能饿呀，他得忍着。魏文通二番给王爷见礼。当然了，魏文通洗完脸，那身衣裳就已经换了，那红裤子绿袄都不能穿着了，换上自个儿的衣裳了。魏文通跪到地下，王爷说，魏文通你怎么这样了？魏文通就把自己追赶秦琼整个的经过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最后魏文通，秦琼让他烧的那话他还没骂。魏文通说，王爷，那秦琼还说了，他说在灞桥口跟您父子反目，你们是有杀父之仇的人，他说当时没有颤枪扎您，是念当初您对他有一番知遇之情，说日后再在疆场上见面，那就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了，他要报杀父之仇。魏文通把这话说出来带给王爷，他那意思想让杨王恨秦琼，好兴兵征讨这帮强盗给他报仇。可是魏文通这一番话说完之后，靠山王杨林手履虚然，半晌无言。周围这十二家太保一个个瞅着杨林，那脸上露出了一种庆幸得意讥讽的表情。十二家太保心想，嘿嘿，父王，这秦琼您认成十三太保之后，我们这十二个哥们儿全都不被重视了，您整天是十三太保长十三太保短，十三太保圆十三太保扁，张口十三太保闭口十三太保，万万没有想到十三太保跟您成了仇人了，你把他爹给杀了，这回十三太保要杀你替父报仇了。功拉的不要太满呐，太满了容易断弦呐。这十二太保都是怀着这

么一种心情看着杨林呢、啊。靠山王杨林往周围一瞧，那老王爷别看说这么大岁数了，那是头脑清醒、反应机敏的人，从十二家太保的面部表情上都看出来了。杨王老半天没言语，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哎，看来这秦琼也还是个重义气之人呐、啊，在灞桥口没有一枪要我的命。”他还是感念我对他的知遇之恩呐、啊。十二家太保一听，哼，到现在你还说秦琼不错呢啊，这算没治了。杨王话虽这么说，但是心里边他别扭啊。这老头子暗想，我对秦琼以往太好，由于好的过了火了，现在我们忽然变成仇人了，这弯有点拐不过来。杨林什么也不说，别人谁敢指责王爷呀？杨林告诉魏文通休息去吧。杨林也在潼关城就此安歇。一夜过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杨林病了，浑身难受，发高烧。为什么呀？心里别扭的。杨林不能病在潼关呐，马上吩咐手下人准备车辆。杨林坐着温凉车回转长安城，带着十二家太保养病去了。魏文通送走了杨林之后，就在自己的帅府大堂整日深居简出，没有极特殊的情况是不出来了。干嘛呀？留胡子长眉毛。魏文通心想，我得等着眉毛胡子长齐了之后我再出来，要不然的话我就这模一出来，能把大伙吓着，大家伙都得笑话我。魏文通这心里边可是记恨上贾家楼四十六友众弟兄了。魏文通心想，等着我这眉毛和胡子留齐了长出来之后，我得上朝纲中讨要圣旨，我征剿这一部分强盗。魏文通在这下了决心，下了狠心呐。这徐茂公、秦琼等众位弟兄呢，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了，准备要反抗大隋。怎么反抗大隋呀？程咬金把魏文通送去之后，领着那伙子人就回去了。回去见了秦琼，跟秦琼一说，说我把魏文通已经护送到了潼关城外。秦琼说，你是怎么护送的？程咬金把这整个过程这么一说，秦琼是哭笑不得。秦琼心想，老四啊，哪有你这么办事的？程咬金说，我要不这么办事，不把他好好收拾收拾，我三宿能睡不着觉。这个兔崽子太狂了，我让他知道知道咱们弟兄的厉害。秦琼说，好吧，既已如此，就算这么着吧。秦琼跟徐茂公商量好，弟兄们离开这一带，马上回转武南庄。回到武南庄，跟尤俊达跟大爷魏征他们都汇聚到一起。尤俊达就跟程咬金呢，跟着徐茂公和魏征、秦琼等这几个人就商量，包括单雄信、王伯党等人都在内，说我们现在下一步怎么办。众位弟兄这一点上都认同了，就是在济南府十二更刽子令反山东之后杀官造反，再想着在大隋朝谋事是不行了，那只有撤旗造反。现在问题是怎么个造法，我们往哪儿去，以哪个地方为根据地。徐茂公讲说，现在大隋王朝如风中之烛，瓦上之霜，朝不保夕了。全天下义军分起，我们也算一支队伍。我们比别的义军有一个长处，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有经济来源。48万两一躺黄冈银子在这儿，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我们有钱，没有后顾之忧，有钱就好办。现在就是我们没有一个适当的地方。尤俊达所待的这个武南庄这个地方不行，论地形论环境都不行，官府中说不定哪天兴兵进剿就来围抄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先是聚集人马，尤通、尤俊达武南庄这个地方有那么几百人，单雄信山西潞州天堂县那个地方有一伙的人，齐国元李如圭、王伯党、谢英登他们的山上有一伙楼兵，说这几支队伍聚到一起，这还不够，
我们还得扯旗招兵。由于大隋王朝不得民心，民怨鼎沸，百姓对朝廷恨之入骨，很多老百姓想要反对大隋，却是找不着一个适当的机会，也找不着那么一支队伍。我们要扯旗招兵，肯定有很多人响应报名。于是这第一步，先汇集各路人马。各路人马汇集起来之后，再一扯旗招兵，就凑起来有1000多人。说这1000多人，咱们得有一个字号。我们这支队伍叫什么队伍呢？徐茂公出了个主意，说不是6月24长夜临小孤山劫的黄杠吗？我们就用这黄杠银子作为我们的经济来源嘛。我们先叫孤山义军，这大旗挑起来，孤山义军招兵买马，不能在武南庄待着，所以带着这些家眷以及手下这些个弟兄，他们离开了武南庄，就在山东这一带迂回转战。有的地方官员不知道这又出了这么一支队伍，到一个小地方，有的地方官就让这支队伍给打垮了。打垮之后开仓放粮，赈济灾民，接着他们还往前走。这支队伍其实是一种游动形式，到哪儿走着打。秦琼跟徐茂公就说呀，说我们不能老这么走着打呀。徐茂公说我知道，但是我们得找到一个适当地方。最近我和大哥魏征商量好了，有一个地方我们可去。秦琼说什么地方？徐茂公说这个地方就在河南荥阳所管辖地界，有个金提关，过了金提关有个地方叫瓦岗寨，这个瓦岗寨有一支起义军已经在那占领了。这个起义军的首领姓翟，叫翟让，人送外号小霸王。方方面面的消息我得知，这个小霸王翟让胯下马，手中使一条混铁枪，武艺超群。翟让原来是这个荥阳城中的一个执法的公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县里边法院的一个院长之类的职务。是由于翟让呢在办一个案子的时候，这个人很有背景，翟让不知道，把这个人就判了罪了。判了罪之后，上边下来责怪翟让，把这个人又放了。这一放了他，把翟让这官还给撸了。翟让觉得大隋王朝太黑暗了，所以辞官不做，回到自己的原籍老家，就是瓦岗寨。翟让回到瓦岗寨，他幼小时候有些练武的好友，把这些朋友聚集在一起，挑起了一旗，召集了一支队伍。没用几年，翟让这支队伍已经有10000之众，盘踞在瓦岗寨上。大隋王朝地方武装几次兴兵想要征剿翟让，都是大败而回，所以他们对翟让奈何他不得，只好看着翟让就占据了瓦岗寨。那么这个金旗关呢，离瓦岗寨不远，我们不妨到瓦岗寨去，跟这小霸王翟让，我们跟他先商量商量。第一步就是我们和他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两股队伍行起，共举一旗，平定大隋。如果说这个翟让说什么也不同意的话，那我们想办就把这瓦岗寨给他打下来，取而代之。秦琼说现在我们的队伍

0: 需要的越来越多。
1: 秦琼说，是啊，那下一步我们得怎么办呢？
2: 齐霸公说，下一步我们要兵取金提关，接着告奔的马川寨。秦琼说，好了。他们弟兄几个人商量好了之后，这天在陆地宿营的时候，徐茂公就把46友众弟兄聚集在一起。聚到一起之后，这一段时间都是由徐茂公和秦琼指挥的这支队伍。徐茂公看着众位弟兄就说了，弟兄们，我们这一段时间东走西奔非常劳累，现在我们打算要找一个立足安身之处。这个地方我们想好了，知道是哪儿吗？就是瓦岗寨。这个瓦岗寨山上有一位寨主叫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手下这些天来我们所打的仗都是小仗，这回取金提关这可是一个大仗，跟隋朝的正式军队交战，所以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许打败呀。那么派谁去兵取金提关呢？那就得派我们众位弟兄之中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让他一阵取胜。弟兄们听清楚了吗？
0: 这46友一听，大伙儿谁也没言语，心想三哥说了要派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我们46友这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除了不在现场的，眼下在这儿的那就得是秦二哥呀。秦二哥那武艺是大家都公认的，你自个儿觉得你是武艺最强者，没人言语。这一没人言语，徐茂公就笑了，哈哈哈哈。贫道刚才说的这几句话恐怕弟兄们就多想了，谁也抹不开讨这支令。好吧，无人讨令，那我就亲自派兵。
3: 大伙心想，听听吧，他派谁呀？
2: 徐茂公说，要打金提关，我想非程咬金莫属啊。
0: 徐茂公这句话说出来之后，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嘿，老道哎，你刚才说了半天武艺最强者本领最高者就是说我吗？
2: 程咬金过来了，我说，三哥，您让我打金提关，这个没别的说，不过您刚才头前给我铺垫了这么一大堆，说武艺最高者能力最强者，46友里边能是我吗？
0: 徐茂公说，当然是你了，四弟，你在咱们46友当中名望最大呀。
2: 哎，别来这个，别来这个，我这个人呢，我知道你给我戴高帽，你捧我，你捧我让我上疆场丢人去啊，我怎么能是名望最大呀？名望最大得是秦二哥。
0: 徐茂公说，不对，秦二哥名望大那是当马快的时候，人称马踩黄河两岸，检打山东九州六府100单八县，你这个名望大是官府中捉拿你，你名望最大，你是截黄冈的响马，成达尤金呐。
2: 一提截黄冈的谁不知道？
0: 嘿，程咬金说，合着说我就是官府中捉拿的通缉犯呗，我这个名望大。
2: 徐茂公说，是啊，这个名望大也了不得呀，
0: 再者说了，你这斧子都知道你头三下最厉害呀。
2: 程咬金说，头三下最厉害，那过了要三下怎么办？
0: 徐茂公说，我不算这过了三下你也有办法，
2: 这个令就给你了，明日点齐人马，你去征讨金提关，攻下金提关，我等随后过了金提直奔马岗寨。程咬金一听，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接令。
0: 程咬金接令在手之后，你别看这老程他粗中有细，他心里合计，这金提关是俩人，一个华振公，一个华振远，我这三斧子可以胜一个，第二个要在旁边官兵调阵，看明白了就不容易上了，这怎么办呢？我得想一个计策。程咬金想到这里，冲着谢英登一摆手，把谢英登叫到帐外，

0: 唧的声音说：“英灯啊，我得求你点事儿。”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徐茂公要让程咬金攻打金提关，程咬金接令之后，把这谢英灯找到旁边去了，压低了声音跟谢英灯说：“兄弟，哥哥今天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谢英灯说：“四哥，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兄弟，你给哥哥帮个忙。”谢英灯说：“帮什么忙啊？”“帮着我呀，打这金提关。”谢英灯说：“得了，四哥。”三哥当着大伙讲得非常清楚啊，要打这金提关，得是武艺最高者、本领最强者点出您来了，您还用我帮忙啊？程咬金一听：“兄弟，你可别跟四哥说这个，四哥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啊，我告诉你，你四哥我从小出身于平民百姓，我犯过私烟，打死过严训，看过保局，蹲过监狱，杀的拉创黑白两道，我什么事儿没经过，什么事儿没见过，我这眼睫毛都是空的。兄弟，三哥当众给我那两句，我知道那是给我顶高帽戴着，戴上这高帽好让我出征。按说咱们弟兄都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就跟一奶同胞的亲兄弟相仿，用不着说这个，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打金提关这可不是小事儿，正像三哥所说呀，这是咱们弟兄兴师起义以来的第一个大仗，也是夺取的第一个城池。这一仗是只需三下就不容易拿下来，头三下拿不下来，两个主将一败，我就带领着队伍往上冲杀，咱们就攻进金提关了。就这地都有，因为尤俊达那武南庄那个地方经常打造兵器，兵器有富裕，所以人招来，兵器一边禀报。其实金提关的守将华振公、华振远这哥两个早已经得到消息，探马曾经向他们禀报说，发现一支不知名的队伍，约有万八千人在我们城外扎营，不知哪来的。华振公、华振远这两个人做好准备了，他们两个在金提关镇守，说实在的，这个警惕性非常高。最初的时候倒不是警惕程咬金他们，他们警惕瓦岗寨的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在瓦岗寨上拥有一万之众啊！华振公、华振远曾经兴兵征剿过瓦岗寨，征剿几次都是大败而归。后来呢，双方就形成这一个对峙局面。今天他们在金提关里边又听说外边又来了一支队伍，莫名其妙。正此时军兵往里边这一禀报，华振公、华振远哥两个立即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带领着三千人马放炮开城门，放吊桥，来到城门看呢。啊，一看手中拿那车轮大斧子，心想师傅的人都有点力量，我得加点小心。华振公用枪一点：“你是什么人？来到我的关前，意欲何为？”程咬金把这大斧子一颠了：“哎，我先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乃是金七关的主将，我叫华振公。”“华振公，找的就是你啊，想跟你商量点事儿。有话请讲。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小孤山起义军，带着队伍来到你的金提关下。为什么上你这儿来呢？我们这个起义军呢，转悠了不少日子，想找个地方落脚，作为大本营，好攻打大隋朝。相中了你的金提关了，来到这里呢，跟你商量这几条啊，你掂量着办。第一呢，你呢城中也有些个隋朝的兵士，你告诉那些兵士把那个军装全都翻穿着，你呢也跟着投降，到在我们的军营之中，我跟我们的首领讲上几句好话，

着也得给你找个活干，让你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带不差的。如果说这条你不乱一干，那咱们再商量还有第二条。这第二条呢，就是你把你这些个随军将士全都带走，把这金梯关给我们腾出地方来，我们带着队伍我们就进来，在你金梯关驻扎。你回朝可以向隋炀帝禀报，就说金梯关丢了，让我们给打下来了。如果这条你还不愿意呢，那么我还有一条，你呀就把那些个隋朝的将士把他们遣散，让他们该回老家的回老家，是该回自个儿爹妈家的回爹妈家，自个儿守着老婆孩种地去。你们这哥两个呢，我听说你们是哥俩一块儿到我们营中落得个清闲。哎，你看这几条你打算挑哪条呢？华振公一听这小子说话真招人生气，他给我选了这么三条。华振公说，你叫什么名字？你问我，我姓程名咬金，号叫志杰，又叫敬杰王，还叫活阎王、拦炉太岁、程老虎。跟你说，6月24在常家林小孤山劫夺靠山王杨林48万两一堂黄杠银的，就是在下。华振公一听，哎呦，我说这小子长得这个相貌与众不同的，闹了半天这是个大贼头啊，劫黄杠的首犯就是他。华振公是，你要想取我的金提官，除非胜过我手中这条枪。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个杀人越货的强盗匪首，放到不了几天了，大隋王朝兴重兵必定将你们缴拿。程咬金说，必定把我们缴拿那是后话，眼下我就要取你的金庭关，你撒马过来。华振公听到这里，一催坐骑，双手铲枪，陡枪奔程咬金前心就刺，扑棱这一枪就扎过来，一枪奔程咬金前胸一来，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大斧的一举，龙头盖顶照他脑袋切西瓜，呜的一下子这斧子就劈下来。这头一招就是华振公有点枪花凌乱，为什么？没见过这么打仗的。华振公一看我扎他，他剁我，我也扎上他，他也剁上我，合着我们俩一块同归于尽。这小子这是干什么？无怪乎他们是亡命徒，这真是玩命的。华振公心想，你的命不值钱，我的命还值钱呢。他赶忙把枪往回一撤，横着往起一架，开，横枪杆往上这一架子中，嘡的一下子磕到这斧子头上了。程咬金借着这个柿子扳斧头推斧转，三愣甲子透甲锥，明晃晃冷森森，这斧转奔着这华振公的这个更嗓咽喉往上连滑了带挑，踢呀！华振公一看，好大的牙签儿，拿枪往外一划了，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程咬金这斧子那个快劲儿，就像打个了一闪一样，横扫而来，掏耳朵。华振公掏两下子躲开了，这第三下子可没留神，来的也太快了，低头略一迟慢，耳畔边就听见啊，噗，掏上了。真掏那耳朵上了，这斧子要掏到耳朵上，整个这脑袋上盖就全接下去了，咔嚓一斧子，连头盔再上盖啪掉地下。华振公那匹马咔咔咔过去了，死尸扑通栽落地下。程咬金把大斧子手中一横，回头一看，嘿嘿嘿，有门，小子掏上了，哪个还来？程咬金这一喊，对过的华振元随口催马端枪就上来。华振元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自个儿的大哥就让这小子一见面三斧子上，一下子程咬金扳斧头推不转，踢牙。华振元一看，哎，还这一下，心想第三下是掏耳朵了，我得夹着小心。二马一错蹬，程咬金这斧子横着一扫，掏耳朵。不往这一来，这华振元往马鞍桥上一俯身，

这斧子没掏上，一的一阵风过去了，二马错等过去，兜转码头，程咬金定睛一看，哎，没掏上。程咬金心想，你看怎么样，我早就料到了，我这头三下让那小子先学会了。这个功夫华进远一看，这斧子躲开了，二番调转马头，手中一端枪，他两个眼睛紧紧的盯着程咬金。为什么？他可不知道程咬金就会三下。程咬金是不是就会三下呢？咱们说吧，他也不是说除了三下一点都不会了，后边那个斧子就没套数了，瞎打胡砍了，有的是用哪招来哪招，就是非常一般的武艺了。但是华振远心想，这小子头三下就这么厉害，后边肯定就更厉害，所以他对程咬金格外的注目。他对程咬金格外注目，他都转过马头，跟程咬金两人马打对面了，他就忽略了后头了。神社将军谢英登早已经把那弓箭预备在手，一看头一下子程咬金胜了，第二位上来这一掏耳的没掏上，谢英登那箭就搭到弦上了，弓开似满月，拉开之后瞄准了这个华振远。开始华振远往这面来是正面，他调转马头就是背面。华振远全神注目看着程咬金，他就没想到谢英登在后边给他来了一冷箭，啪！只听弓弦一响，这支箭是脱弦而出，嗖！这一箭射的那准，神射将军嘛，百发百中，百步穿杨。那是指哪就射哪，这一箭正射在后脖梗这个地方，中医学到有个名称叫哑门穴啊，噗的一箭就给他射进去。这一箭射进去呀，华振远没明白，华振远心想，哎，这小这不是斧子，怎么在后边捅进来了，这么一晃脑袋的功夫什么事都不知道了。扑着一箭进去之后，扑通一声，尤达马上就栽下去了，铁锁链子咔咔，两斧子把铁锁链子就砍断了，这吊桥想拉也拉不起来，程咬跑了，就这样把金旗关就给拿下来了。所以这段书叫程咬金走马取金蹄。到金蹄关城内之后，他们就来到金蹄关的帅府堂上，秦琼啊，徐茂公啊，魏征啊，众位弟兄一起来到帅堂上。这些日子一直是随处扎营啊，聚集的时候都在中军帐，现在呢倒在帅府堂上了，嗯，升了格了。秦况冲着程咬金直摆手，那意思四哥你不用提我，这功劳就是您自个儿的。程咬金一看谢英登摆手了，程咬金心里放心了，哎，三哥，哎，对，哎，就是我一个人，我就走马取金蹄。好，我们众位弟兄首战告捷，已经兵进金蹄关，就在金蹄关内大排宴宴庆贺胜利。金蹄关里头这些弟兄们摆上了宴席，在这庆贺胜利，在金蹄关歇兵三日。歇兵三天之后，魏征、徐茂公、秦琼这几个人就开始在一块商量，说我们下一步得奔这瓦岗寨，这瓦岗寨我们得怎么打呢？徐茂公说，这瓦岗寨可不同金蹄关，金蹄关是隋朝的将士在这守着，我们起义军是要灭大隋重建天下的，瓦岗寨呢是一路义军，小霸王翟让战守瓦岗寨，在那里已经是经营多年了。据我所知，翟让就是当地人，很多人跟他都是发小的弟兄，同时他们还又有家族的联系，在那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再加上翟让也是举义旗要推翻大隋，他就是不想推翻大隋，起码说他要与大隋朝廷抗衡，不服大隋朝廷管辖。隋王朝也曾经兴兵对他征剿过，只是没有把他剿灭。那么我们今天到这儿，我们跟翟让目的是一致的，我们都想灭隋，就不能够

相残杀。秦琼说不能够自相残杀，这个小霸王翟让能让我们进马岗寨吗？徐茂公说这我们就得想办法了，最好我们能找一个人到他瓦岗山上跟这个翟让见面，跟他晓之以利害，说清楚事情原委，也讲明白我们的来历。翟让如果是深明大义者，说不定就能够和我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徐茂公把这话说出来之后，秦琼说那么谁能上瓦岗寨上去劝说翟让呢？徐茂公说劝说翟让者必须由打我们众位弟兄当中选其一名。秦琼、徐茂公等众位弟兄取下了金梯官，他们商议着如何进军瓦岗寨。徐茂公说要想进军瓦岗寨，必须先派出一个人去到瓦岗山，向这小霸王翟让给他讲说清楚道理，争取翟让能容许我们进军瓦岗寨，跟他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两路合兵，共取大隋。那么得谁去呢？徐茂公说得从我们四十六友里征。说老三呐、我看这个事儿啊，不用你去，还是我去的好。徐茂公说您去。魏征说对了，我们弟兄结拜之后，我是老大哥，可是我这个老大哥呢不能冲锋陷阵，不能疆场对敌，我不会武艺。那么现在要进军瓦岗寨嘛，充当说客，我觉得这个活我能担当，就把这个事交给我吧。徐茂公说大哥还是我去吧。魏征说不要争了，老三这一段时间排兵布阵一直是你在军中，你要是一离开这军中，大家伙心里边就好像缺少点主心骨一样。你呢跟叔宝你们哥两个在这儿统领着弟兄等着，我去一趟，说好了就好，说不好咱们再另行计议。徐茂公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也可以，不过得给您佩戴一个人去。魏征说给我佩戴谁呢？徐茂公说由您挑，您看谁合适您就带谁。魏征说我们四十六友弟兄当中啊，要让我挑选的话，我挑选一人，让老四去吧。啊，徐茂公跟秦琼两个人一听当时都愣了，你让四爷去？徐茂公说大哥您这真是大胆启用人才呀、您别看打金梯官的时候我让四爷出兵，因为我知道他有那个一勇一猛的冲撞的劲儿，可是要上这瓦岗寨去说服小霸王翟让，这四爷可容易给您捅娄子惹祸呀。魏征说你们对老四了解的还不深不透，我经过这一段的细心观察，老四有点福分，不但说他有点福分，而且他每逢大事头脑清楚。你别看平素当中浑浊猛愣，说话着三不着两的，到了关键时刻他往往知道这事儿得怎么办。徐茂公说那好，那就听您的。哥几个商议定，转过天来升了大堂之后，四十六友弟兄聚齐，徐茂公跟众位弟兄就说了，说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准备要进军瓦岗寨，但是进军瓦岗寨跟攻打金梯关这可就不一样了。金梯关是隋朝的守将，我们可以金戈铁马，靠疆场征战取而得之。那么瓦岗寨呢，它也是一支起义的队伍，我们要派人到那说服小霸王翟让跟我们一块儿灭隋，和我们兵合一起。那么充当这个说客的呢就是大哥魏征，从我们弟兄当中再挑选一个人陪着大哥一同前往。众位弟兄，挑选的这个人呢也已经定了。这四十六友弟兄一听，大伙儿瞪圆了眼睛都听啊，定了是谁呀？徐茂公说到这儿故意的把这个话语暂时一停，然后说了，跟大哥魏征去上瓦岗寨的就派

0: 四爷程咬金。
1: 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啊，得，我这娶了金提官呐，看来他把我当了一盘菜了。上瓦岗寨他还要让我去。程咬金马上走出来了，
0: 哎，我三哥，这事咱商量商量啊。如果说要是攻打瓦岗寨，疆场之上，
1: 你跟我去。哎，好嘞，大哥，您是大爷，我得听您的，那我就跟您去。
0: 程咬金没话可说了，于是这个事情定下来之后，这魏征找着程咬金，告诉他说：“你跟我一同前往啊，咱们呢还不能带兵器
1: 啊。”程咬金说：“咱们赤手空拳，寸铁不带，上那瓦岗寨。”
0: 对，
1: 程咬金说：“大哥，您是出家的老道，您是读书之人，要说博古通今，要说懂得军事道理，您比我知道的多得多得多得多。但是要说江湖上这套事儿，您可没有我明白。您不要以为那瓦岗山上的小霸王斋上也像您似的，读书识字，懂得孔孟之道，懂得仁义大礼，那都是一帮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强盗杀人不眨眼，见血就高兴。咱们跟着去，到那儿刀枪不带。”说好了还行，要是说岔了，把咱哥俩一块就撂在那儿了。
0: 魏征说：“四弟呀，你我弟兄自从贾家楼磕头结拜之后，不是说过吗？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那么就是把我们弟兄乱刃分尸，剁死在瓦岗寨上。那么我们哥的兵器。”接到这封信之后，大爷魏征就跟程咬金说了：“四弟，咱们准备登城吧。”由打金提关出发，程咬金说：“咱从金提关出发，咱俩骑马。”魏征说：“得骑马呀。”程咬金说：“我身上带两把匕首，行不行？”魏征说：“咱们既然是不带兵器，就让他看着寸铁皆无。你说你身上要带着匕首一上山，人家一搜你，一摸你，发现有一把匕首，还得给你拿下，这显得多丢人呢。”程咬金说：“也对，好嘞。”哎。程咬金跟魏征两个人于是身上不带寸铁，各骑坐骑。程咬金骑着自己这匹卷毛狮子兽，魏征骑着一匹铁青马，身着便衣，这哥两个离开金提关，勾奔瓦岗寨而来。这一路上一边走着，程咬金跟魏征就说了：“
2: 大哥呀，我呀这两天呢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来回折个，我就琢磨大哥您为什么找我。后来我想明白了。”
1: 魏征说：“你怎么想明白了？我为什么找你呀？”“
2: 您呢是出家的老道，到现在也没娶媳妇儿，也没有家眷，也没有儿女。我呢是光棍一条，也没娶媳妇儿，也没有儿女。虽然说有个老娘呢，有众位弟兄照看着，也万无一失。所以呢，您合计我光棍一条，您是老道一个，咱们哥俩一块上山呢，人家看是不好，把咱哥俩杀了，那无牵无挂。哎，您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就耗上我了。”魏征就笑了：“四弟呀，照你这么说，我是拉着你一起跳油锅了。虽然不是一起跳油锅，也好比一起上刀山。四弟，事到如今呐，如果说你要害怕，你可以回去，我再挑选别人。当着众弟兄面的时候，你没说过这样的话呀。”
0: 程咬金说：“那叫什么话？贾家楼四十六有一个头磕到地下了，那把话都说出去了，那就得兑现呐。我当着众位弟兄，我能说这样的话吗？不过话又说回，今天跟您这是掏肺腑心坎的话跟您道出来了，您让我回去，我不能回去。大哥，你一个出家老道，你都不怕死，我还怕死吗？我老程就是这么样的人，冻死迎风阵，饿死不出声，胳膊舌头袖里吞，打了牙肚里咽，这才叫光棍自豪。”
1: 哎，行行行行行，魏征说：“别说你这一套，咱可得说好了，到了瓦岗寨，见了那小霸王斋让，你要少说话。”
0: 哎，好，光听您的。还有一样，人家要是问你的话，你别把你那一大套都报出来，又是什么阿丑啊，又是什么程志杰呀，又是程老虎啊，什么结黄杠啊。

现在又有说的了，又什么走马取金蹄呀、啊？你别把自个儿这露脸事儿脸回一大堆，这些东西说出来，人家听着心烦，觉得你这个人不谦虚。程咬金说：“那行，我什么都不说行吗？我装哑巴。”魏征说：“你装哑巴也不行，问你什么说什么，注意要谦虚谨慎啊。”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也君子乎？”行行行，你别给我呼，你一呼我就迷糊。哎，咱就这么着吧。程咬金跟魏征两个人就来到了瓦岗寨下，到在山下边。程咬金说：“这我得喊一嗓子吧？”啊，魏征说：“还用喊吗？咱就往山上走呗。”程咬金说：“往山上走，他这要有埋伏的喽啰兵，给咱们来一暗箭。”咱没上山先中一箭，这受不了啊。哥两个正说话的时候，忽听见树林子里边有吹哨的声音，紧接着又打树林子里边出来几个喽啰兵，各置短刀。哎，站着，干什么呢？魏征就跟着几个喽啰兵就说了，说我们是从金梯关来的，我们是孤山起义军，特意到这里登山拜寨，求见小霸王翟让翟大寨主，老大驾，通禀一声。楼兵听到这里，急忙上山往里禀报。一会儿的功夫，上边下来有十几个喽啰兵，为首的是一个首领。二位，先报上个名字。魏征说：“我姓魏，单字名征，字玄成。”哦，那个呢？程咬金说：“我姓程，名字。”名字，他看了看魏征，魏征一努嘴儿，魏征心想：怎么的了？你管有姓没有名啊？说谦虚，谦虚到这样了啊？程咬金说：“我叫阿丑，啊，程阿丑。”对了，魏征气的，心想：这可好，连大名都不报了，报小名程阿丑。这个头目就说了：“我们寨主有令，请你们二位上山。”好嘞。魏征跟程咬金两个人甩凳离鞍下了马，各自牵着自己的马匹顺山路上山。一瞧这个瓦岗寨啊，半山腰修起了石头寨墙，这有大寨门。进了这个寨门之后，走到山顶处，这有一片宽敞的平地，在平地的一头盖的是聚义大厅。眼看着快到聚义厅的时候，就发现有打聚义厅里边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出来一伙的喽啰兵，不能随便往下砍人，这就是摆一个阵势，或者叫做绿林中的规矩。程咬金跟魏征两个人是钻着刀丛就进来，来到这个聚义厅里边，往上一瞧，聚义厅里边上边有一张桌案，桌案后边端坐一人，这个人长了一张铁青脸，两道扫帚角花眉，一对大欢眼，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短刚髯，看上去年纪约得三十几岁，体魄健壮。程咬金心想：无怪他娘的外号人称小霸王，在那一坐瞧这派头，有点武勇的精神。上边坐的正是小霸王翟让，翟让旁边坐着一位，这是他山上的军师，姓马，叫马登云。旁边还有几位副寨主，有一个叫翟文龙的，有一个叫翟文虎的，都是他本族的兄弟，另外几个都是姓翟的。哦，还是有意的榨取我们的瓦岗寨，我们也不清楚。他不说要派人来拜山吗？咱就先让他来拜，看看拜山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就会知道这一伙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了。所以翟让回了一封信，允许他们来登山拜寨。今天小霸王翟让在上边端坐着往下一瞧，大爷魏征那是熟读经书的人，博古通今的人，那是个知识分子，拿眼睛一搭，一身的书卷气。这位程咬金呢，这翟让看着程咬金也觉得这个人有点特殊，一个是模样长得特殊，一个是这个精神气质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这程咬金

0: 跟着魏征走进了这聚义厅。进来之后，魏征一看上面端坐的人，肯定这就是翟让了。魏征冲着翟让一报腕，请您坐下。接着又吩咐献茶，给摆过两个茶几来，沏上茶摆在那儿了。看来这还算是以礼相待。这个时候翟让就说了：魏征，今日来到我的瓦岗寨，不知有何见教？魏征说：寨主，今日到在这里和寨主有事相商。有什么事尽管说吧。魏征说：寨主，我们是孤山起义军，我们拥有10000之众，还有一些钱粮辎重，已经把金梯关打下来了。金梯关的守将被我们都给杀了，随军已经溃散了。金梯关离瓦岗山也就是百里之遥吧，所以可以说我们两者相距犹如唇齿之间。翟大寨主听说是当年荥阳的一个法曹，也是隋朝的官员，那么你弃官战神迷茫，说明翟大寨主有些远见卓识。我魏征啊，实没有啊，如今天下义军分起，各要灭隋呀，强者胜，弱者亡啊。翟大寨主，请您三思，是否愿意和我们合兵呢？翟让看看魏征，我要是不愿意呢？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大爷魏征、魏宣城带着程咬金在瓦岗寨上游说小霸王翟让。魏大爷说了没有几句话的时候，翟让就说了一句：那么我要不同意呢？不愿意跟你们兵合一处呢？魏征淡淡一笑：大寨主，如果您要不同意和我们合兵的话，我们也绝不勉强。那么我们只好就在金旗关驻扎，再寻别路。不过我有一言相劝寨主，你不要忘记。翟让说什么话？魏征说：如果您不和我们合兵，寨主就在此守着您这瓦岗寨，您这瓦岗寨不会守得长久，将来必被别人吞噬。翟让说：怎见得？魏征说：寨主，你想啊，当今天下各路义军纷纷起义，高举义旗，共灭大隋，将来势必能把隋朝推倒，重建天下。而现在这起义过程当中呢，就如同群雄逐鹿，至于鹿死谁手，那还要走着再看呢。寨主，您现在在瓦岗寨上拥有10000人马，应该说是不在少数。据我所知，您又有天时地利人和之变，在这一方土地上，您就算首屈一指的大英雄了。不过寨主，您不要当夜郎国王啊，必须要统观天下，识辨大局，你才能知道自己将来的结果。可以您在这里战臣为王，在这儿独霸一方，但是不能长久。如果说各路义军被隋朝给平灭了，隋王朝不能让您在这儿占据一方。如果说各路义军哪一方的队伍推翻了大隋，重建天下，他也不会让您在这儿独霸一方。就是早与晚的事情，您这个瓦岗寨必定得要失守，得要灭亡，您这个寨主不会当长久。小霸王翟让说：要依你之意，我这个寨主应该怎么办呢？魏征说：应该怎么办呢？今天贫道到这里就是跟寨主商讨这件事来。我们这伙的弟兄想得非常明白，我们不是就要当

方的债主，也不是要当一方的强盗，我们是要举义旗，推翻大隋，重建天下，我们要再创一个新江山。我们深深知道，仅凭我们这一支队伍是不能推翻大隋的。就像翟寨主您一样，您凭着这10000人马是不能推翻大隋的，充其量连金提官您都杀不出去，连荥阳您都夺不下来，您只能在瓦岗寨这一个小地方您自立称王。要想推翻大隋，要想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那就得联合各路义军，形成一个巨大的力量。急涓涓细流如江河奔腾，会左左高山形成万里峻岭，这样您才能做大事啊。所以我们想跟您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这还不是目的。我们两军会合一起之后，各有10000人会到一起，就20000人了。我们有贾家楼磕头拜把兄弟的46位朋友，您这山上有很多的负债主，咱们汇集到一起，力量就更大了。然后我们再以这瓦岗寨为我们的基地，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扩大态势，扩大队伍。当我们人马聚齐数十万的时候，当我们战将约有数百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高举一旗，直取长安，推翻隋炀帝，再造江山，就是这个意思。请翟寨主三思啊。魏征几句话说完了之后，翟让听完了半晌无言，他怕也可能我们听从翟寨主的，那么也可能呢翟寨主听从我们弟兄其中一个人的，但这个事情现在都定不了。我们第一步就是你们能不能容纳我们上瓦岗寨，如果能够容纳我们上瓦岗寨，有几个好处，听我跟你说。第一，你们的队伍等于扩大了，隋朝再派兵征剿瓦岗山，他们就更难了。第二，我们的将士也增强了，拧成了一股绳，就可以下山，可以取得他们的各个州城府县。第三，实不相瞒，我们这支队伍别看有10000来人，但是我们有很多的钱粮。你们知不知道靠山王杨林有48万两一躺黄杠银子在长野林小谷山丢失了？

0: 人之天下，乃人人之天下呀。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这是一条道理，
1: 说这是不是天意呀？
0: 啊，这就是天助刘秀成其大业。后来刘秀在昆阳大战的时候，王莽手下有一位名将叫巨无霸，这个巨无霸是一个奇异之人，他能够驱赶着狮子老虎大象到疆场上作战，靠着他这个奇异的之术，曾经取过多少次胜仗。可是在昆阳大战的时候和刘秀的队伍作战，那一天突然雷雨大作，电闪雷鸣这么一响，这巨无霸在驱使这些大象老虎就不灵了，狮子老虎调转头来奔他自己的队伍扑过来了，于是刘秀便有了昆阳大捷。您说这是不是天意呀？嗯，这魏征拨古通今知道的多呀，像讲故事一样讲了这么几段之后，把小霸王翟亮讲的眼睛都直了。嗯嗯，是啊，这些倒是天意。那么你说了半天这些天意，我们要合并之后，我们这个天意从哪来呢？魏征说，如果我们兵合一处，我们不妨想一个办法，拜天，求老天爷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指点迷津，看看我们哪一个可以做皇帝。翟亮说，那我们这里边要是没有能做皇帝的人呢？魏征说，没有能做皇帝的人，那就可以做寨主啊。总翟亮心想，哎呀，我这个山寨上就没有这么一位博学多才的人呐。这翟亮可不是没文化的人，那是荥阳县里边的法曹啊，就是法院里边的高级干部，县法院的，所以他是有文化的，也读过一些书。正因为他也，魏征，如果说你们那儿的人有人能跟我比武较量较量，要能赢得了我的话，我就请你们上山，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架。谈到最后了，小霸王在比试吗？道爷，你会武艺吗？魏征说，我不会武艺，我旁边这位他会武艺，这样好不好？寨主，您先跟他比试比试，我们山下还有很多比他强的呢，他们还都……
1: 你叫程什么？
0: 程阿丑。翟亮听到这里笑了，翟亮心想，连名儿还没输到你手底下。翟亮说，我要输到你手底下，那当然算数，立即我就请你们上山。好了，那就这么着。翟亮马上吩咐手下人，外边牵过几匹马来，让程咬金挑马匹，就在聚义厅外这空场那个地方要比武较量。全陈寨所有的副寨主，所有的彩棚的打眼的喽啰们，以及喽啰的大小头目，全都聚集这儿来，围了一圈人。小霸王寨上早有人给牵过这匹铁青马，马鞍桥德胜国挂着他那条混铁枪，小霸王翟亮是搬鞍震凳，乘胯坐骑，手中把这铁枪一端，拉好了架势，在那等着呢。程大爷先是出去到外边兵器架子上找斧子，掂弄一把斧子不太合适，掂弄一把斧子不太合适，最后找了一把最大的车轮斧。程咬金一滴溜，这斧子轻重还可以，虽然没有自个儿那把斧子用手，但是可以用。程咬金把这斧子找着了，旁边有人牵过几匹马来，程咬金骑上这匹不合适，骑上那匹不合适，最后找了一匹红马，跟他那马的颜色差不多，枣红色的，只是那毛不是卷卷的，肚子不大。程咬金把这匹马牵过来，程咬金冲着翟亮一招手，哎，我说寨主，这马我先骑上，我先走一圈，我试试啊，如果要是合适了那就这么着了，不合适我还得换。翟亮说，好，我等着。程咬金把这马牵过来上去之后，骑着这匹马由打这山上这空场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走了一圈，左一带右一领，一看这匹马还可以，程咬金由打马上就跳下来了，把这马肚带紧了紧，又扣了扣，

0: 二番看了看魏征，
1: 我说大哥，怎么着？今儿我就在这儿跟翟寨主比武吗？
2: 魏征说：“是啊，兄弟，就看你的了。”
1: 程咬金说：“嘿嘿，看我的，大哥，你这拿我开玩笑？你也知道我这两下子不行，这是诚心让我在翟寨主跟前栽跟头丢面子。你要不把我窝个对头弯，你是不高兴啊。”
2: 魏征说：“哎呀，兄弟，你就上马吧。”
1: 程咬金说这几句话，这声特别大，翟让在旁边都听见了。
2: 翟让心想，看来这小子不怎么样，武艺并不高强。
1: 程咬金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老程有心眼的地方。程咬金起来，照着翟让那脑袋就劈过来了，啊，切西瓜！呜的一下，他大斧子奔着一切，可把翟让吓坏了。
2: 翟让没想到，心想我这枪扎你，你怎么这斧子劈我呀？这什么招数？
1: 翟让赶紧一撤枪，往起一架。他横枪往上一架的功夫，程咬金这个斧子借着一颗那个劲头，翻斧头推不钻，踢牙喊声踢牙，翟让往旁边一闪身，这就有点慌了神了。二马一错蹬的时候，程咬金这功夫精神头也来了，因为他心里边想的是，我这三斧子要赢不了翟让，我们弟兄就上不了瓦岗寨。赢了翟让，这回给我们弟兄就争过脸来了。这大斧子横着一扫，一阵风，草儿都，呜！这斧子来得快，翟让就觉得这斧子眼看着就到了耳根台这儿，吓得翟让缩颈藏头，往底那么一低脑袋。今天翟让没穿盔甲，扎金箭袖，就这一斧子把他那扎金就给削掉了。不光说把扎金削掉了，翟让脑袋上挽的是发卷，别着个簪子，把那发卷给削开了，头发削掉了一绺子。这扎金一掉，翟让一害怕，一捂脑袋，脱口喊了一句：“我脑袋！”他以为脑袋掉了呢，其实没掉。他喊了声“我脑袋”，喊出来之后，自个儿觉得这话失口。怎么还我脑袋？我已经说出来了。所以翟让的马过去了，调转马头，跟程咬金马打对面。程咬金把斧子一横，看了看翟让，翟寨主，这头三下过后，咱还比吗？翟让心想，可不能再比了，再
0: 啊，不比正好，再比的话呀，我就这两下子了。所以程咬金这叫三斧子定瓦岗。小霸王翟让有打心里边往外服了。翟让心想，这个人叫程阿丑，不起眼的这么一个名字，居然有这样的武艺呀、啊！那么他那一帮弟兄肯定比这程阿丑还得强啊，那比我翟让不定要高出多少去呢。这回我是碰上高人了，我翟让久居在瓦岗寨里，看来我是井中之蛙，坐井观天，见不了多少天日啊，眼界太窄了。这回我跟这些位得好好的结交结交。当下小霸王翟让马上就来到了聚义厅内，为了欢迎魏征和程咬金的到来，设宴款待。酒席摆上，在酒席宴前，翟让就向魏征表示了，说我呢情愿与我们两家兵合一处，将打一架，双军合一，下一步我们怎么做，我听您的。魏征一听，心中非常高兴，觉得自己不虚此行，把事情给办成了。酒宴之上，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翟让就说了。翟让说：“哎呦，这位程阿丑程兄武艺可非同一般呐。”到这个时候，魏征替程咬金说了，翟寨主，你知道他是谁吗？他不是程阿丑程兄吗？哈哈哈！这程阿丑是他的小名，他是故意的给你先报了个小名，他是有大字号的，他姓程名咬金，号叫知节。不用说别的，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夺了靠山王杨林48万两一躺黄杠银子的就是他。
1: 啊，翟让一听闹了半天，劫黄杠的人就这位啊。

翟让在这喝酒待客的还有他几位副手，翟让向这几位副手就说了，你们听见没有，我说他把我赢了呢，闹了半天这位是结黄杠的程达尤金。程咬金说，哎，你还知道这名，那我怎么不知道啊，我们这山上有很多探路的喽啰，从山底下把那布告都接上来过，我看见了程达尤金缉拿你们，我心里还非常佩服，我说敢把黄杠揭露，这是大手笔，做的大事情。哎，程咬金说，是啊，这也是逼的没辙，做了这么一生的买卖。翟让说，程兄，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呐，果然是武艺出众啊。程咬金说，哪里哪里，咱来喝酒喝酒喝酒。说这话酒宴吃喝已毕，这功夫翟让和魏征就商量下一步他们的队伍要上山之后都应该做些什么，都应该准备什么，这里边有很多事情需要在此定夺。大爷魏征那是读书识字，拨古通今，考虑问题非常缜密，看事情看得非常周详的人，所以魏征给翟让一条一条的都安排好了，让翟让去做，然后转过天来，魏征和程咬金两个人就下了瓦岗寨，回转金提关。回到金提关之后，一见了徐茂公，见了秦琼、秦叔宝，一说他们两个人上山此行的经过，大家伙都乐了。哎呦，说这个程四哥哎，还是您有本事啊，怪不得大哥挑您去呢，看看我们谁去呀、啊、都未必有您这效果。程咬金说，得得得，少捧我啊，这回啊这叫瞎猫碰死耗子，碰上了。我当时合计了，那翟让要说咱们接着再比试，那我就下马了，我就不跟他比了。没想到我这头三斧子把这小子给唬住了，大伙说这就是我们众人的福分。他们在金梯关又休整了几日，所谓休整几日，其实做上山的准备。金梯关这一万来军卒个个的都收拾好了行囊包裹，随身应该携带之物，到了预定的日子，由打金梯关就出发了，来到瓦岗寨山下。到了瓦岗寨山下，魏征领着程咬金先上山见翟让。翟让呢在山上早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些天翟让先把房子得腾出来，知道他们有一万多人要上山，得有住的地方，尤其这些人也带有女眷，有家小，有带着母亲来的，有带着妻子孩子来的。那么翟让在这个瓦岗寨里，他也有母亲也有妻子，翟让把家眷的房子也得腾出来，同时这几天对自己手下的这些队伍的人员进行思想教育。说那时候叫思想教育吗？不叫思想教育，反正就这意思。翟让跟他们大伙讲，说现在我们跟孤山义军两路合兵，双军合一，今后我们共灭大隋，共图大业，所以到在一起一定要注意和睦，用现在的话说要讲究团结啊。所以翟让跟自己的手下人教育一番。其实魏征、程咬金的秦琼啊、徐茂公啊，他们带领着这些弟兄呢，在从金梯关出发之前也讲了一番话，也得让他们注意，到山上双方要水乳交融，不要水火不相容。这个功夫魏征和程咬金一到山上，翟让早已经做好准备了，见着这两位之后，马上吩咐手下人是列队下山，锣鼓齐鸣，鞭炮齐响，迎接这支队伍上山。在一种非常热闹的场面之下，就把这孤山起义军这支队伍迎接到瓦岗寨山上。小霸王翟让和自己的几位副手和军师找到了魏征，让魏征把他四十六友一起找到了聚义厅上。这是首领们在一块儿得开个会呀、啊，上下底下按着级别各有安排。这些个弟兄们到在一起，大家伙非常的高兴。底下设宴，让大伙先吃顿饭，这叫团圆饭，双军合一喜宴席。下面都在那儿打一步，咱们接着再盖房。第一天的酒席宴罢。

这翟让就把徐茂公、魏征、秦琼等人找到了一起。翟让跟他们一见面，听他们这一介绍，才知道这支队伍里边感情竟是大人物啊。翟让有打心里边就更服了。为什么更服了？这里边竟名人，用现在的话说都是大腕。倒有谁？那秦琼就是第一流的大腕。秦琼、秦叔宝、马彩、黄河两岸、简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翟让早就听说过。陆林中，翟让也知道有几位名人，赤法灵官善通善修建，那是全国五路陆林总票霸子。铁面判官尤从尤俊达，那是山东的总头。大刀王玄王君可，那是河北的总头。翟让早就知道。翟让心想，这几位论名声论资格都比我大，哎呀，他们上山呐，我真得对他们是恭恭敬敬的。不过翟让心里边多少也有点不是滋味。怎么呢？翟让就想啊，这么些位都上来了，论声望论名誉都比我高，都比我强，我这个瓦岗寨的大寨主还能待几天呢？包括他手底下那个军师马登云背地里都跟这翟让嘀咕啊，说寨主啊，您可想好了啊，他们上来之后把咱们都给吞并了。翟让说，事到如今走到这一步了，也只好如此了，咱们走着瞧吧。所以翟让非常着急，两军合一之后谁来当这个首领。翟让当天晚上就把秦琼、徐茂公、魏征找到一起，他主动的提出来说，我们现在已经两军合一了，魏道爷，您上山的时候说得好啊，说我们要建立国家，要建立皇帝，那么我们现在两军合一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呢？这山上总得有一个首领啊，这首领叫寨主也罢，叫皇帝也罢，叫王子也罢，总得有一个人，及早的确立，省得群龙无首。魏征看了看徐茂公，其实这两天在金提关里边，魏征和徐茂公早已经沟通过了。魏征说，有关这个事啊，听我三弟徐茂公吧，他怎么说。徐茂公说，翟寨主，您把我们弟兄迎上山来，我们弟兄对您是非常感谢，可以说是感恩戴德。至于说我们两军合一之后谁来当这个首领呢，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翟寨主不知你有何想法。翟让说，我没有什么想法，魏道爷上山之后，我听魏道爷一片金玉良言，顿开茅塞。魏道爷那是腹有良谋，胸怀韬略呀，我翟让自愧不如，所以我愿意听你们的。徐马公说，翟寨主，要按说呢，如果我们两军合一之后，就要当一个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我们或者美其名曰做一位绿林英雄。我想这个总首领啊，就不用挑，不用选，也不用说，也不用论，那自然而然就得是您的了。翟让说，哎，不不不不，我翟让和诸位比起来差得多，差得远。不应该是这样，因为这瓦岗寨是您开创的，您又是本地人，在这里您既占天时，又占地利，还占人和。可是我们今天两军合一之后呢，我们不是仅仅要当一位绿林英雄，我们不是在这里边独霸一方就满足了，我们要做的是大事情，我们要推翻大隋，重建社稷。既然这样，就犹如我大哥所说，我们得要建立一个国家，我们得要推举出一个皇帝呀。这要推举皇帝，这个事情你也说了不算，我也说了不算，我们所有的弟兄谁都说了不算。翟让说，那谁说了算呢？徐茂公说，只有天说了算，老天爷让谁当皇帝谁就当皇帝。翟让说，这

说了算，往哪儿找这天家？老天爷让咱们谁当皇帝，咱们怎么能知道啊？徐麻光说，贫道我想了，这就得看天象，观天意呀。这天象跟天意怎么看呢？徐麻光说，我来的时候一到您这个聚义厅，我就发现您这聚义厅外矗立着一杆旗杆，这个旗杆很高，上面高挑是天意的话，那就得用拜旗的方式，不用这瓦岗寨三个字。明天呢，您把那个旗先换下来，咱们挑一个吉日良辰，扯上一面新旗，这面旗上面什么都没有，把这面新旗扯起来之后，挑好了日子，到那一天，我们双方的首领全都沐浴更衣，跪在旗下焚香祷告，跪地下磕头。如果哪一个人能把这面大旗一个头磕下去，使这旗迎风招展的话，那么他就当皇帝。翟让一听，这有什么前古的说道吗？徐八公说，有啊，大旗乃是军中的象征，您知道吗？想当初楚霸王项羽垓下之战出兵之际，旗杆被大风刮断，这就意味着他气数已尽，所以最后乌江自刎。汉刘秀白水里边没有真龙天子，没有真命之人啊。那要大伙磕，你磕他也迎风招展，那个磕也迎风招展呢。徐茂公说，这个不行，我们就以第一个把这大旗给拜起来的人为首领，别人就不许再拜了，谁把旗先磕的迎风招展，谁就是皇帝。这个事倒可以琢磨琢磨。徐茂公是这样，您呐回去跟您手下人商议商议，我们呢也跟我们手下人商议商议，明天咱们再碰头，好不好？翟让说，好吧。翟让扭转身走了，回去之后就把自己这些亲信找到一起了。翟让把徐茂公出的这个主意跟大家伙一说，大家伙一听，哎呀，万一要是他们的人一磕头，这大旗天气，根据这个天气情况，然后咱们再决定谁先拜谁后拜，这里边说道可多了。您比方说头天晚上刮大风，转过天来早晨起来这风还不停，如果是您先拜，您往那一跪，说不定一阵风把那旗就刮起来了，您那就是皇上了。要让他们先拜，他们就是皇上了。如果是头天晚上没有风，转过天来咱一看，就让他们先拜，他们先拜，拜到您这儿，说不定就来一阵风，把这旗就刮起来了。翟让说，这是天意呀，我们不能这么想啊。哎呀，马登云说，虽说天意，这里边也有文章啊。啊，那好吧，我先问问他们。转过天来，翟让马上来找徐茂公和魏征，跟他们一商议，说我们同意这样，我们就以拜旗为准，谁能把大旗拜得迎风招展，谁就做皇帝。可是定哪天呢？徐茂公说，我推算了一下，得找一个良辰吉日，良辰吉日莫过于九月初九，再过两天就是九月初九了，咱们就在九月九这天，在你的聚义厅外旗杆下面摆上香案，大家跪拜大旗，您看如何？九月九步步登高的日子，同时这两天也没有阴雨天气，九月九也是晴天。翟让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定九月九。什么时候呢？徐茂公说，要拜的话就得上午，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我们从辰巳午在这三个时辰里边拜大旗。早晨嘛，红日东升，正是向上的气象。好，翟让说，既然如此，那么咱们双方谁先拜谁后拜呢？

0: 薛霸公说：“斋寨主，听您的，您说谁先拜谁后拜，反正是我觉得是这样。您手下的弟兄和我们手下的弟兄，咱们呢分先后，不要掺和着来。您要说先拜，就您先拜；您要说后拜，那就您后拜。您想想。”翟让说：“翟让听到这里，翟让没主意了。”翟让心想，九月九，他也忘了今天外边刮没刮风。话也说回来了，得两天之后才刮呢。两天之后那天气什么样啊？翟让说：“这样吧，那就我后拜，你们先拜，怎么样？”徐霸公说：“好吧，那就这样吧，商定好了。”商定好了，翟让就回去了，跟自个儿的军师马登云还有自己这两个族弟翟文龙、翟文虎跟他们就说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先拜，我后拜。马登云说：“您后拜，他是辰巳午三个时辰拜，这辰时早晨起来，这风会怎么样呢？到了九月初八了，到了九月初八的晚上，这外头啊就起了风了。”这风一起，军师马登云马上把翟让找来了。寨主啊，这个事儿您得跟他们说去。翟让说：“我说什么？您得跟他们讲，您呐先拜。”翟让说：“我先拜，我都跟人家说了我后拜，怎么我又先拜了？您听见外边没？起风了。我估算的这个风啊，到明天早晨起来刹不住。您要先拜。”您往那一磕头，这风没停，啪的一阵大旗就周起来了，您就皇上了。这我好说吗？那有什么不好说的啊？您就跟他讲，您说呀，我们手下这些人都不同意您后拜，因为您是瓦岗寨的寨主，所以说呢，
1: 并把入江真谋害幽田建士的事情公之于众。形势将立刻发生转变，高山青丝也可以由叛军转化为正统，光明正大的去讨伐入江真，甚至还能联合到其他的黑帮协助。所以说，能否争取到谢文东的支持，对高山青丝势力来说，那是至关重要的。
2: 何美，你认为谢文东真的会帮我们吗？
1: 西西和美摇了摇头，他也看不出来谢文东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他说：“谢文东会不会帮助我们，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既然他提了条件，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们也应该尽力的去争取他。”听完这番话，高山青丝点了点头。
2: 好吧，何美，你答复西文董，三天之内我会赶到中国跟他见面的。
1: 西邪何美为了他和山口组可以不顾性命之忧与谢文东碰面，高山青丝觉得自己再畏畏缩缩就显得太胆小怕事了。而且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他也不放心留西邪和美一个人在中国。三天以后，高山青丝如约来到中国，在T市与谢文东碰面。当他到达T市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谢文东在自己的别墅里边接见了前来的高山青丝和西邪和美。自从上一次在极乐岛一别之后，两个人这还是第一次见面，看到对方以后心里头都有些唏嘘不已。上一次高山青丝是谢文东的阶下囚，而现在呢，两个人是并肩而坐的谈判对象。无论两个人心里各怀着什么样的鬼胎，见面的时候表现出的态度却都很热情，互相之间非常友好的握了握手。随后谢文东笑呵呵地摆了摆手说：“
3: 高山先生请坐。”

0: 高山青丝也不客气，虽然这是谢文东的家里头，而他身边又没有带太多的保镖，可是他却十分的从容，落落大方的坐下，随意的打量别墅里的装饰和摆设，同时他笑着说：“
1: 谢先生，这里的环境非常的不错。”“
0: 哈哈，多谢夸奖了。以前呢，由于你我的立场不同，身份不同，各谋其职，咱们是敌人。如果有得罪的地方，还请高山先生不要介意。”“
1: 呵呵，谢先生，你太客气了，我怎么会这样呢？我希望谢先生不要记恨我才是真的呢。”
0: 正说后，我也会肯定尽力帮他。高山青丝和西邪和美都是一愣，互相看看，不明白谢文东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一直以来他们俩都没有帮过谢文东什么忙，倒是给他制造过不少的麻烦。如此来说，谢文东是不准备帮他们了？高山青丝眨眨眼睛，一声问着：“
1: 谢先生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很简单，我帮你，你帮我，我们大家互相帮忙。”“
1: 那谢先生想让我帮什么忙？”“
0: 据我所知，贵族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各国，都有不小的势力吧。”不明白谢文东这么问的目的是什么，高山青丝茫然的点了点头。谢文东又说：“
1: 我呢，
0: 可以让日本洪门帮你，如果有必要的话，我甚至可以亲自带领下面的兄弟去日本帮你，帮你杀掉入江真，把你推上山口组组长的宝座。作为回报，我需要你在成为山口组组长之后，用贵族的一切力量帮我铲除掉东亚各国的洪门分会，这就是我的条件。”“
1: 原来如此啊。”谢文东想要的原来是这个。
0: 高山青丝没马上回答，而是转头看向西邪和美，后者把谢文东的话仔仔细细琢磨了一遍，然后微微的点下头，示意可以。高山青丝认识他多年，对他的性格再了解不过，只看他的样子就明白西邪和美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暗暗的叹了口气，抬起头来看着谢文东，笑着问：“
1: 谢先生，难道你不怕帮我坐上组长的位置以后，我会突然的变卦吗？”
0: 西邪和美一听这话，脸色顿时就变了，他暗骂一声笨蛋，即便是真的要变卦，你也不能现在就说出来嘛，事情恐怕要糟啊。哪知道啊，谢文东不怒反笑了，而且是哈哈大笑。好一会儿他收住笑音，先是看了一眼西邪和美，那对晶亮逼人的目光仿佛看穿他的衣服，他的皮肉，直接就看到他的心底。随后呢，他又看向高山青丝，摇头说：“自己的朋友、伙伴、兄弟信不过自己。”把泪水忍了回去，咬住嘴唇，半晌说不出话来。
2: 扫清东南亚地区的洪门势力，

0: 我已经答应过你，你要遵守我的承诺。谢文东的脸上满是浓浓的笑意，两只狭长的眼睛眯成了黑缝。好，你我一言为定。说着话，他重重的拍了一下高山青丝的手掌。嗯，一言为定。
1: 谢文东与高山青丝击掌盟誓，确立了双方日后互相合作但又十分牢靠的关系。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看着笑眯眯的谢文东和激动异常的高山青丝，一旁的西胁和美终于明白了：谢文东为什么非要见高山青丝，他为什么非要和高山谈，而不是和自己谈？谢文东的可怕之处，在于你琢磨不透他，而他呢，却能把你看得很透彻。 只用一句话就征服了高山，这真是一个可怕的男人。这天晚上，谢文东和高山青丝谈了许多，既有正事儿，也有家常，两个人心平气和的坐下来交谈，发现彼此之间竟有许多的共同之处，对许多事情的看法。 也是相似，他们交谈非常投机，颇有相见恨晚的意思。当高山青丝和西胁和美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凌晨。等他们走了以后，金眼看出谢文东脸上已有几分倦意，他小心翼翼的问：“东哥，你真的打算和这个高山青丝合作，甚至成为朋友？”
2: 合作是肯定要的，高山青丝比入江真容易控制，至于朋友嘛，哈哈哈哈。谢文东笑而不语。
0: 东哥，你要跟高山青丝合作，那入江真那边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还在用他们的情报网呢。哎。 这倒是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得先把金光铁夫给扣住。如果山口组的情报网还能为我们所用，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不能，就把它彻底的搞清楚。我们手里不是有他们的名单吗？
2: 原来东哥早就已经算计好了，早就想过会有跟入江真翻脸的那一天，所以先要下他们在中国情报网的人员名单，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哎呀，好了，我困了，有什么事情啊？等明天再谈吧，啊。
0: 第二天，高山青丝和西胁和美向谢文东辞行，返回日本。谢文东和他们告别之后，给金光铁夫打去电话，让他立刻到自己的别墅来一趟。金光铁夫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接到谢文东的电话，毫无防备之心，急急忙忙赶过来。他带着翻译和两名随从到了别墅，与谢文东碰面之后。
2: 他一声闷着：“叶先生，这么急叫我过来，有什么事吗？”金光先生，你觉得我这里的环境怎么样啊？很好，很不错。既然金光先生认为这里的环境不错，那你就在这里住下来吧。
0: 住，谢先生，这话是什么意思？金光铁夫丈二和尚。

0: 摸不着头脑，谢文东不会是要把这栋别墅送给自己吧？他压住心中的兴奋，面露茫然。你就住在这里吧，以后呢，也不用再出去了。啊？谢文东笑眯眯的打个响指，随着啪的一声脆响，左右两旁的北红门人员一拥而上，各自掏出身上的手枪，把金光铁夫以及他的手下给逼住。金光铁夫被这突然的变化吓了一跳，兴奋的心情瞬间就跌到谷底，在周围黑洞洞的枪口下，他本能的举起双手。
1: 谢先生，你这是要干什么？
0: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1: 你要挟持我？不要忘了，我们可是合作的伙伴。
0: 以前或许是，但现在不是了。
1: 谢先生，你什么意思？
0: 哼，以后你会明白的。啊？
1: 我会把这件事情通知给陆江先生的。
0: 只怕你没有那个机会了。说着话，他向北红门的人员一甩头，从人群当中走出几名青年，把金光铁夫以及他手下人身上的枪械和电话全部搜走，随后拿来绳子，不由分说把他牢牢的给捆了起来。
1: 谢文东，你疯了吗？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陆江先生如果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更不会放过你的。
0: 金光铁夫拼命的嚎叫，可没等他说完，谢文东摇头打断他的话，笑眯眯的轻声说：陆江真恐怕是没有机会找我的麻烦了，因为他很快就自身难保了。
1: 你什么意思？
0: 你的问题太多了。谢文东摆了摆手，下面的北红门人员不给金光铁夫继续发问的机会，强行把他往外面拖。
1: 谢文东，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0: 在声嘶力竭的嚎叫声中，金光铁夫被两名青年连拉带扯的拽了出去。金光铁夫被谢文东软禁，消息封锁得很严，陆江真以及山口组在中国的情报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但一连几天没有见到金光铁夫的人影，他的电话也处于关机状态，还是引起了山口组在中国势力的疑心。早已经预料到这一点，谢文东让东新雷去威逼金光铁夫，让他给山口组打个电话报平安。在东新雷残酷的手法下，金光铁夫实在是受不了，只好硬着头皮给山口组打去电话，称自己在外面办事情，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赶回来。接到他的电话以后，山口组在中国的人员总算是松了口气。瞒住山口组，谢文东这边可没闲着，日本红门开始积极备战，毕竟要面对的敌人是山口组，前期不做好万全的准备，一旦开战，恐怕山口组的一轮猛攻就能把日本红门给压死。当初

0: 密谷的筹备，而陆江真却毫不知情，依然把全部的精力放在高山青丝的势力上。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史德阳炼成》的第二部第406集。几天以后，安哥拉的总理费尔南多带领安哥拉的外交团前往中国，对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外交访问。作为安哥拉国家银行股份的拥有者，谢文东也受到邀请，但是行事向来低调的他并没有参与。他没有去北京，访问中国的安盟官员却秘密地来到 T 市与谢文东会面。双方在北红门的总部红武大厦见面。安盟人员呢是一行四人，都是黝黑发亮的皮肤，身上穿着笔挺的西装。在谢文东看来，他们的模样都差不多，区分他们一般是从对方的身材上来看的。这四个人当中，一位年岁比较小的中年人会说英语，谢文东与对方交谈也是由他来做翻译。通过寒暄和简单的介绍，谢文东了解到这四个人都是安盟党派的人，而且身份都不低。其中一位叫弗朗西斯科的，是安盟的主席，现任安哥拉政府的副总理。把他们让到会客厅，招呼四个人坐下，谢文东让服务人员送上茶水。
1: 我对谢先生慕名已久了，这次唐突的来访，希望没有打扰到谢先生。
0: 弗朗西斯克十分客气，说话的时候语气不急不缓，显得十分有涵养。
1: 弗朗西斯克先生，对于阁下的到来，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0: 双方又是几句简单的客套话，便切入主题。
1: 弗朗西斯克问着，谢先生，身为安哥拉国家银行的股东之一，以后在安哥拉有什么样的打算呢？
0: 这是安盟最关心的问题，他们想知道谢文东是否要插手安哥拉政治的意向。谢文东笑眯眯的样子一成不变，脑筋却在飞速的运转着。他含笑说，
1: 我呢是个生意人，日后只想在安哥拉安安分分地做我的生意，至于其他的嘛，我现在没有考虑过呢。哦，不知道谢先生对政治有没有兴趣啊？政治，我只关心我如何能赚钱，至于政治嘛，那是政客的舞台，我不懂也不想参与。以谢先生在安哥拉的影响力，完全可以左右安哥拉的政局。如果谢先生不参与，那实在是太可惜了，而且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0: 听谢文东的意思，并没有明显的倾向于安仁运，那就没有必要把他拉到自己这边了。谢文东明白他的意思，摆了摆手，哈哈的笑着说，
1: 不管安哥拉由谁来掌权，都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再重申一次，我是生意人，我所考虑的是如何赚钱。
0: 听谢文东口气坚决，弗朗西斯克也不好再坚持，他正色说，
1: 以前的时候我们和谢先生或许有不愉快或者误会的地方，还希望谢先生不要介意，我们安盟
0: 很

0: 忠实与谢先生之间的关系。如果谢先生以后在安哥拉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我们一定会鼎力相助的。那我就先谢谢弗朗西斯克先生了。双方的交谈很愉快，气氛也非常轻松，会议室里不时传出哈哈的大笑声。晚上，谢文宗在T市最豪华的酒店订下包房，邀请弗朗西斯克四个人前去吃饭。酒店的包房里，弗朗西斯克四个人对满桌的菜肴赞不绝口。不管他们是不是真喜欢吃，但既然是受谢文东的邀请，即便是吃的是黄连，也会装成吃得津津有味。吃饭的过程当中，王海龙给谢文东打来电话。
1: 谢先生，听说安哥拉的官员到T市找你会面了。
2: 没错，都是安盟的官员，我现在啊正在跟他们吃饭呢。王兄啊，有什么事情吗？
0: 知道弗朗西斯克等人听不懂中国话，他说话的时候并没有避讳。王海龙几天以前刚去过安哥拉，在那里待了三天，对安哥拉的状况有所了解，觉得那里刚刚经过战乱，百业待兴，商机颇多。他呵呵的干笑两声说，
1: 哈哈，东哥，我打算在安哥拉发展电信业务，不过这个领域现在由安哥拉国家在垄断着。东哥呀，你看我们能不能争取到这方面的授权呢？
2: 哦，做电信有钱可赚吗？
1: 哎，当然了，而且还能赚到大钱呢。如果我们可以垄断安哥拉的电信业务，其中的利润将会是个天文数字啊。
2: 好吧，我知道了。
0: 谢文东答应一声，把电话挂了。弗朗西斯克坐在他的身旁，等他收起电话以后问着，
1: 谢先生有事吗？
3: 哦，现在是由郭家来做。难道谢先生想在安哥拉做电信生意？
2: 没错，我想在安哥拉开一家电信公司。弗朗西斯克先生觉得如何呢？
3: 这个，
0: 弗朗西斯克皱了皱眉头。电信是国家的基础设施之一，由外国公司来做，对整个国家的安全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威胁。当然，严格来说，谢文东对于安哥拉并不算外人，毕竟国家银行的股份有35%在他手里掌控。沉思片刻以后，他正色说，
3: 谢先生要做这方面的生意可能是有些难度的，因为电信领域一直都是受商务部部长艾米利奥的管制，并且从中大发横财。谢先生如果想在安哥拉开一家电信公司，他这关恐怕很难过得去的。
2: 哈哈，是吗？他是安仁运的人？
3: 没错。
2: 好，我知道了。谢文东不再多言，随后呢把话题给岔开。
0: 既然艾米利奥是安仁运的人，那事情就好办了，只要自己和费尔南多打声招呼就可以解决。不过这一次谢文东却把事情想得简单了，安仁运内部并非像表面上那么和谐，费尔南多在安仁运的权力也并非是可以掌控一切的，尤其是涉及到某些人的根本利益的时候。吃完饭以后，谢文东送弗朗西斯克等人返回别墅的路上，他给费尔南多打去电话，把自己要在安哥拉建立电信公司的

0: 的事情说出来，让他为自己开绿灯。费尔南多听了以后，连连的苦笑摇头。
1: 谢先生，这个事情可是不好办呢。
0: 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官员不是你们安仁运的人吗？
1: 那倒是没错，不过
0: 安哥拉的电信领域确实是由埃米利奥负责的，而且他也一直靠此来揽财。每年安哥拉电信收益的20%都会流进他的口袋里，这是公开的秘密，但是却没有人动得了他，包括费尔南多在内。首先，埃米利奥的家族势力庞大，涉及到安哥拉各个领域，包括军方。另外一点，他还是安仁运的元老之一，在安仁运内部声望极高，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和拥护者。谢文东如果在安哥拉开设电信公司，无疑会跟安哥拉国家电信产生竞争，这势必影响到埃米利奥的利益，他当然会是强烈反对的。费尔南多把大致的情况向谢文东讲述一遍，然后他说，
1: 谢先生，我会尽力的帮你去争取的，不过最后的结果如何，我是不敢保证的。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0: 听得出来，费尔南多对这件事情也非常为难。谢文东皱起眉头，暗说一声麻烦。
3: 那我就多谢总理先生了。
0: 与费尔南多通完电话以后，他沉思片刻，他给身在安哥拉的东尼维克多打去电话。很快电话接通了，东尼维克多不知道谢文东突然给自己打来电话是为了什么事情，他好奇地问，
1: 谢先生，有事吗？
3: 好，东尼，我这边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忙啊。我想在安哥拉成立一家电信公司，而负责这方面的人是安哥拉的商务部部长埃米利奥。你去跟他谈，无论使用什么办法，总之要把事情给我搞定。
0: 东尼愣了一下，以谢文东在安哥拉的影响力，成立一家公司应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怎么会突然想到要自己去解决呢？东尼很聪明，仔细一琢磨，马上就意识到事情不简单，不然谢文东也不会找自己来办这件事情了。既然是去找埃米利奥，那问题肯定出在他身上，可是连谢文东都不能把他搞定，自己去了又有什么的杀人技巧以及格斗技巧，无论是用枪还是用刀，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人置于死地。对此，克里斯和东尼都表示很无奈，用这批人做守卫，两个人实在是觉得太浪费了。
3: 懂你，如果你觉得可行，就尽管去做。
0: 谢文东笑眯眯地说着。
3: 杰克的训练成果，他听克里斯提起过，所以谢文东很清楚，东尼现在有杀掉埃米利奥的资本。对于埃米利奥这个人，谢文东觉得他是个麻烦。自己成立电信公司要看他的脸色，那么以后自己在安哥拉成立其他的公司，他要来找麻烦怎么办呢？连费尔南多都拿他很头疼，这样的人还是早点解决掉的好。当然，如果

0: 能收买他，那就再好不过了。东尼是黑道人物，做事的风格和他很像，都是先礼后兵，所以他才决定由东尼去做这件事情。
1: 谢先生，我明白了。
0: 东尼点头笑了。
2: 不过呢，你记住，能不杀就尽量不杀，毕竟他是安哥拉的商务部部长，如果他死了，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1: 谢先生放心吧，我明白该怎么做的。
2: 那就麻烦你了，东尼。
1: 谢先生，你说的是哪里的话呀？我的一切都是谢先生给的，为你做事是我的荣幸。
0: 谢文东笑着就把电话给挂断了。在安哥拉，他给了东尼很大的权力，但是他并不担心东尼会生出异心来。第一，东尼身边都是他的人，比如克里斯、杰克以及关峰等人，而且那些守卫人员都是由杰克训练出来的，自然是以杰克马首是瞻。第二，克里斯控制着财务大权，即便东尼想背叛自己也没那个资本。第三，东尼是个聪明人，他很清楚自己在安哥拉的势力，除非他能颠覆安哥拉的政权，否则绝不敢背叛。谢文东把自己在安哥拉势力的财政两项大权分别由克里斯和东尼两人管理，他们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如此一来，两个人都不会生出异心，而且还会相互竞争，更加尽心尽力地为他做事。这就是谢文东对自己不信任人的驭人之道。第二天上午，谢文东接到屈清廷的电话，望月阁连同15家洪门分会的势力已经进入中国，正在谋划如何袭扰北洪门各地的堂口。另外，望月阁的长老也开始向替市进发。屈清廷提醒谢文东务必要加紧防备，小心望月阁的暗杀行动。谢文东听了以后，心中长叹口气，真正的麻烦终于来了。这次望月阁连同15家洪门分会共3000多人分批潜入北洪门控制的各个省份，准备对其进行突然的袭击。另外，侯广简、屈清廷、严俊伟、沈洪松4名望月阁长老连同麾下门徒共计100多人到了北京安下身来。T 市是北洪门的总部，也是北洪门的根据地，势力庞大，史文俊被杀就是吃了这方面的亏。望月阁吃一堑长一智，这一回学聪明了，没敢轻易的进入 T 市，而是选择了北京，毕竟这里是首都，北洪门就算知道己方在这儿，也不敢轻举妄动，而且北京距离 T 市又近，只是1-2个小时的车程，无论进攻还是撤退都是比较便捷的。望月阁选择北京落脚还是比较明智的。谢文东得到消息以后，他悠悠地笑了，对身边的众干部们说，
2: 望月阁这回变得谨慎多了，恐怕不再那么容易对付了。
0: 东新雷、任长风等人看着他暗叹口气，都到什么时候了，东哥怎么还这么轻松呢？要知道此时面对的敌人那可是望月阁呀。
2: 谢文东问，格桑的伤怎么样了？
1: 啊，东哥恢复得很快，不过他受的伤太重了，现在还不能下床呢。
2: 哦，
0: 谢文东应了一声，他微微地摇了摇头，现在与望月阁交战，他正是用人之际，缺少了格桑这员悍将，对他来说那是重大的损失。他低头沉思片刻，
2: 明天我去一趟北京。
1: 什么？ 你去北京。

0: 个。东新雷等人闻言都是一惊，明知道望月阁的长老门徒们都在北京呢，还要去那儿，这不等于主动的往火坑里跳吗？灵敏的眉头皱起来说，东哥，我觉得你现在去北京有些不太合适吧。他说的话很委婉，同时也讲出了大家的心声。谢文东无奈的笑了笑。望月阁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407集。谢文东无奈的笑了笑。望月阁长老的身手他是见识过的，都是一群老来成精的怪物，随便挑出一个，那功夫和唐寅都差不到哪儿去。现在四名长老以及上百的门徒齐聚北京，他去那里当然会有危险，但是他有不得不去的理由。在费尔南多来中国之前，他就已经答应与他在北京秘密会面。如果因为惧怕望月阁而不去，对费尔南多那边，三个长老听完以后都很惊讶，但心里所想的却大不相同。沈红松和屈清廷关系交好，甚至可以说穿的是一条裤子。他知道屈清廷秘密联合了谢文东，准备要做望月阁阁主的宝座，现在怎么又突然把谢文东给出卖了呢？至于侯光俭和严俊伟两个人吃惊的是屈清廷的消息，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谢文东要来北京的，消息是否能够准确。侯光俭小心地问着，
1: 巨兄啊，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2: 那是绝对可靠的。
1: 哦，巨兄为何如此肯定啊？
2: 是我徒弟袁天仲告诉我的。
0: 天仲？侯广简三人的脸色同时一变。在鸿门峰会上，袁天仲不是已经背叛望月阁投靠谢文东了吗？现在怎么又把谢文东的消息透露给己方了呢？三个人都有些头大，一个个莫名其妙等屈清廷解释。屈清廷先是一阵哈哈大笑，他说
1: 天仲是我的徒弟，而我的徒弟又怎么可能背叛我呢？在峰会上他之所以会站在谢文东那一边，那完全是按照我的安排。我是有意在谢文东的身边安插一只眼睛，现在这只眼睛终于能够派上用场了。
0: 他是信口胡诌，但是也说得合情合理。侯光俭、严俊伟、沈红松三人互相看看，异口同声地问他，谢文东来北京的目的是做什么？屈庆廷这回实话实说，他说谢文东是来见安哥拉的总理费尔南多，不知道三位有没有听说过谢文东购买了安哥拉国家银行股份的事情。他和安哥拉政府关系交好，这次费尔南多访问中国，于情于理他都是要来见一见的。侯广简三位长老都是点点头，屈清廷的话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不明内情的人根本就判断不出其中的真伪。侯广简对他的话已经深信不疑，兴奋的一拍巴掌，对屈清廷赞叹的说，
2: 屈兄啊，这个消息啊，那绝对是太重要了。哎，而且啊也太难得了，谢文东既然主动的找上门来，倒也省去咱们不少麻烦，我们现在好好的

0: 划一下，无论如何都不能浪费这个绝佳的机会啊。
1: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2: 屈清廷附和的点起头来。等四个人商量完以后，各自回去准备。沈鸿松故意留在最后，等侯光俭、严俊伟二人离开以后，他拉了一下屈清廷的衣袖，低声问着：“
1: 老屈啊，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不是说要利用谢文东帮你得到阁主的位置吗？怎么现在又把他给卖了？你懂什么呀？如果正常去打，谢文东得先干掉那些洪门分会的人，才能有精力去解决侯光俭、严俊伟这两个人。可如此一来呀，消耗多少时间呢？啊，也许得几个月，也许是几年呢。这么久的时间，仅仅是为了除掉两名一级，啊，我等不了。”一会儿呢，我会把刚才商议的攻击计划告诉谢文东，让他明天呢就除掉侯光俭和严俊伟，然后呢再向阁主告急，增派更多的长老过来。你我的任务就是把平时那些和我们作对的长老一个个的送到谢文东的刀口上，等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一鼓作气，蹲滚化之不尽，你我名利双收，也就可以安心的去享受这花花世界了。这梅克要多谢老不屈阁主提携了。
2: 屈清廷见状，仰面哈哈大笑，脑海当中满是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当天晚上，屈清廷便把他和三位长老商议的计划通知给谢文东，让他加紧防范，务必要把侯光俭、严俊伟这两个人一举消灭。当然，他没有说是自己把谢文东要去北京的消息讲出来，而是称侯光俭和严俊伟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消息。谢文东非常的聪明，眼睛里那是揉不得沙子的。他要去北京的消息很隐秘，除了几名主要的干部知道以外，再就是屈清廷了。自己身边的兄弟，那是绝不会把消息泄露出去的。那么只有屈清廷会往外说了，但是他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望月阁的长老呢？自己和他可是合作的伙伴。转念一想，谢文东就明白了，这个屈老头子是把自己当枪使，让自己干掉侯光俭和严俊伟，换句话说是逼自己帮他铲除异己。好个阴险狡诈的屈清廷啊，谢文东的心里跟明镜似的，把一切都弄明白了，但是他并不点破，反而对屈清廷连连道谢，表现出很感激他的样子。现在屈清廷对他有利用价值，对他的所作所为，谢文东只能忍了。等日后屈清廷把望月阁搞得元气大伤的时候，也就是他死期临近的时候。谢文东喜欢利用别人，而一旦被别人利用，他的心里头就像堵了一块大石头似的不舒服。两个人各怀鬼胎，表面上是一个比一个客气，实际上啊，那都是满肚子坏水，时时刻刻在谋算着对方。第二天，谢文东前往北京，三辆车加上谢文东在内才12个人。根据屈清廷传来的消息，望月阁不会在他刚进北京的时候动手。

0: 而是会在他离开的时候半路截杀。这个攻击时间段掌握的还是很好的。正常来说，人在刚去一个地方的时候，警惕性都是最强的，离开的时候则是警惕性最松的。这个时候进攻比较容易得手。正是因为这样，谢文东才敢放心大胆地只带11名手下进入北京，同时也为了起到麻痹望月阁的一个目的。可是在暗中呢，北红门的精锐以及血杀暗组的人员都在秘密地向北京聚集，准备对前来进攻的望月阁长老门徒们予以致命的一击。平安地到达北京，谢文东先去了政治部总部见部长袁华。不管他的势力做得有多大，现在毕竟还是政治部的人，既然来北京不来见见自己的顶头上司，就实在是说不过去。没等进入袁华的办公室，谢文东先碰到了李小云。李小云拿着厚厚的文件夹，刚从袁华的办公室出来，便看到迎面而来的谢文东，他微微的一愣，随后面带微笑迎了上去。文东，你来了。看到李小云，谢文东的心情有些复杂，不过他脸上并没表现出来。呵呵，小云，你好。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李小云闻言心中苦涩，虽然谢文东对自己的态度还算是客气，但是跟以前比起来却显得疏远多了。他点点头，强笑着说：“袁部长正在等你呢，快进去吧。”谢文东应了一声，与李小云擦肩而过。刚要敲门，李小云突然想起什么，他回过身问着：“啊，对了，文东，一会儿你有时间吗？”袁华哈哈的笑了，略微的欠了下身子，摆手说：“哈哈，文东啊，快坐。”由于谢文东在安哥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袁华对他也不得不另眼相看，比以前客气了许多。谢文东在袁华的对面坐下，不等他开口，袁华先问着：“
2: 你这次来北京是为了见安哥拉的总理费尔南多先生吧？”“啊？”“啊，是的。”
0: 谢文东并不隐瞒，实际上啊，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他淡然的点了点头。“
2: 你们会面的地方呢，已经安排好了，在钓鱼台国宾馆。啊，你要记住，费尔南多总理是中央的客人，说话的时候尽量客气一些，圆滑一些，不要得罪人家。”
0: 谢文东笑了。中国是礼仪之邦，尤其是上面人表现得更为明显，对外国人客客气气，对自己人却横眉冷对。他悠然地说：“
2: 费尔南多对中央来说是客人，但是对我来说是朋友，仅此而已。”
0: 袁华愣了一下，深深地看了一眼谢文东，阴沉着脸说：“
2: 不要给我惹出乱子，不然的话我会找你算账的。”
0: 谢文东迎着袁华的目光笑而未语。顿了一下，袁华侧身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只礼品盒放在办公桌上，他向谢文东面前推了推。谢文东一愣，问着：“这是什么？”“
2: 礼物，给你的。”
0: 袁华面无表情地说：“
2: 你的订婚典礼啊，我没有时间去，但是不代表我不知道。哎，这是送给你的礼物。”

0: 看着面前的礼物盒，谢文东在心里叹了口气。袁华这个人是典型的面冷心热，虽然他表面上对你可能是冷冰冰的，但心里头却为你着想。上一次谢文东被情报科扣押，也多亏袁华从中周旋，及时把他救出来。这个时候看到袁华的礼物，令他想起订婚当天发生的一幕，想起现在仍然躺在医院里的金荣，谢文东的心里可谓是五味俱全。他目光幽深，半晌回不过神来。对于谢文东订婚典礼上发生的事情，袁华也是了解的。他站起身来，绕过办公桌，走到谢文东身边，按按他的肩膀，以示安慰。哎，文东啊，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男人嘛，生下来就要学会两件事情，一是坚强，二是咬紧牙关，再烦心的事儿，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文东啊，你未婚妻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谢文东悠悠的叹了口气，摇了摇头，神色也随之黯然下来。不过很快他脸上的阴霾消失，深吸口气，振作精神说，袁部长，谢谢。说着话，他把桌子上的礼品盒拿起来，在手中摇了摇说，总有一天我会和蓉蓉一起到北京来，感谢袁部长赠送的礼物。看着信心十足的谢文东，袁华愣了一会儿，呵呵笑了。他暗赞一声，好坚强的年轻人。他拍了拍谢文东的肩膀，去钓鱼台吧，别让安哥拉总理等你太久。那好，袁部长，我就先告辞了。谢文东站起来，转身向外面走去。拉开房门，他身形顿住。袁部长，什么？谢谢。谢文东脸上带着真诚的笑容，深深的点了下头。不知道他这声谢谢是因为袁华的礼物，还是因为他的话。袁华愣了一下，咧开大嘴，他笑了。坐回到椅子上面，他扬面说，你这小子客气什么，快去吧。袁华送的是一只古董音乐盒，虽然算不上十分名贵，但是重点是他的这份心意。谢文东拿着袁华的礼盒，双手背在身后，笑眯眯的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漫步走出政治部的大楼，等在门口的李小云迎上前来，关心地问着，这么快就谈完了？和袁部长聊了些什么呀？
1: 没什么，只是谈谈家常而已。还有，袁部长警告我不要得罪费尔南多。
0: 李小云笑了，这倒像是袁华的作风。这时候他突然看到谢文东手里拿的小礼盒，连忙问着，这是谁送你的？
1: 是袁部长。
0: 哦，李小云多少有些吃惊，在他的印象当中，袁华还从来没有送过别人礼物，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对下级。袁华是军人出身，曾经参加过对越反击战，脾气又臭又硬，对送礼一直都是十分的不屑。能够感觉得出来，袁华对谢文东是另眼相看的，至少是比较看重和喜欢他的。钓鱼台，谢文东这不是第一次来，但这回也仅仅是第二次。钓鱼台对他来讲不是福地，第一次到这里之后就被逼出了国，这回是第二次，不知道厄运是否自己。在钓鱼台国宾馆的豪华会客厅里，谢文东见到了费尔南多。他还是老样子，身上穿着考究的西服。

0: 装整整齐齐，一尘不染，皮肤还是像以前一样的黝黑发亮。在谢文东看来，无论给他穿上多少干净高档的衣服，都显得很埋汰。两个人亲热地握了握手，互相问候。随后费尔南多目光一转，看到谢文东身边的李小云，他十分绅士地搭起他的手，在他的手背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费尔南多曾经在英国读过大学，知识学会多少别人不知道，但是绅士风度倒学会了很多。互相谦让落座，谢文东笑着问，总理先生，这是第一次来中国吧？
1: 哦，没错，是第一次。
0: 感觉怎么样啊？
1: 比我预想当中要好很多了。
0: 两个人闲聊了一会儿，谢文东首先把话切入正题，他说，
1: 总理先生，你帮我问过在贵国成立电信公司的事情吗？昨天晚上我给 M 六打过电话，也说了这件事情，不过他的态度很坚决，不同意这件事情。
0: 哦，是这样啊，我这边也派人去找 M 六谈了，结果还不清楚，不过如果谈判不理想，我可能会考虑使用一些激烈一点的手段。
1: 哦，薛先生，这个激烈一点的手段是指什么？
0: 谢文东的身子向前凑了凑，低声说，
1: 杀掉他。善终之重。
0: 艾米利奥是安仁运的元老之一，声望高，十五的股份卖给谢文东，谢文东的势力哪能在安哥拉如此根深蒂固不可动摇啊？ M 利奥不能去中国找谢文东算账，却能找到自己，到那个时候自己总理的位置恐怕也保不住了。想到这儿，费尔南多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他连连的摇头，
1: 谢先生，不可，万万不可以。事关重大，务必得谨慎行事，从长计议啊。
0: 总理先生，我只想知道 M 利奥的死对你来说究竟是有利还是没利。
1: 这还不是有没有利益的问题，而是，
0: 总理先生，我只想知道一点，有利还是没利。费尔南多眨眨眼睛，沉默良久，才用低的不能再低的声音说，
1: 有。
0: 好了，明白这一点，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费尔南多能够听出谢文东话里的意思，他急得直搓手。
1: 谢先生，你有没有考虑这么做所引发的后果？一旦被查出来，
0: 这件事情永远的掩盖下去。听完这话，费尔南多突然有一种上了贼船身不由己的感觉，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嘴唇发干，脸色苍白。谢文东轻松地笑了笑说，
2: 总理先生，请你放心，我做事情是不会露出尾巴的，加上有总理先生的配合，更加万无一失。更何况我如果能在安哥拉赚到好处，也不会忘记总理先生对我的帮忙的。
0: 费尔南多看

0: 谢文东良久，最后只能发出一声无奈的苦笑。谢文东对自己向来很大方，不过他这个大方也是需要自己付出代价的。中午，谢文东与费尔南多共进午餐，前者谈笑风生，后者却多少显得有些不太自然，脸上的笑容也很牵强。 临分手的时候，费尔南多紧张的小声问：“谢先生，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如果M利奥不合作，只要有机会，就会动手。”谢先生，动手之前务必要通知我一下。 他现在和谢文东是拴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谢文东完蛋，他也跟着完蛋。既然不能阻止，就只得全力配合了。谢文东明白他的意思，点头一笑说：“东李先生，我会的。”别过费尔南多，谢文东与李小云向外走去。 当谢文东和费尔南多交谈的时候，李小云始终没有说话，而且也插不上嘴。现在从国宾馆里面出来，他才开口问着：“文东，你真的要杀艾米利奥？”李小云和艾米利奥谈不上熟悉，但也见过几次，感觉这个黑人老头虽然贪婪一些。 但性情比较温和，对他的印象还算不错。谢文东转头看了他一眼，淡然的说：“谁阻碍我前进的脚步，我就扳倒谁。”谢文东的语气虽然平淡，但他的话却让李小云不自觉的打个冷战。沉默良久，他疑声问着。
1: 如果有一天我妨碍到你了呢？<笑>你不会的。我是说，如果我从来不会去考虑。哎，小云呐，我从来不会去考虑如果的。 也不会在子虚乌有的事情上浪费精力。李小云深深的看了他一眼，暗暗的叹了口气。两个人正向外面走着，这个时候，走过来几名身穿西装的大汉。走在最前面的一位是30多岁的。 青年，他的相貌谈不上英俊，但也不难看。中等身材，梳着整齐的寸头，走路的时候腰板挺得溜直，脑袋高高的扬起来，整个人看上去虽然貌不惊人，但眼角的眉梢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股傲气，身上也带着平常人身上很难找到的高贵气质。 走到谢文东近前，一行人站住，为首的青年笑呵呵的打量他。谢文东一愣，对方明显是冲自己来的，而他却不认识这些人。他不认识，但是李小云可知道对方的身份，眼神当中露出几分惊讶，暗中悄悄的拉了一下谢文东的衣角，提醒他来者的身份不简单。 你就是谢文东？青年开口，嗓音低沉又有磁性。谢文东看着青年，毫不避讳的迎上他那精亮逼人的目光，淡然的一笑：“没错，我是。”杜廷威就是被你给弄死的。说着，他脑袋摇晃。连连的摇头，显然他对杜。

0: 顾廷威栽在谢文东的手里，感觉很好笑。谢文东微微的皱了一下眉头，脸上带着微笑。阁下是谁呀？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你帮我一个忙。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青年似乎发号施令习惯了，即便是请人帮忙，语气也是命令的口吻。是吗？什么忙啊？听说你跟安哥拉政府的关系不错，正好我有一个朋友也在那边做生意，你帮忙疏通一下，为我这位朋友拉几项大买卖。你朋友是做什么生意的？放心吧，做的是正经生意，和你的黑道买卖不产生冲突。我的朋友是做建筑生意的，安哥拉刚刚恢复和平，许多的基础设施在战争当中都被破坏了，需要大规模重建。你帮他拉几个项目，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吧？谢文东愣了一下。是啊，对自己来说，从安哥拉政府手中拉几个项目确实不是难事儿，而且为政府做项目，其中的利益最大。十几亿的工程，差不多可以被承包商抽走8亿，剩下来2亿做生意就足够了。想到这儿，他打了个响指。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多谢阁下的提醒。

0: 等对方走了以后，谢文东问：“小云，这个人究竟是谁啊？”“企业，只不过法人代表并不是他罢了。在中国，他的建筑公司没少捞油水，承包政府的大项目数不胜数。现在他又把目光投到了刚刚恢复和平的安哥拉了。但是想在安哥拉做生意没有门路是不行的。虽然他的父亲是中国的顶级官员，但这方面的事情也无法找费尔南多开口，而他自己更是说不上话，所以才想到了谢文东。只不过谢文东没有给他任何颜面，直接就拒绝了。把张宝庆的身份讲述一遍，李小云正色说：“文东啊，这个人呢，你是无论如何也得罪不起的。”“
1: 啊，去哪儿？”“政治部。”
0: 知道又咽了回去。把李小云送回政治部之后，谢文东给东新磊打去电话：“
1: 老雷啊，都准备好了吗？”“
2: 东哥，按照你的意思，都已经安排好了。如果望月阁的人真的打算在这里伏击东哥，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0: 东新雷做事，谢文东很放心，含着笑点了点头。东新雷按照谢文东的命令埋伏在北京东南部的近郊，另外还有上百名的北红门精锐与血杀人员全副武装的埋伏在这一带，有些埋伏到高楼上，有些藏匿于胡同深处，有些混进道路旁边的店铺里面。这些人形成一张无形的大网，而且身上都带着枪械，即便是绝世高手钻进来都别想再活着走出去。谢文东不是神仙，望月阁要在哪里伏击他，他也猜不出来。不过他有曲清亭这个内线给他通风报信。东新雷并不知道这些，他忍不住一声问：“如果是望月阁换个地点伏击，只怕东哥就凶多吉少了。”不过这话他没敢说出口，对谢文东的决定提出任何的质疑，那都是毫无意义的，也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他暗叹了一声说：“
2: 好吧，东哥，我明白了。”
0: 与东新雷通过电话之后，谢文东对开车的金眼说：“
2: 走，回 T 市。”“东哥，我们走哪条路啊？”“我们是哪条路来的，就走哪条路回去。”“东哥，望月阁会在半路截杀吗？”
0: 听了金眼的话，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袁天仲也紧张起来，他转过头来，目不转睛的看着谢文东。“
2: 有消息说他们会在半路动手，我已经做了相应的安排。走吧。”
0: 拿起对讲机通知下面的兄弟做好准备，随时动手。谢文东所做的雷深深的吸了口气，表情凝重的慢慢的抬起手，手指扣在狙击步枪的扳机上。谢文东的汽车还在匀速前行着，眼看着已经要与这些人近在咫尺，东新雷忍不住再一次问着：“
2: 东哥，还不动手吗？”“
1: 让他们先行动，只有这样才能把全部的敌人引出来。”“
2: 东哥，这样太危险了。”
0: 东新雷一句话还没说完，谢文东的汽车已经要穿过去了。这个时候，路边的一名青年突然一抖手，手里的塑料袋飞出去，刚好落在轿车前面的道路上。哗啦一吹的同时，路边有十数名青年纷纷从衣服下边取出早就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向轿车好极不规则，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愣了好一会儿，那个青年才反应过来，发出啊的一声惨叫。

0: 却结结实实砸在前车盖上，铁锤几乎把轿车的铁皮砸穿，轿车的前脸也扭曲的如同怪物一般了。没想到金眼的反应这么快，一击未中，那名青年怒上心头，甩掉铁锤，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既然原定点火的师兄受了伤，只好由他自己来了。这个时候再点火，望月阁已经错失了最佳的时机。谢文东后面那两辆轿车已经赶上来，同时车里的人也纷纷下车。木子手疾眼快，甩手一枪正中那个青年的太阳穴，砰！随着手枪特有的闷响声，青年的身子一震，手里的打火机呢也随之掉在地上，鲜血从他两个鬓角流出来，可他的身子却还站立着，两眼瞪得滚圆，眼角都要快胀裂了。他盯着面前的轿车足足停了几秒下，一片猩红的血慢慢的流了出来。杀人喽，杀人喽！这回再也没有人敢继续看热闹，吓得做鸟兽散，惊叫着四散奔逃。所以说热闹不是那么好看的，有时候也会看出人命的。木子刚躲过飞来的大锤，还没等站直腰身，那个青年已经提刀冲上前来，手腕一翻，由下而上，刀尖直向木子的面门挑去。木子心惊对方动作的迅捷，身子向地上一倒，就是滚了出去。他快，那个青年的动作也不慢，正准备追上去，水镜在车里，金眼和袁天仲的全力拉扯之下，谢文东的样子看起来虽然狼狈，但还是有惊无险的从车里爬出来。他的脚刚刚落地，身子还没站稳，只见大火炉子迎面飞过来。谢文东、金眼、袁天仲都是反应极快的人，见势不好，不约而同的纵身向旁边扑了出去。砰！火炉子重重撞在车体上，发出闷响，紧接着呼的一声，轿车的车身窜起火苗，火苗蔓延的极快，就如同火蛇一样，瞬间就把整辆汽车团团给包住，轿车也随之成了名副其实的火车了。杀，杀呀！在尖锐的呐喊声中，望月阁的门徒全部向谢文东冲去，手里拿着的都是冷兵器，刀、剑、枪、棍，霍霍生辉，闪着寒光，由四面八方向谢文东席卷而来。如此众多的功夫高手一起围攻，声势也够惊人的。金眼儿咬紧牙关，抬起手枪，连续的扣动扳机，一梭子子弹被他瞬间就打光了。望月阁门徒的身手都不简单，即使没有袁天仲那么高强，至少也是相差不多。金眼儿开枪的时候，众人纷纷抽身闪躲，速度之快，身手之敏捷，就如同鬼魅一般，快得令人咋舌。即便如此，还是有四个人躲闪不及，身中子弹的冲击，仰面摔倒。枪里的子弹已经打空了，金眼连换梭子的时间都没有，三名青年快似闪电的冲到他的近前，一刀一剑分身便刺。江湖高手无论使用什么武器，基本都是以刺为进攻的主要手段，在没有必胜的把握时，很少有用劈的。劈为过招时的大忌，声势虽然惊人，动作虽然华丽，但一劈不中，自己的门户大开，容易遭到对手致命的反击，这跟黑道上的厮杀是完全不同的。金眼见对方来势汹汹，不敢大意，他抽身而退，刚避开了刀剑的攻击，在刀剑中间的缝隙当中，突然站着一个年轻人，中等身材，消消瘦瘦，一只狭长的眼睛闪烁着金光，在他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开山刀。
1: 谢文东，
0: 青年辨认出对方是谁，心血沸腾，他两眼圆睁，高喝一声，抬腿一脚把面前的金眼逼退，紧接着收枪，再一次

0: 扎谢文东的胸口。谢文东虽然没学过功夫，可见识过的可不少，而且实战经验也很丰富。见对方一枪袭来，他不慌不忙，凭借着曲蜻蜓教他的步伐向旁边闪了闪，身子就像泥鳅一样横着滑出去。在他看来，枪是长兵器，一枪刺空，回招肯定缓慢，自己正好可以借着这个空档出招。可是他小看了用枪的青年了，也小看了素有兵中之贼称呼的长枪了。正当他准备抢攻的时候，青年冷哼一声，腰身扭动，横枪啊就扫出去。嗡，枪身挂着风，横着打向谢文东的腰肋。想不到对方还有这一手，谢文东无法闪躲，只能力刀硬挡。当，枪身的白蜡杆与谢文东的开山刀撞在一处，谢文东只觉得手掌疼痛，臂膀发麻，暗道一声好大的力气。青年见谢文东用蛮力架住自己这一记横扫，嗤笑出声，腰眼用力抓住枪尾的手顺势猛地一震，借着枪身的弹性，枪头猛震，青年同时大喝一声出去。他用的是寸劲儿，以腰部力量为主，双臂的力量为辅，枪尖瞬间产生的爆发力何止千斤呢？随着他的叫喊，谢文东倒是听话，受其弹力，整个身子倒着就飞了出去。谢文东足足摔出了有4米多远，落在地上以后又咕噜出2米多远，才算是停下来。东自己主动的飞到自己近前，他们都是咧嘴乐了，各种武器齐举，做事就要一齐劈下来。如果真的劈下来，就算谢文东是神仙，也会被砍成几段的。这个时候，潜伏在暗中的血杀以及北红门的精锐人员出动了，上百把枪从不同的角度几乎同时开火，瞬间场上子弹横飞。望月阁的门徒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有十数人被榴弹扫中，倒在血泊当中，动也不动了。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望月阁的门徒们被这突然杀出来的敌人打得不知所措，乱成一团，原本合击的阵势瞬间被撕扯得粉碎。趴在地上的谢文东缓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甩了甩浑僵僵的脑袋，抬头向四周观瞧，只见不远处袁天仲正以一人之力与3名青年恶战在一处，打得不可开交。金眼趴在自己左侧，正忙着换弹夹。再向远处看，木子等人被望月阁的门徒缠上做近身格斗，冲杀出来的血杀北红门人员也与对方交上活了。虽然他们在武器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可是仍然有人不时地被对方所发出的暗器打中，惨叫倒地，同时也不停地有望月阁的人顶着枪林弹雨，一句话都没说。侯广简眼睛眯了眯，眉头皱得更深了。曲蜻蜓心中一震，他脸上露出惊讶的样子，惊问着：
1: 严长老认为有人出卖了我们？
2: 哼，不然的话，谢文东怎么可能会在此处坐下埋伏呢？
1: 是谁？严长老认为是谁出卖了我们？
0: 严俊伟看着侯广简，再瞧瞧曲蜻蜓，再瞅了瞅沈红松。说实话，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怀疑谁。
1: 知道我们会在此处伏击谢文东的，

0: 好像只有我们四个，下面的门徒，那都是刚刚才得到消息赶过来的，所以我们四个人里边，肯定是有一个叛徒把我们给出卖了。曲清亭看起来仿佛已经怒不可言，他猛地一捶桌面，腾地站起身来，转头怒视沈红松。 是你做的，对不对？沈红松和曲清亭相识多年，对他异常了解。闻言，他也站了起来，反瞪着曲清亭：“曲长老，你可不要无的放矢。你说是我出卖了大家，我还说是你呢？放屁！别忘了。” 谢文东来北京的消息，可是我查出来的，哼，那也不能代表什么。他们两个是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亦乐乎。始终没有说话的侯广简沉声说：“不要吵了。”说着话。 他平淡无奇的眼睛突然闪现出骇人的金光来，他分别看了看曲清亭、严俊伟还有沈红松。哎，我不管是谁出卖了我们，总之谢文东的脑袋，我今天是要定了。 说着话，他抓起坐下的椅子，猛地向身边的窗户砸去。窗户破碎，侯广简抽身跳了出去。饭店的楼下，正是血杀和北红门人员聚集最多的地方。谁都没想到，敌人会从天而降。
1: 侯广简落在人群当中，回首在腰里一抽，掌中多出一条链子鞭来，看似随意的一抖，链子鞭打出去，正中一名北红门人员的胸口。只听啪的一声，那个人惨叫着倒飞出去，人还在半空，一口血已经吐了出来。侯广简的突然杀出，令血杀和北红门众人都是大吃了一惊。 距离他最近的一名血杀兄弟枪口一转，对准他的脑袋要开枪，哪知道侯广简身形滴溜一转，瞬间都到了他的身后，对他的后心，电光火石那就是一拳。血杀兄弟的枪法都是一流的，但身手差了些，尤其是望月阁这些长老，他们的身手。 北红门人员和血杀的兄弟怎么能与之相比呢？那个血杀兄弟连怎么回事都没看清楚，只觉得身后如同被火车头给顶了一下，身子就弹了出去，把前方的同伴撞倒了一大片。该死的！该死的！
0: 周围众人纷纷怒吼，一名北红门人员对着侯广简的胸膛连开两枪。侯广简冷笑一声，在对方扣动扳机的同时，他的身子已经蹲了下去。砰砰！怒射而出的子弹没有打中侯广简，却把他身后的一名北红门青年胸膛贯穿，当场毙命。一名经验丰富的血杀人员见状。 高声喊着：“不要乱开枪，小心伤到自己人！”他们心存顾忌，不敢开枪，使侯广简更加的肆无忌惮。一条链子鞭舞得呼呼作响，只把血杀和北红门组成的战营搅得大乱。见有机可乘，那些躲藏起来的望月阁门徒纷纷的从犄角旮旯里蹦出来，向这边冲过来。 侯广简脸色冷如冰霜，他高声喊着：“不要过来！先杀了谢文东！”侯广简的勇猛把望月阁门徒的士气提升起来。

0: 吼叫着就向谢文东蜂拥而去。金眼儿早就已经装好了弹夹，对着疯了似的望月阁门徒边开枪边问着：
1: 东哥，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0: 大家伙知道啊，那子弹毕竟是有限的，只有十几发，打没了恐怕对方不会再给他换弹夹的机会。东手中的银枪接过来，手持双枪左右开弓，对冲过来的望月阁门徒展开连射。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双枪在手，金眼手持双枪挡在谢文东身前。望月阁的门徒向前压一步，他便护着谢文东向后撤一步。另一边，只是眨眼功夫，侯广简在血杀和北红门阵营当中已经连伤十数人，身如鬼魅，时东时西，飘忽不定，一条链子边挥舞的密不透风，无人可挡。人群当中不时传出阵阵的惨叫声，连带着还有骨断筋折的声音。在人群中穿梭的侯广简杀得兴起，突然间他觉得肩膀一阵剧痛，鲜血迸射而出。他低头一看，只见自己的肩膀不知什么时候被打来的子弹贯穿，拇指大的血窟窿鲜血直流。侯广简大吃一惊，虽然他在敌人阵营当中左突右杀，但同时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可是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听到枪声，也没看到子弹是从哪儿打过来的。对方究竟在哪儿呢？他正想着，突然面颊一凉，又是一颗子弹贴着他的面皮飞过，把他的腮帮子划出一条三寸有余的口子。糟了！侯光简不敢恋战，身子向下一低，以周围的人群做掩护，几个箭步冲到饭店里边。开枪的人正是身在高楼平台上的东新雷。狙击步枪的威力是非常强大的，别说侯广简没看到他在哪儿，即便是面对面的站着，他也难以躲开狙击步枪的打击。而且东新雷的枪上还装着消音器，侯广简的耳朵再灵敏，这么远的距离也是听不到的。连续两枪都没打中侯广简的要害，东新雷也是十分的懊恼，气愤的拍了拍胎眼。这倒不是他的枪法有问题，而是侯广简的身形太快了，他在人群当中穿行，前后左右变幻不定，给东新雷的瞄准造成了极大的难度。加上侯广简周围的人又实在太多，东新雷基本是通过人群的缝隙向侯广简射击的。如此一来，难度就更大了，能伤到侯广简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见侯广简负伤逃进饭店里边，两名北红门人员高喝一声，举枪就追了进去。两个人追得快，可是出来的更快。只听饭店里面啪啪两声闷响，在尖叫声中，两名北红门人员倒飞出来，胸口各自多出一条血淋子。在侯广简逃回饭店的同时，二楼的窗户里边又飞身跳出两个人来，一前一后，一黑一白。穿白衣的是严俊伟，穿黑衣的是沈红松。严俊伟落地之后并不停歇，直向谢文东窜过去，而沈红松则是堵在饭店的门口，手脚并用，把那些打算追杀侯广简的人给逼退回去。咱们且说严俊伟，他身形极快，犹如一道白色

0: 闪电直射向谢文东，同时袖口里边寒光乍现，弹出两把一尺多长又窄又薄的短剑。金眼儿看得真切，他心头一震，暗道厉害。只看对方的身法，就不难猜出此人的功夫有多高了，恐怕只在唐寅之上，不在他之下。心里虽惊，可他手里却没闲着，他双枪同时举起来，对着窜射而来的严俊伟展开了连续的射击。严俊伟凭借着骇人听闻的身法，在街道上呈 S 型前进，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时不时的找掩体掩护。他的速度虽然缓慢下来，可金眼枪里的子弹已经消耗过半。金眼心里有数，知道枪中弹药吃紧，不敢再连续射击，只好护着谢文东连连的后退。他们俩把精力都放在前方的敌人身上，却忽视了身后。在谢文东和金眼儿身后的不远处，潜伏着四名青年，四个人脸上都露出喜色。其中一位低声说：“
1: 咱不用出去了。”谢文东自己找上门来了，活该咱们今天立功啊！等一会儿，咱们一起出手偷袭，杀了谢文东。
2: 好，
0: 另外三名青年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其中一名20岁出头的青年一个劲儿的向前挤，被刚才说话的青年又推到后面。
1: 你挤什么挤？我也想杀谢文东了，你，小兄弟，凭你的身手，上去只会给我们添乱啊！你在后边看热闹吧！你
0: 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谢文东的后心，手中的钢刀也下意识的抓得紧紧的。谢文东和金眼儿越退，距离他们越近，10米、8米、7米、6米，四名青年的脸色越来越凝重，几个人又是兴奋又是紧张，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掌心和后背都是汗了。当谢文东距离胡同口只有5米的时候，四名青年眼中都是闪现出浓浓的杀机，手中的刀剑也是慢慢的抬起来，只等着谢文东再退几步就给他致命的一击。正在这个时候，那名蹲在最后的20岁出头的青年突然伸出手来，拍了拍身前一名青年的肩膀，低声说：
1: 师兄，怎么了？
0: 那个青年不明白怎么回事，转回头来疑惑的看着他。他看到的是一张年轻又熟悉的脸，同时也看到了一把白茫茫闪烁着寒光的匕首，此时已经贴近自己喉咙的匕首。噗，没给他任何机会，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匕首从青年的喉咙上划过，或许速度太快了，青年的脖子上只留下一道淡淡的血痕，隔了片刻以后，鲜血才汩汩的流出来。那个青年满面的惊讶，他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同伴竟然会对自己突然下杀手。他双手捂住喉咙，嘴巴一张一合，他想叫想质问，可惜他的声带已经被割断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喉咙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滴滴的咕噜声。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们，你们好。

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武藤，他俩的能耐几乎差不多少，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就见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打得十分精彩，不仅把看热闹的人吸引住，就把窦尔敦呢也给吸引住了。窦尔敦坐到雕斗上，手扒着雕斗的沿儿，探身往月台上看着。窦尔敦心说，还行，要论这二位的能耐，虽然成不了什么决议，但是一般来讲就算不含糊。那么究竟这俩人谁胜谁负呢？现在还看不出来。总之窦尔敦这心呢是偏袒着佟阔海，因为佟阔海站在理上，他对那个秃子从心往外那么腻歪的慌，希望他能打败仗。按下窦尔敦不说，单说月台上这两个人一转眼打到50个回合了。夏崇武偷眼观看，哎呀，自己盘算错了，原以为跟佟阔海伸手肯定自己得赢。为什么这么说呢？从年岁上讲，他比佟阔海小着10来岁，不行，不能这么比下去了。想到这他眼珠一转，他把门户亮开，佟老师请吧。佟阔海一转身回到自己队伍那，吩咐一声，拿我的刀来。有人把3叉鬼都刀递过来了。再看老头套好了挽手，摁燕翅一推崩簧，嘎嘣长啷一声拽出鬼头刀。他这口刀虽然不是宝家伙，但是钢口十分锋利啊，重16斤，这个分量可也不轻了。佟阔海佩戴这口刀闯荡江湖几十年，没怎么打过败仗，掌中提刀回转身来到月台正中，也亮出门户，亮了个夜战八方藏要举火烧天市。

好，赶紧使了个大哈腰，往下一俯身，这刀贴着后背就过去。他一看佟阔海要吃亏，一开始还行，现在让人家狼牙棒给逼的是步步倒退，只有招架之孤，并无还手之力啊。这个行家呢是看门道，因此窦尔敦看得非常真切，为佟阔海捏着一把汗。其实老佟头心里清清楚楚啊，心说完，我算输定了，这可如何是好啊？比兵器我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他心里一发急躁，坏了，一心不可二用，打仗就怕着急，他一着急啊，方寸就乱了，因此眼花缭乱，也不知这刀怎么使唤好了。一个没留神，怕碰到狼牙棒上，又碰上了。他抡刀一砍，人家用狼牙棒往外一拨了，啊，烫！这下用力过猛，佟阔海是站立不稳呐、啊，这刀好悬没撒了手，把胳膊阵里扬起了好几尺高，身子往后一仰，哎呦，噔噔噔噔噔，扑通！仰面朝天摔倒在月台。按比武的规定，这就算栽了，那么就算完事儿呗。说永昌镖局就归了夏秃子，不就结了吗？但夏秃子这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他一看哟，又产生个新的想法，心说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不毒不狠非丈夫，我这次来的个剪草除根。您说这小子多不是东西、啊、想到这，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往前一窜，抡起狼牙棒是搂头便砸。佟阔海啊还真没想到这手，摔倒在月台上，一闭眼心说完了，我彻底认栽了，我的镖局子不复存在了，时也运也命也，他还这么想的。但是眨眼之间他一看，哟，夏秃子五官狰狞，跳到面前抡棒便砸，哦，他要废掉我呀，想躲也来不及了。老头一闭眼在这等死，眼看狼牙棒举过头顶往下拍了，正好砸到月台那玉石栏杆上，耳轮中就听见咔，怎么回事？那汉白玉那栏杆多坚硬啊，他使的劲儿也太大了，这下一拍上把玉石栏杆给砸断了，他的狼牙棒也撒手了，颠起来能有一丈多高，飞出去三丈多远，把看热闹的人吓得我的娘，哗往左右一分，狼牙棒翻着个掉到月台下头去了。到了现在，这夏秃子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心说这谁呀、啊？怎么推了我一巴掌？哎呦呦呦，这后背这个疼啊！怎么使这么大的劲儿？扭向回头观看，谁？佟阔海呢？本来闭眼等死，没想到瞬息之间发生了变化，一条虎尾三节棍，斜挎着黄布兜子，鼓鼓囊囊，里边装的是衣钵戒牒，往脸上观看，蓝娃娃一张方脸，浓眉阔目，湿鼻阔口，还留着脸鬓。

0: 络腮的胡子，看上去似乎在40岁左右，实则不然，30刚出头，二目如灯，跟一尊铁塔相似，正好像从天上飘落一座铁罗汉。我这一说你就知道了，谁呀？窦尔敦。因为窦尔敦在雕斗上看得清楚，就做好了准备了。他准知道佟阔海不行了，我不救谁救啊？在大伙全神贯注看比武的时候，他从雕斗上是飞身而下，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蹭蹭蹭窜上月台，真是轻如鹅毛啊，一点声都没有。再加上这个夏崇武全神贯注打算拍死对方，因此也没留神身后来个人，故此窦尔敦推了他一巴掌，他身子一抢，狼牙棒才砸到狼杆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大伙惊愕之后互相交头接耳，哇哇，哎，我这和尚从哪冒来的？谁知道，我看见了，从那雕斗上窜出来的。我说怎么这么快，跟魂灵差不多。就说看哪，大概这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今儿个更加热闹。别说话，别说话，看着看着看着看着。单说夏崇武，关公长气馁，是脸红脖子粗啊。夏崇武可气坏了，心说这野和尚从哪儿冒出来的，坏了我的大事，我岂能容你？想到这儿，一方面命人捡回狼牙棒，一方面定了定神，他虎着脸来到窦尔敦近前。
1: 哎呀，哎，呆！我你是哪儿来的野和尚啊？诗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呀！你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为什么推我？
0: 窦尔敦看了看他，阿弥陀佛，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贫僧路过此处，要报答不平。
1: 报答不平？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哪儿不平了？哎，你知道个什么？
0: 窦尔敦点了点头，贫僧什么都清楚。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夏崇武啊，你是居心叵测，不是个好东西呀、啊！想要兼并人家的镖局，剥夺人家的财产，这也罢了，你还打算置人于死地？佟老师跟你何冤何仇啊？是把你们家孩子报警里了，还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儿呢？你为什么下此毒手啊？你这不是居心叵测吗？
1: 喂，野和尚，你知道个什么呢？你这满嘴喷粪，我跟你完不了。
0: 这会儿有人捡回狼牙棒，他接到手里就打算玩命。窦尔敦冷笑了一声，慢，时间有的是，要想跟我拼命，我奉陪到底，你先等那么一会儿啊，稍后片刻，我既来之则安之。窦尔敦说到这儿，一下腰把佟阔海搀起来，佟阔海还在那躺着呢，都忘了起来了。窦尔敦一搀他，他赶忙站起来，哎呀，惊魂方定，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这可是我的救命恩人，人要不伸手我就完了。佟阔海赶紧抱腕当胸，大师傅， 多谢您救命之恩。
1: 哎，不要说了，天下人管天下事嘛。你受伤了吗？
0: 没有，就摔了一下。
1: 请到座位上休息，把他交给贫僧。
0: 大师傅，您是？
1: 哎，不必问，不必问了，我就是个出家的行者啊，有话一会儿再谈。
0: 是是是是是是。
1: 童佛海呀、啊，心里热乎乎的，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回归到座位上，他儿子童卫山过来了。
0: 爹，你没受伤吧？
1: 没事没事。孩子，你手腕子怎么样？包扎完了，骨头也接上了，吃了点止疼药，现在没问题了。
0: 哦，那就好了。
1: 爹，您认得这个行者吗？
0: 不认得呀，
1: 人家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啊。
0: 是啊，爹呀、啊，看来人得做好事，这叫好心感动天和地呀、啊，老天爷派下来的天使。
1: 哎，是这么回事，先别说了，他们爷俩怎么说咱不说，单说夏冲武瞪着眼睛咬牙切齿，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窦尔敦。
2: 我说和尚，道个腕儿吧，哪儿来的，叫什么名，说一说，这大伙儿也知道知道。
1: 贫僧就是个出家的行者，无名少姓，无可奉告。
2: 嘿，
1: 看来你绝不是好人呐、啊！是好人光明磊落，能不报名姓吗？你藏头锁尾，绝非善类、啊。哈哈哈！既然如此，今天我就打发你上西天。说着话，抡起狼牙棒要下毒手。
3: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初出茅庐，大显身手，
1: 这两下子是真不含糊啊，把全场的人都惊呆了。
3: 那么说到这儿呢，咱还得插几句，为什么窦尔敦穿着行者的僧衣？
1: 您在那戏台上看，那窦尔敦不是这身装束，是扎金见袖啊。这样有原因，这是窦尔敦刚刚出世，也是海静大师精心的安排。因为15年前窦尔敦杀死过清兵，杀死过清将，大闹窦家庄，他怕这件事儿有人纠察，那么穿俗家的衣服啊，诸多不便；穿那么行者和尚的衣服，他比较方便，因为朝廷明令公布，对出家人格外的照顾，这样和减少不少的麻烦。这是其一。其二，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个清朝廷啊，逼着汉人都剪头易服。您看那明朝的衣服都是龙发包巾，扎金见袖，纹身公子巾，穿着打扮跟清朝截然不同。这个清朝呢，梳大辫，把前面剃光了，戳朝廷结下了血海深仇。如果也是这身装束，那就等于向人家投降了，那么不改换服装也不行啊，清政府也不答应，他怎么办呢？所以他穿着和尚的衣服。这个行者呀，不用剃头，散发披肩，其实变相的还保存着明朝的装束。
0: 咱们闲言

少叙，书归正文。由于窦尔敦刚出世，谁也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细笔，所以夏崇武这才向他盘问。窦尔敦不说呀，夏崇武手下那帮伙计也跟着起哄，因为他们不知道窦尔敦的厉害。我说老师，总镖头，您呢何必跟他动怒啊？干脆把这野和尚扭送到官府治罪就得了。对，打打打打打打，一下闯上20多号来。他们打算打便宜手，还拿着2条绳子，想把窦尔敦扳倒，拿绳给他捆上。可窦尔敦呢，把眼睛眯缝着，纹丝没动。这帮人过来是七手八脚，拧胳膊的，抱腿的，抱腰的，扳脖子的。哎，你给我躺下！你我费了半天劲，窦尔敦没动，就像2条腿生了根一样。台下的人一看，哇，全乐了。心说这和尚是铁的，是怎么的？这怎么搬不动啊？这帮小子一看搬不动，打打打打，有的拳打，有的脚踢，凡是伸手的都吃了亏了。比方说这一拳打到窦尔敦后背上了，咚，窦尔敦什么事都没有，打人这个主手腕子挫伤了。踢人的咣这一脚踢到窦尔敦腿上了，窦尔敦没事，踢人的脚脖子错位了，真是铜打铁铸的相似。最后这帮小子是实在没咒念了，在这起密，窦尔敦不耐烦了，把两臂一晃，去你娘的，这招叫老龙斗甲，这一晃是力大千斤。再看这20来人劈腾扑腾摔的是东倒西歪呀，引得看热闹的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夏秃子在旁边看着，有心说这和尚有来历呀，好棒的功夫，这什么能耐呢？他猜不透，怕手下人吃亏，他虎着脸吩咐一声：“退下，乖，没你们的事儿，丢人现眼。”这帮年轻人垂头丧气，呲牙咧嘴，回归本队。夏崇武一看呢，硬的不行，还有软的，这小子对窦尔敦来个软硬兼施。我说大师傅，行，有2下子。我说请问你究竟是哪位呀？恕我直言，你跟童师傅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他花多少钱把你请来的？如果你愿意交我这个朋友，我给2倍的价钱，你看怎么样？你这朋友我交定了。尔等真是凡夫俗子啊，说的这话连味儿都没有。贫僧是报答不平，我既不认识你，我也不认识他，我是一碗水平端呐。夏崇武啊，方才我看过你的武艺，的确你下过不少年的苦功，凭着你的身份，凭着你的武艺，你何必做这种无赖的事啊？你居心叵测，安心不良啊！要听筛家我的，你呀，把那心放到正地方，这件事就算了。你们都是吃镖行的饭，谁也没伤过谁，都是一个祖师爷，有道是人不亲义。

0: 亲，义不亲，刀把子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你这是何苦来呢？你想吞并人家，想谋夺人家的财产，你本身就缺德呀。要能听筛家我的奉告，你呀干脆跟童老师言归于好，和平了结此事，不知你意下如何？
1: 喂，哎，
0: 好，好，好，好，好，说得好，行，哎，你这一屁股坐在姓童的怀里了，你俩是一个鼻孔出气儿。我说野和尚，既然你不听我的劝告，你可要找倒霉，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狼牙棒的厉害。呸呸，抡狼牙棒，搂头便砸，呜，这下砸下去了，把他吓了一跳。什么原因？再找和尚没了。
1: 嗯，哪儿去了？
0: 他会还术不成吗？其实窦尔敦身法太快，已经躲在他身后，他没看清。窦尔敦在他身后说话了，筛家在此。
1: 喂喂，哎呀，你躲得可真快的，你招棒唰唰唰，
0: 连三并四，又是五六下，窦尔敦没还手，左躲右闪，他能砸得着吗？最后窦尔敦不耐烦了，一看狼牙棒砸下来，上步闪身，探虎掌，砰，把狼牙棒给杆儿他给抓住了，往怀里一带，脚下使了个扫堂腿，趴下。这下秃子还真听话，趴下就趴下，身子往前一抢，摔了个狗啃屎，等等等，扑通，这下可他把摔着了，脑门子也摔破了，下巴壳也秃了皮了。这小子狼牙棒也撒了手了，他刚想起来，窦尔敦伸起大脚，别动，正踩在他脖子上，好悬没把他踩死。你胆敢动一动，我叫叫你断气。
1: 哎，没动没动，大师傅饶命，大师傅饶命啊。
0: 夏崇武啊，我再奉劝你一句，你能不能听我的忠告？如果你再照这样下去，你必然没有好下场。
1: 我听啊，我听啊，您说怎么解决吧？
0: 金砖不厚，玉瓦非薄。还是那句话，筛家一碗水平端。希望你们两家言归于好，你干你的，他干他的。不准你再谋夺人家的财产，如若不听筛家的劝告，再遇上我，你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嗯，
1: 哎呦哎呦，好好好，我听您的，我听您的。
0: 童家父子一看，这真是恩人啊，太感激人家了，赶紧过来起身致谢。哎呀，谢谢大师，谢谢大和尚。要没旁人呐，这个事就算结束了。可正在这紧要的关头，配殿的门开了，从里边一前一后走出俩人来，就听有个人高声喊喝：“哪来的野和尚啊？你想管闲事儿，你管得了吗？老朽来也。”说着话，这俩人走上月台。窦尔敦回头一看呢，在前边走个俗家。这俗家呢，就是普通的人。再看这个人，身高过丈，细高条，大个儿，多多少少有点驼背弯腰，小窄肩膀，往脸上一看，狗舌头一条， 小窄脑门尖下壳是皱纹堆垒，下巴壳上长着一缕山羊胡，刷白刷白的往前撅撅着，后边梳着花白小辫，用红头绳系着，还坠俩大钱儿。身上穿着米色的长衫，腰里系着搭布，脚上穿着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撒鞋。别看这个老者长得其貌不扬，二目如电，说话的声音洪亮。再到后头跟着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跟窦尔敦不一样，窦尔敦是脱头和尚，散发披肩，他是留头的和尚。跟这个和尚属于六根清净，脑瓜皮儿剃的是溜光淡亮，大嘟噜腮，大鼻子大眼，大手大脚。那么他来干什么呢？前文书咱说了，代表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到保定府给两家来做调停人。以他的身份和威望，他要一碗水平端，事情不能发展到这种地步。但是胡景春老了老了，他有点变态，他也有点勾勾心，他来了就偏袒着夏崇武。为什么偏袒一方啊？外人不得而知。实质上他跟这夏秃子有亲戚的关系，他是夏崇武的亲娘舅，当舅舅的能不向着外甥吗？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胡景春到了保定府之后了解了情况，他就没瞧得起佟阔海，心说土财主也就是会点花把式，挣了大钱了，你何必被窝放屁吃独食啊，你就让出来能怎么地啊。因此他主张把两座镖局合为一家，让到外甥这秃子出任总镖师，让佟阔海出任副总镖师，实质这是变相侵吞人家的财产。人家不愿意，他就以势压人，终于调停无效，双方闹翻了，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他纵容着下秃子下毒手，把佟阔海爷俩给废了。为什么说夏崇武这么横啊？他有后台啊，有茶杆啊，他的后台是十三省总镖局啊，后台是一粒撒金钱胡景春呢、啊、他觉着我不行，我就绝不能袖手旁观。他呀还真想对了，这胡景春呢没走，虽然调停无效，他没离开配殿，有人给他沏了壶艳茶，他把窗户推开，他在这看热闹。那个出家人如意和尚呢，本来是夏秃子的好朋友，自然跟胡景春处的不错，在旁边陪着看热闹。他们心里头以为夏崇武肯定得打胜仗，自己没必要参与，尤其自己这么高的身份，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么被老师圣婴知道了还得责怪自己。因此他在那眯着没露面。一开始他一看事情进展的挺顺利，心里挺舒服，后来半道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冒出个野和尚，形势为之巨变，他就坐不住了，站起身来探身一看，哟，夏崇武倒地上了，眼看性命难保，他再也待不住了，因此大吼一声，带着如意和尚才走上月台。

0: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胡景春那也是侠客的身份，闯荡江湖60余年呢，经验丰富，见广识多，各门各派出头露面的人物，著名的侠剑客几乎他都认识，都打过交道，就是没见过对面这野和尚是谁。窦尔敦刚出世，他能认识吗？他来到月台上，摆出一份大富的样子，嘴撇着，眯缝着眼睛，出家人，请你高抬贵手，把他放倒，有话冲我说吧。窦尔敦一抬腿，这下秃子使了个就地18滚，这才站起来。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脖子腰酸背痛啊，吃尽了苦头，丢尽了人呐、啊、到了现在厚着脸皮，要不就怎么办呢？他擦了擦汗，来到舅舅近前，不敢叫舅舅，怕露了馅儿。老侠客，我别说了，丢人现眼呐、啊、平时叫你练功，你总觉着自己不含糊，怎么样啊？哎，吃了亏了吧？书到用时方恨少啊，你这是自己找着丢人现眼，退在一旁。哎哎，是是，他退到胡景春身后去了，有人搬了把椅子，他坐下了。大和尚如意也退在一旁。胡景春抱着肩膀上下打量窦尔敦，我说出家人呐，道个腕儿吧，你跪上下怎样称呼？你是哪个门派的？窦尔敦一看呢，120个不高兴，心说这主怎么像在醋缸捞出来的差不多少，够酸的啊！你摆什么大树，端什么臭架子？窦尔敦不卑不亢，方才筛家说过，无名少姓，没有门派，无可奉告。
1: 哎呦，
0: 还不肯暴露真名实姓？嗯，行，那我也不必多问了。我说出家人呐、啊，你就没想一想，你能把这事儿摆平吗？哎，你知道我是谁吗？请问你是哪位？我跟你可不一样，你看你不敢说，我可敢讲。我老人家就一翻个，为什么？他生气呀、啊，心说老匹夫圣婴一手遮天，独霸武林，什么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震乾坤，自称圣手昆仑侠，觉得挺了不起呀、啊。有很多人奉他为宗师，他又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又是天下的总镖师，这我不管。但是圣婴没有骨气呀、啊，你为什么认贼作父，甘心给朝廷做英雄？正可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们仇从哪儿来的？因为窦尔敦从心往外瞧不起胡景春，也瞧不起圣婴和黄三泰，他认为这伙人没有骨气。你们本身有那么大的能耐，为什么给朝廷当鹰犬和走狗？你们称霸武林，一手遮天呢、啊、不把你们扳倒了，

0: 我就难以成其大事。所以他从这儿发恨。单说胡景春本来就瞧不起窦尔敦，他一看自己这么一报名，窦尔敦有点发愣，他以为自己名气太大把对方给镇住了，就觉着更得意了。我说出家人呐，听过老朽的名声吗？我这人一贯不以势压人。我说和尚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算了。你说诗里没米，干里没米，你何必管这闲事呢？今儿个呢，你这脸也算露足了，你也算捡了个便宜。凭老朽良言相劝，你最好是一走了之。如果你非要趟这浑水，后果自负啊。窦尔敦冷笑了一声，我说老侠客，你对我不了解，我这人有个毛病，既然管事我要管到底，绝不能中途而废。
1: 哎呀，哈哈哈哈，行啊，这么一说你是想跟我伸伸手了？
0: 这我不敢。
1: 好好好，痛快痛快，既然这样，老朽就真得伸伸手了。不过呢，想要比武不那么简单，必须得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什么条件呢？咱能浪费时光吗？咱比方说，老九真不是你的对手，那怎么办呢？我就做主了，我让姓佟的露个脸捡个便宜，我让夏崇武关张把财产交给姓佟的，然后抱着脑袋滚出保定府。镖局子不干了，你看怎么样啊？那么换句话说，你要不是老朽的对手，打了败仗，你怎么办呢？
0: 这
1: 那这佟阔海就说，胡老侠客，这么办吧，万一大师傅不是你的对手，被你给战败了，我跟您说的一样，我永昌镖局不要了，归姓夏的我净身出户，我们爷们儿抱着脑袋滚出保定府，您看怎么样？
0: 哎，痛快痛快，各位呀，大家都听见了吧？哎，这么比还有点意思。不过呢，孔口无凭，需要立个字据，你们说是不是啊？啊，来人，准备文房自保。庙上的和尚把桌搬来，准备的文房自保。再看胡景春，把绣面一挽，提起毛笔，刷刷点点，写了一个字据。最后署上自己的名字，夏崇武也过来了，在后边把自己的名也署上了，然后递给佟家父子。佟阔海毫不犹豫，提起笔来刷刷点点，把名字署上了，他儿也签了字，然后交给铁罗汉窦尔敦。哎呀，窦尔敦这才想起来上了当了，本来自己无可奉告，不乐意透露自己的姓名，但是说行啊，现在签字你就回避不了了。窦尔敦一琢磨，

0: 上就写上他，怕也不行，所以提起笔来写的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写完了，双方互换字据，一粒撒金钱，胡景春拿过来一看，
1: 哦，
0: 闹了半天，这野和尚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没听说过，但是他就牢记在心里了。桌子搬走，字据收好，其他的人退下，这月台正中又剩下胡景春和窦尔敦两个人。胡景春这才说：“出家人，字据也立好了，没旁的可说了。今天老朽想开开眼，请你进招吧。”“
2: 不，
0: 你先进招。”“别，和尚最好你先进招。”“
2: 不，
0: 最好你先进招。”“
2: 行啊。”“
0: 哎，我说将来你还真有发展呐、没想到还有容让之心。既然如此，老朽可要撒野了啊！你可留神注意。”“
2: 嗨，啪就是一掌。”
0: 这一掌名字叫通天掌，含着鹰爪力，猛扣窦尔敦的面门。你看，说是说，笑是笑。你别看胡景春乐乐呵呵的，说变脸就变脸，出手如电，下了死手了。窦尔敦是干嘛的？看得清清楚楚，赶紧闪身一甩头，胡景春是一掌掏空。还没等着窦尔敦变招呢，就见胡景春把掌一立，以上示下，猛扣窦尔敦的天庭盖，这掌就到了。窦尔敦往旁边一闪，站立未稳，就见胡景春一脚蹬来，猛踢窦尔敦的迎面骨。窦尔敦赶紧上步闪身，往空中一跳，把这一腿躲开了。别看躲开了，窦尔敦的鼻子尖就见了汗了，心说胡景春名不虚传，好快的身手啊，我要多加留神。紧跟着上步闪身，晃动双臂，跟胡景春就斗在一处。他俩这一打呀，外行人不爱看，为什么呢？发招太慢，有的时候光比划不进招，两个人身形转动，心说这什么意思呢？干脆就快打得了呗。其实这是外行啊。胡景春不敢轻易发招，试探着一步一步往前打，这叫稳扎稳打。窦尔敦更是提心吊胆，自己学艺15年，究竟这功夫有多高，连自己心里都没数。面对强敌，哪能不谨慎呢？有那么句话：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我打败仗没关系，把人家童家父子拴到里头了，我对得起人家吗？因此是格外的谨慎。举手投足那是不轻易的发招，两个人转来转去，啪啪啪啪就几招，想的咱不必细说。这接茬比着，70回合过去，依然未分出胜负。
2: 哎呀，胡景春心里头着急呀、
0: 心说我闯荡江湖10年，什么样成了名的侠剑客我没会过，
2: 这和尚窦尔敦怎么这么厉害？
0: 难道说我就赢不了他吗？看来今儿个就得豁出去了，不用决意是

有了。想到这儿，打着打着，冷不丁他腾身而起，噌，他蹦起来有一丈多高。窦尔敦就一愣，不明白这什么招数。就见胡景春跟飞燕一样，两臂平伸，在空中能久留吗？他得往下落呀。他往下一落的时候，这双脚猛靠窦尔敦的面门，奔他这脑袋就踢下来了。你想，这胡景春侠客的身份，他那两条腿都有切牙关，一咬心一横就叫上劲儿了，使用的是达摩老祖易筋经，顿时这脑袋就坚硬了，气贯顶梁门。他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梗梗，就交给人家了。那意思，你蹬吧，我豁出去了，看你的脚硬还是我的脑袋硬。说时迟，那时快，胡景春的双脚正好蹬到窦尔敦脑袋上，就听见砰这么一声，在场的人吓得一哆嗦，定睛瞧看，就见胡景春哎呀一声摔倒在月台，就地翻滚，痛苦难当。哎呀，哎呦，疼死老朽，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位说怎么了？怎么了？胡景春吃亏了，他用力过猛，恨不能把窦尔敦脑袋给蹬碎。他没想到遇上劲敌了，窦尔敦没两下子能叫铜头铁罗汉吗？那是海静大师给送的绰号，就由于窦尔敦练过油锤灌顶，练过达摩老祖易筋经，真运上气，这脑袋比铜的还硬。所以胡景春用力过猛，咔吧一声把两个怀子骨全都挫折。胡景春打出世以来闯荡江湖几十年，没吃过这大亏，看来他有点轻敌了，自己找倒霉。在场的人一阵大乱的，再看夏崇武镖局子的人全都拥上来了。老侠客，老侠客您怎么样？老侠客您怎么样？夏崇武也过来，晃着秃脑袋，舅舅您怎么样？哎呀，快点把我抬回去治伤，我两条腿全废了啊！合同形式，好好好好好。这有人护送着把胡景春抬走了，夏崇武脸儿也绿了，脑门子也青了，一边擦汗一边说：“大和尚，算你行啊，算你行，我们认栽了，镖局子我不干了。不过呢，你得给我点时间，我把东西运走，把账结清了，我就离开保定府。不过大和尚，你记住今日发生的事情，咱可完不了。”迟早得算这笔账，孩子们撤。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再看同顺镖局的人，一个个低着头从月台上下来，都滚蛋了。哎呀，窦尔敦长出一口气，就觉着这脑袋嗡嗡直响。要说一点感觉没有，

叫欺骗人，也就是他换个旁人呢，非给踹伤了不可。窦尔敦恢复了半天，这才到了正常的程度。单说佟家父子过来给窦尔敦跪下了，大师傅，您算积了德了，帮了我们爷俩大忙了，请上受我们一拜。他们俩跪下了，那伙计们也全跪下了。大和尚，您大慈大悲，赏我们饭吃了。窦尔敦赶紧把他们搀扶起来。老镖头，好自为之吧。我再说那么一句，

的富国良机就此放过，我二人岂非成了千古罪人呢？他脑子里一片混乱，知不知怎么是好。香香公主忽然睁开眼来，咱们走吧，我怕再见那个坏蛋皇帝。好，咱们就走。陈家洛接过他手里边的短剑，牙齿一咬，心里想，千古罪人就是千古罪人，我们要是冲不出去，两个人就一起死在这里，要是侥幸冲出，我和他在深山里隐居一世，也总比让他受欺负的好啊。他走到窗边，游目四望，要查看有没有侍卫太监阻挡。只见近处寂静无声，远方却是一片灯火。凝神眺望，看清楚灯火都是工匠所点，他们为了要造一块假沙漠，正在拆平许多的民房，一定是乾隆旨意郡籍，所以真是长断百转，心伤千回。他定了定神，对香香公主说，你等一等，我出去一下就回来。香香公主点点头，从他手里接过短剑，微笑着目送他出室上楼。他走到楼上，只见乾隆铁青着脸坐在榻上一动不动。陈家洛说，国事为重，私情为轻，我可以劝他从你。乾隆大喜，跳下榻来，当真？不过你得立个誓。说话，两个眼睛盯住了他。乾隆避开了他的目光。立什么誓？倘若你不是诚心竭力助我复兴大业，那怎么办？乾隆想了想，要是这样，就算我生前荣华无比，我死后陵墓给人发掘，尸骨为后人碎裂。帝皇图的是万世不拔之基，陵寝不保自然是极重的誓言了。好，那我就去劝他，不过我得和他出宫去。乾隆一惊，出宫？正是，他现下恨你入骨，在宫里他不能安心听我说话，我要带他到长城上去好好的开导。乾隆疑心大起，干嘛走得这么远呢？我曾经答应带他到长城城头去玩耍，完了这心愿之后，我以后永远不再见他。那你一定带他回来？我们在江湖上混的人，信义两个字看得比性命还重，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乾隆一时拿不定主意，心想，他要是带了这美人高飞远走，却去哪里找他呀？沉吟半晌，又想，除了他设法开导，绝没有别的办法令他相从。他决心要图大事，一定不至为一个女子而负我。于是，一拍桌子，好，你们去吧。等陈家洛辞别下楼，他就向身后帷帐说，带领40名侍卫一路跟着他，千万别让他走了。白振在帷帐里边连声答应。陈家洛回见香香公主站在他身旁，更是惊喜。陈家洛接过马鞭，我要出城一天，到天晚才能回来，叫大家放心好了。心燕望着两个人同乘一匹马往北，正要回去，

0: 忽然身后马蹄声急，几十名侍卫纵马追了下去，当先一个人身形枯瘦，正是白震。他心里边一惊，忙奔回去报信。白马出的城来，越跑越快，香香公主靠在陈家洛的怀里，但见路旁的树木一晃就过去了，几个月来的悲愁一时尽去。那马脚力非凡，不到半天已经过了清河、沙河、昌平等地，来到了南口。卡斯利，咱们去瞧瞧明朝皇帝的陵墓。陈家洛纵马直向天寿山驰去。过了牌坊和玉石桥之后，拉着他的手往里走去，只见两旁排着狮、象、骆驼、麒麟以及文武百官的石像。香香公主看着石骆驼，想起家乡，泪水涌到了眼里。陈家洛心想，和他相聚只剩下今朝一日，要好好让他欢喜才是啊。过了今天，我两人终生再没有快乐的日子了。于是打起精神，你想骑骆驼是不是？于是就把卡斯利抱起来，轻轻一跃，两个人都骑上了骆驼，还嘴里边吆喝着吹石骆驼前进。香香公主笑弯了腰，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哎，要是这骆驼真能跑，把咱俩带到天山脚下，可有多好啊。那你要做什么呢？香香公主眼望远处，悠然神往。那时候我可忙了，要摘花朵给你吃，要给羊儿剪毛，要给小鹿喂羊奶，要到爹爹妈妈哥哥的坟上去陪他们，要想法子寻找姐姐。陈家洛心头一震，忙问，你姐姐怎么了？那天夜里清兵突然从四面八方杀到，姐姐正在生病，乱军中都冲散了。后来我始终没再听到她的消息。陈家洛黯然半晌，两个人上马又行，一路上山，不多时到了居庸关。只见两崖峻绝，层峦叠嶂，城墙绵亘无尽，如长蛇一般蜿蜒于丛山之间。香香公主说，花这么许多功夫照这条大东西干什么呀？
1: 哦，那是为了防北边的敌人打进来。在这长城南北，不知有多少人抛了头颅，流了鲜血呀。
2: 哎，男人真是奇怪，大家不高高兴兴的一起跳舞唱歌，偏要打仗，害着多少人送命受苦，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1: 要是皇帝听你的话，你叫他别去打边疆上那些可怜的人好吗？
0: 香香公主见他说得很郑重，我有。那么你一定要劝他别做坏事，给百姓多做点好事，你答应我这句话。
2: 你说的真古怪，你要我做什么事，难道我有不肯听的吗？
1: 卡斯里，多谢你。
0: 香香公主嫣然一笑。
1: 两个人携手在长城外边走了一程。
2: 哎，我忽然想到一件事。
1: 什么？
2: 今天我玩得真开心，是因为这里风景好。

0: 好吗？不是的，我知道是因为和你在一起，只要你在我身旁，就是在最难看的地方，我也会喜欢的。陈家洛越是见他愉快，心里越是难受。
1: 你有什么事想叫我做的吗？
0: 香香公主一愣，你待我真好，什么都给我做好了，我要的东西我不必说，
1: 我俩今生今世就只有今天一天相聚了，也是好的。
2: 他就说了，小时候曾经听我妈妈的使女唱过几首曲子，我还记得，我唱给你听，你可不许笑啊。香香公主拍着手笑着，
0: 好好，快唱。
2: 陈家洛想了一下，唱了起来。细细的雨儿，蒙蒙松松的下，悠悠的风儿，阵阵的刮。楼儿下有个人儿，说些风风流流的话，我只当是情人，不由得口儿里低低声声的骂。细看他，却原来不是标标致致的他，吓得我不禁心中慌慌张张的怕。陈家洛唱完，把曲子里的意思用回语解释了一遍，香香公主听得直笑，
0: 哈哈，原来这个大姑娘眼睛不大好。正在欢笑，忽见陈家洛眼眶红了，两行泪水从脸上流了下来。干嘛你伤心呢？啊，你一定是想起了你妈妈，想起了从前唱这个歌的人，那咱们别唱了。
2: 陈家洛和香香公主两个人在长城内外看了一遍，香香公主说，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3: 是吗？
0: 嗯，你在想我姐姐。
3: 哦，你怎么知道？
0: 以前我们三个人一起在那古城里，虽然危险，可是我见你是多么快乐。哎，你放心好了。
3: 陈家洛拉住他的手问，卡斯利，你说什么？
0: 哎，以前我是个小孩子，什么也不懂，可是我在皇宫里住了这些日子，我天天在回想跟你在一起的情景，从前许多不懂的事，现今都懂了。我姐姐一直在喜欢你，你也喜欢她，是吗？
2: 是的，我本来不该瞒你的，
0: 不过我知道你也是真心喜欢我的，我没有你我就活不成，咱们快去找姐姐，找到之后，咱们三个人永远快快乐乐的在一起，你说那可有多好啊！
2: 说到这里，他的眼睛里一阵明亮，脸上闪耀着光彩，心里愉快之极。陈家洛紧紧握着他的手，
0: 卡斯里，你想的真好，你和你的姐姐都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人。
2: 香香公主站着向远处眺望，忽见西头太阳照耀下有水光闪烁，侧耳细听，水声有如琴鸣。
0: 哎，你听这声音多美呀。
2: 哦，那是弹琴侠。
0: 走，咱们去瞧瞧。
2: 两个人从乱石丛中穿了过去，走到临近，只见一道清泉从山石间激射而出，水声淙淙，时高时低，真好像音乐一样。香香公主走到水边，
0: 哎，我在这洗洗脚可以吗？
2: 你洗吧。香香公主脱下鞋袜踏进了水里，只觉得

0: 一阵清凉，碧绿的清水从他白如凝脂的脚背上流过。陈家洛猛见自己的身影倒映在水里，原来太阳已经偏西。他从衣囊里拿出些干粮来，两个人吃了。香香公主靠在他的身上，一面吃饼，一面用手帕擦脚。陈家洛一咬牙，卡斯利，我要对你说一件事。卡斯利转过身来，双手搂着他，把头藏在他的怀里，低声地说，我知道你爱我，你不说我也明白，不用说了。陈家洛心里一酸，一句冲到嘴边的话又缩了回去。过了一阵说，咱们在御风里看到那妈咪儿的遗书，你还记得吗？
1: 嗯，
0: 他现在和他的阿里一起住在天上，那很好。你们伊斯兰教相信好人死了之后会永远在乐园里享福，是不是啊？
1: 那当然是这样啊。
0: 我回到北京之后就去找你们。香香公主听了这话，犹如身受雷轰，宁愿离开她心爱的阿里，宁愿去受那暴君的欺侮。香香公主的身子软软的垂了下来，趴在他的腿上，低声的说：“你要我跟从皇帝，要我去刺死他吗？”不是的，他是我的亲哥哥呀。于是就把自己和乾隆的关系、红花会的图谋、六合塔上的盟誓，以及今天乾隆之所求，都原原本本的说了。卡斯里听到最后，知道自己日夜所盼已经到了手的幸福，一下子又从手里边溜了出去，心里一急，不觉晕了过去。等到醒来，只觉得陈家洛紧紧地抱住他，自己的衣服上湿了一块，当然是他的眼泪浸湿了的。他站起身来，柔声地说道，你等我一下。他慢慢地走到远处一块大石头上，向西趴下，虔诚祷告，祈求真神阿拉指点他应该怎么做。淡淡的日光照射在他的白衣之上，一个美丽无伦的背影中流露着无限的凄苦，无限的温柔。他慢慢的转过身来，说着，你要我做什么，我总是依你。陈家洛纵身奔过去，两个人紧紧抱住，再也说不出话。卡斯里低声地说，早知道只有今天一天，我也不到这里来了，我要你整天抱着我不放。陈家洛不回答，只是亲他。过了好一阵儿，他忽然说，离开家乡之后我从来没洗过澡，现在我要洗一洗。他取出了短剑，割断了衣服上缝的线，脱去了外衣。陈家洛站起身来，我在那边等你。
1: 不不，我要你瞧着我。你第一次见我，我正在洗澡，

0: 也是最后一次，我要你看了我之后，永远不忘记我。咖啡，难道你以为我会忘记你吗？哦，不不不，我说错了，大哥，你别见怪，你别走啊。
1: 陈家洛只得又坐了下来。但见卡斯利把全身的衣服一件一件的脱去，在水声淙淙的山峡中，金黄色的阳光照耀着一个绝世无伦的美丽身体。陈家洛只觉得一阵眩晕，不敢正视。但随即见到他天真无邪的容颜，忽然觉得他只不过是一个3、4岁的光身婴儿，是这么美丽，可是又这么纯洁。他忽然想，造出这样美丽的身体来，上天真是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大神吧。他的心中突然弥漫着崇敬感谢的情绪。
2: 香香公主慢慢擦去身上的水珠，缓缓穿上衣服，自怜自惜又复自伤，心中在想，这个身体永远不能再给亲爱的人瞧见了。
1: 他擦干了头发，又去偎依在陈家洛的怀里。陈家洛说，我跟你说过牛郎织女的故事，你还记得吗？
0: 记得。你还教过我一个歌，说是一年虽只相逢一次，却胜过了人间无数次的聚会。
1: 是啊，咱俩不能永远在一起，但真神总是叫咱俩会见了。在沙漠上，在这里，咱俩过得多么快活。虽然时候很短，但比许多一起过了几十年的夫妻，咱俩的快活还是多些吧。香香公主听着他柔声安慰，望着太阳慢慢向群山丛中落下去，他的心就如跟着太阳落下去一般，忽然跳了起来，高声哭着，大哥大哥，太阳下山了。陈家洛听了这话，真的心都碎了，拉着他的手，卡斯利，我要你受这么多的苦啊。香香公主看着太阳落下去的地方，太阳要是能再升起来，就是很短很短的一下子也好啊。
2: 我是为了自己的同胞受苦是应该的，可是那些人你从来没见过，你从来没爱过他们。
0: 不，我爱了你，他们不就是我自己的人吗？我们所有的回人兄弟，你不是也都爱他们吗？
1: 眼见天色越来越黑，太阳终于不再升上来，他心里一阵冰冷。
0: 咱们回去吧，我很快乐，这一生我已经够了。
1: 陈家洛黯然无语，两个人上马往来路回去。香香公主不再说话，也不回头再看一眼刚才两人共享过的美景。走不到半个时辰，忽听马蹄声大作， 几十个人从暮色苍茫中迎面而来，领头的正是金钩铁掌白振。他一见陈家禄和香香公主，顿时脸现喜色，左手向后一挥，跳下马来，站在道旁。后面跟着的40名侍卫也纷纷下马。白振奉旨监视两个人，哪知道他们骑的白马奔驰如飞，平常的马匹怎么能追得上啊？他一路打听，调换坐骑，也不敢吃饭休息，一直追到傍晚，正在那儿着急呢，忽然跟两个人狭路相逢，真好像是天上掉下了活宝来那么喜欢。陈家洛瞧也不瞧，径自催马向前。忽然南方马蹄声又起，魏春华一马当先奔来，大叫：总舵主，我们都来了。跟着陆飞青、吴晨、赵半山、文泰来、常氏双侠等先后赶到。图呆呆的凝望，突然想到，这妮子既然喜欢陈家洛，定然也喜欢汉装。待会儿他们回宫，陈家洛一定劝服他从我，我何不穿上汉装，叫他惊喜一番呢？于是就命太监取明朝人的衣冠。可是深宫之中哪里来的名人衣冠？还是一名小太监聪明，跑到戏班子里去拿了一套戏服来服侍他穿了。乾隆大喜，对着镜子一照，自己觉得十分的风流潇洒。忽见鬓旁有几根白发，急忙命令小太监拿小钳子来把他夹去了。正低着头让小太监拔头发呢，忽然听得背后轻轻的脚步之声，一名太监低声喝道：皇太后辞驾到。乾隆吃了一惊，抬起头来，镜子里果然出现了太后。只见她铁青了脸，满是怒容。乾隆急忙转身：太后还不安息吗？扶着他在炕上坐下，太后挥了挥手：“哎呀，哦，你做满洲人做腻啦？”乾隆不敢回答。那个回族女人在哪儿啊？她性子不好，儿子叫人带出去训导去了。哼，她随身带剑，死也不肯从你，叫人训导有什么用啊？是要谁去开导他呀？乾隆见他越问越紧，只得说：是个老年的侍卫头，姓白的。太后抬起了头，好半天不作声，冷笑了几下，阴森森地说：你现今40多岁了，还要娘做什么呀？乾隆大惊：太后，请勿动怒，儿子有过，请太后教导。哼，你是皇帝，是天下之主，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爱撒什么谎就撒什么谎。乾隆知道太后的耳目众多，这个事多半已经瞒他不过，就低声地说：开导那女子的还有一个是儿子在江南遇到的世子，这人才学很好。
3: 哼，是海宁陈家的是不是啊？
1: 乾隆低下了头，哪里还敢作声啊。
3: 呵呵，怪不得你穿起汉人衣裳来了啊，干嘛你还不杀我？
1: 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然声色俱厉。乾隆大吃一惊，双膝跪下，连连磕头：儿子若有不孝之心，天诛地灭。太后一甩衣袖走下楼去，乾隆忙随后跟去。走了几步，想起自己身上穿着名人的衣冠，给人见了可不成体统， 匆匆忙忙的换过

0: 一问太监，知道太后在武英殿的偏殿，于是加快脚步进殿，说道：“太后息怒，儿子有不适的地方，请太后教诲。”太后冷冷地问：“你连日召那姓陈的进宫干什么？在海宁又干了些什么事啊？”乾隆低头不语。“你真要恢复明人的衣冠吗？要把我们灭尽杀绝吗？”“太后，别听小人胡言，儿子哪有此意。”“那姓陈的你待怎样处置？”“他党羽众多，手下有不少武功高强的亡命之徒，儿子所以一直和他敷衍，乃是要找个良机把他们一网打尽，以免斩草不除根，终成后患。”太后听了，脸色稍稍的缓了缓。“这话可真？”乾隆听得太后此言，知道已经泄露机关了，更没有抉择的余地，心一狠，决意一鼓诛灭红花会的群雄。他说：“三日之内就要叫那姓陈的身首异处。”太后阴森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好，这才不坏了祖宗的遗训。”停了停，“哎，你跟我来。”他站起身来，走向武英殿正殿，乾隆只得跟了过去。太后走到殿门口，太监一声吆喝，殿门大开，只见殿中灯烛辉煌，执事太监排成两列，八名王公跪下接驾，太后和乾隆走到殿上两张椅子中间坐下。乾隆往下看的时候，见那八名王公都是皇室贵族，为首的是自己的兄弟和亲王弘昼，此外都是皇室的近亲。乾隆心神不定，不知道太后这番布置主何吉凶。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0: 太后把乾隆带进武英殿正殿，太后缓缓说道：“先帝崩驾之时，一命八旗骑兵由宗室八人分统，从今日起，八旗骑兵归你们八人分带，务须用心办事，以报皇上的恩典。”八王忙叩头谢恩。太后说道：“请皇上分派吧。”乾隆心想，这一次大大落了下风，反正已经不想举事，暂时分散兵权也是无妨。眼看太后部署周密，我要是不允，他定然另有对付之策。于是就把黄白红蓝正镶八旗骑兵分派给了八王统领。太后手一挥，池玄拖着一个盘子上前跪下，盘子里铺着一块黄绫，上面放着一个铁盒子。太后拿起铁盒，揭开盒盖子，拿出一个小小的卷轴来。乾隆侧头看去，只见卷轴外边是雍正亲笔所书遗诏两个字，旁边还注着一行字：“国家有变，着八旗亲王会同开差。”乾隆顿时脸色大变，心想原来父皇早就防到日后机密泄露，如果自己敢于变更祖宗的遗规，遗诏中必定命八旗亲王废他而另立新君。

0: 他随即镇定了一下，贤弟深远谋虑，明鉴百世，儿子只要急得上心。乾隆送太后出殿，忙召侍卫询问，白振回禀，陈公子已经送娘娘回宫，娘娘在宝月楼候驾。乾隆大喜，急速出殿，到了宝月楼上，果然看见香香公主面壁而坐，她非常高兴，长城好玩吗？香香公主不理。乾隆心想，哼，等我安排大事之后再来问你。他走到隔壁屋里，命召福康安进宫。这福康安呢，就是长得非常像陈家洛的那个人。不多时，福康安匆匆赶到，乾隆命他率领骁骑营军士到雍和宫各殿埋伏，秘密嘱咐了好一阵子，福康安领旨去了。乾隆又命令白振率领众侍卫在雍和宫内外埋伏，安排已定，说道，明儿晚上我在雍和宫大殿赐宴，你召陈公子、红花会所有的头脑和党羽齐来领宴。白振听了这话，才知道是要把红花会一网打尽，心想那一定是有一场大厮杀了。磕了头正要往外走，乾隆忽然喊，慢着。白振回过头来，召雍和宫大喇嘛呼音客。等呼音客进来叩头，乾隆问他，你来京里有几年了？臣服侍皇上已经21年了。嗯，要是除了达赖和班禅之外，我再封你做第三个活佛，去管一块地方，没人敢为止吧。呼应客喜从天降，连连磕头，圣皇降恩，臣粉身难报。现下我叫你做一件事，你回去召集亲信喇嘛，预备了硝磺、油柴、引火之物，等白振传讯给你时，你就放火烧宫，从雍和宫大殿和随成殿烧起。呼应客大吃一惊，连连磕头，这是先皇的府邸，先皇遗物很多，臣不敢。嗯，怎么你敢为止吗？臣遵旨办理。乾隆布置已毕，暗想，这下一箭双雕，把红花会和太后的势力一鼓而灭，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做太平皇帝了，心头十分舒畅。见案头放着一张琴，走过去弹了起来，弹到一半，嘣的一声，第七根弦忽然断了。乾隆一愣，哈哈大笑，推琴而起，走到内室来。香香公主已在窗边望月，听着脚步声，寒光一闪，又拔出了短剑。乾隆眉头一皱，远远地坐下。陈公子和你到长城去，是叫你来刺杀我吗？
1: 他是劝我从你。
0: 你不听他的话？
1: 他的话我总是听的。
0: 乾隆又欢喜又嫉妒，那么你为什么带着剑呢？把剑给我吧。
1: 不，要等你做了好皇帝。
0: 乾隆心想，哼，原来你要如此要挟于我。一时之间啊，愤怒、妒忌、色欲、恼恨，百感交集。我现今就是好皇帝。
1: 哼，刚才我听你弹琴，你要杀人，要杀很多的人，你是恶极了。
0: 乾隆一惊，

0: 心想，原来自己的心事竟在秦韵中泄露了出来。他灵机一动，
1: 不错，我是要杀人，你那陈公子刚才已经给我抓住了，你从了我，我瞧在你的面子上可以放他，要是不从，嘿嘿，你知道我要杀很多的人。
0: 香香公主大惊，啊，你要杀死自己的亲弟弟？乾隆一听，铁青了脸，
1: 他什么都对你说了，
0: 我不信你抓得住他，他比你能干得多。
1: 能干？哼，就算今天还没有抓住，明天呢？
0: 香香公主不语，暗自沉吟。
1: 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我是好皇帝也罢，恶皇帝也罢，你总是永远见不着他了。
0: 香香公主急了，你答应他做好皇帝的，怎么又反悔？
1: 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谁管得了我？
0: 他刚才受太后的挟制，满腔愤怒不由得流露了出来。霎时之间，香香公主如同胸口给人重重的打了一拳。她想，原来皇帝是骗大哥的，早知道这样，我何必回来呢？一时悔恨达于极点，险些晕倒。乾隆见他脸上突然间全无血色，非常懊悔，刚才的神态太过粗暴。
1: 啊，只要你好好的服侍我，我自然也不难为他，还会给他大官做，叫他一世荣华富贵。
0: 香香公主一生之中从没给人如此厉害的欺骗过，她本来还只见到皇帝的凶狠，这时才知道恶人还能这么艰险。她心里想，皇帝这么坏，定要想法子害大哥，我一定得让他明白，好叫他不会上了皇帝的当。可是怎么去通知他呢？宫里全是皇帝的手下人，谁能给我送信呢？事情紧急，只有这么办。
2: 那么你答应不害他？
1: 是啊，不害他，不害他。
0: 香香公主见他说的没有半分的诚意，心里边恨极了。
1: 一个淳朴的少女在皇宫中住了多日，也已经学会了怎样对付敌人，于是不动声色地说，
2: 我明天一早要到清真礼拜堂去向真神祈祷，之后才能从你。
1: 乾隆大喜，哈哈哈哈哈哈，好。
0: 香香公主见他笑嘻嘻的下楼，就赶紧找到纸笔，写了一封信给陈家洛，警告他皇帝有加害之心，请他急速设法相救，一同逃出宫去。写完了，用一张白纸把信包住，白纸上用回文写着，请速交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他想，回人个个对他爹爹和姐姐十分尊敬，对自己也非常崇仰，在礼拜堂里只要找机会交给任何一个回人，谁都会设法送到的。他写了信之后，心神一宽，想到皇帝背盟为恶，凡使自己和情郎有重聚的机会，陈家洛无所不能，要救自己出宫自非难事。想到此处，心头顿觉甜蜜无比，整日劳顿之后靠在床上就睡着了。朦胧间听得宫中钟声响动，睁开眼来天已微明，忙起身梳洗，扶持他的宫女知道他不许别人近身，只是在旁边瞧着。见他
2: 神采焕发，都替他欢喜。
0: 香香公主把书信暗藏在袖子里，走下楼来。抬轿子的太监已经在楼下伺候，
1: 众侍卫前后拥卫，把他送到了西长安街清真寺的门口。
0: 香香公主下了轿，看到伊斯兰教礼拜堂的圆顶，心里又是欢喜又是难受，低头走进教堂，只见左右各有一个人和他并排而行。他抬起头来，见是两个回人，心中一喜，正要把捏在手里边的书信递过去，和右边那个人目光一接，不禁迟疑，缓缓地缩回了手。那个人虽然是回人的装束，可是面目神情全不是他本族人的模样，又向左边那个人一看，也好像有点不一样。他低声地问：你们是皇帝派来看守我的吗？他说的是回语，那两个人果然不懂，都随意地点了点头。他一阵失望，转过身来，只见身后又跟着八名回人装束的皇宫侍卫，真正的回人都被隔得远远的。他咔咔咔咔咔快步地向寺中教长走近，这信无论如何请你送去。那教长一愣，香香公主把信塞到他手里。突然间，一名侍卫抢上前来，从教长手里边啪把信夺了去，在他的胸口重重一推，教长一个踉跄，险些跌倒。教长大怒：你们干什么？那侍卫在他的耳朵边上低声地喝道：别多管闲事，我们是宫里当差的。那教长一下不敢多言，就领着众人俯伏礼拜。香香公主也跪了下来，泪如泉涌，心中悲苦已极。这时只剩下一个念头：哎呀，怎么向他发出警告，叫他提防？就是要我死，也得让他知道提防啊！哎，就是要我死，这个念头如同闪电一般掠过他的脑中。我在这里死了，消息就会传出去，他就会知道。不错，再没有旁的法子。但是他马上想到《可兰经》里说，如果自杀了，那就是无穷无尽的受苦。想到这里，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只觉得全身冷得厉害。但听众人喃喃诵经，教长正在大声地讲着乐园中的永恒和喜悦，讲着堕入火窟的灵魂是多么的悲惨。对于一个虔信宗教的人，再没有比灵魂永远沉沦更可怕的了。可是他没有其他的法子，爱情胜过了最大的恐惧。他低声地说：至神至圣的阿拉，我不是不信你会怜悯我，但是除了用我身上的鲜血之外，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叫他逃避危难。于是他从衣袖里摸出短剑，在身子下边的砖块上划了不可相信皇帝几个字，轻轻地叫了两声大哥，然后把短剑刺进了那世上最纯洁最美丽的胸膛。红花会群雄这一天在厅上议事，蒋四根刚从广东回来，正和众人谈论南方各地英豪的近况，忽然报告白振来拜。陈家洛单独接见白振，传达皇上的旨意，说当晚在雍和宫赐宴，命红花会众位乡主一齐赴宴，皇上亲自参加这个会。因为怕太后和满洲的亲贵疑虑，所以特地在宫外相会。陈家洛领旨谢恩， 心想，卡斯利一定是勉为其难从了皇帝，心里说不出的又喜又悲。送别白振之后，和群雄说了，众人听得皇帝信守盟约，行将建立，不恃其功，都很兴奋。吴臣、陆飞卿、赵半山、文泰来等人吃过清朝官员不少的苦头，对乾隆的话本来不大相信，这个时候见大事进行顺利，都说究竟皇帝是总舵主的亲兄弟，果然大不相同。只是陈家洛为了兴复大业，割舍对香香公主之情，都为他难过。陈家洛怕自己一个人心中伤痛冷了大家的豪兴，当下强的总舵主，你用这掌法竟打倒了张召仲，我用剑给你过过招怎么样啊？说着仗剑下场。陈家洛说，好，来吧。两个人虽是印证武功，却也丝毫不让，单剑斜走，双掌齐飞，打得紧凑异常。正斗到酣处，忽然胡同外边传来一阵漫长凄凉的歌声，群雄也不在意，却听那歌声越来越近，好像是成千人齐声唱和，悲切异常，令人闻之落泪。心燕久在大漠，知道是回人所唱的道歌，好奇心起，奔出去打听。过了一会儿从外边回来，脸色灰白，脚步踉跄，走进陈家洛身边，颤声地叫着，少爷。吴臣收剑跳开，陈家洛回头问，什么？
3: 香。

0: 自杀。那些回人唱些什么？他们说皇太后不许他遗体入宫，交给了清真寺，他们刚才把他安葬了，回来的时候大家唱歌哀悼。众人大骂皇帝残忍无道，逼死了这样一位纯洁善良的少女。骆宾一阵心酸，流下泪来。陈家骆却一语不发。众人防他心伤过甚，正想劝慰点招，他一招不敢急刺，收剑微迟，陈家骆左手三根手指已经搭上了他的手腕，两个人肌肤一碰，同时跳开。吴臣叫道：“好好，妙极！”
1: 道长有意相让。
0: 笑声没完，忽然一张口，啪啪喷出了两口鲜血，群雄大惊失色，忙上前相扶。陈家骆凄然一笑：“
1: 哈哈，不要紧。”靠在新燕的肩上进内堂去了。陈家骆回房睡了一个多时辰，想起今天晚上还要会见皇帝，正有许多大事要干，如何这般不自保重？但想到香香公主惨死，却不由得伤痛欲绝。又想卡斯利明明已经答应从他，怎么忽然又自杀？难道是思前想后，终究割舍不下对我的恩情？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如果没有变故，绝不至于今天自杀呀，内中必定别有隐情。
0: 陈家骆听到香香公主突然惨死，情急心伤，吐了两口鲜血，被新燕扶进内室。他睡了一个多时辰，忽然想卡斯利明明已经答应服从皇帝，怎么忽然又自杀了呢？内中必定别有隐情。于是取出从回部带来的回人衣服穿着起来，再用淡墨把脸颊涂得黝黑，对新燕说：“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新燕想要拦阻，知道没用，但总是不放心，悄悄地跟随在后。陈家骆知道他一片忠心，也就由他。他来到西长安街清真礼拜寺，一直走到里边，走到大堂，趴在地上默默地祷住：“卡斯利，你在天上等着我，我答应你皈依伊斯兰教，绝不让你等一场空。”他抬起头来，忽见前面半丈外地下青砖上隐隐约约的刻得有字，仔细一看，是用刀尖在砖块上划的回文：“不可相信皇帝。”字痕当中有嫣红之色。陈家骆一惊，低头细看，见砖块上有一片地方的颜色较深，突然想到，难道这是卡斯利的血？趴下身子闻的时候，果然有鲜血的气息，不禁大痛，泪如泉涌，趴在地上嚎哭起来。哭了一阵，忽然有人在他的肩头轻轻地拍了两下，他吃了一惊，立即纵身跃起，左掌微扬待敌，一看之下又惊又喜，跟着却又流下了泪来。那个人正是翠羽黄山霍青铜。原来他今天刚随天山双鹰赶来北京，要设法相救妹子，哪知道遇到同族的回人，惊闻妹子已死，匆匆到礼拜寺来为妹子祷告，见一个回人趴在地上大哭，叫着卡斯利的名字，因此拍他的肩膀相问，可是却遇见了

是也瞧不到了。霍金龙问，什么警示？这里耳目众多，我们还是趴在地下再对你说。于是他们重新趴下，陈家洛轻声地把情由择要地说了。霍青桐又是伤心又是愤恨，陈家洛哽咽着，是我害了卡斯利，我无数的同胞报仇。陈家洛问，你在清兵夜袭的时候怎么能够逃出来的？那个时候我正病得厉害，清兵突然攻到，幸而我的一对卫士舍命恶斗，把我救到了师傅那里。哎，卡斯利曾经对我说，我们就是走到天边也要找到你。霍青桐禁不住泪如雨下。两个人走出礼拜堂，新燕迎了上来，他见了霍青桐十分欢喜，姑娘，我一直惦记着你，你好啊。霍青桐这半年来惨遭巨变，父母兄妹四人全丧，从前对新燕的一些小小的嫌隙哪里还放在心上，他柔声地说道，你也好，你长高了。新燕见他不再见怪，很是高兴。三个人回到双柳子胡同，天山双鹰和群雄正在大声谈论。陈家洛含着眼泪，把在清真寺中所见的写字说了。陈正德一拍桌子，我说的还有错吗？那个皇帝当然要加害咱们，这个女孩子定是在宫中得了确实的消息，才舍了性命来告知你。众人都说不错，关明梅流泪不止。唉，我们二老没儿没女，本想把他们姐妹都收作干女儿，哪知道，唉，这个女孩子虽然不会武功，却大有侠气，难得难得呀。众人无不伤感。陈家洛说道，待一会儿雍和宫赴宴，长兵器带不进去，个人预备短兵刃和暗器，酒肉饭菜之中只怕下有毒物迷药，绝不可有丝毫沾唇。群雄答应了，今晚不杀皇帝解不了心头之恨，但要先筹划退路。陈正德说，中原是不能再住的了，大伙儿去回部。群雄久在江南，离开故乡实在有点难舍，但是皇帝奸恶凶险，人人恨之切齿，都决意扑杀此元凶，远走异域却也顾不得了。陈家洛命文泰来率领杨成协、魏春华、石双英、蒋思根在城门口埋伏，到时候杀了城门的守军，接应大伙出城西去。命新燕率领红花会的头目预备马匹，带同弓箭等物在雍和宫外接应。又命于于同立即通知红花会在北京的头目，便告各省红花会会众总舵迁往回部，各地会众立即引伏，以防官兵收捕。他分派已毕，向天山双鹰和陆飞青说道，如何诛杀元凶首恶，请三位老前辈出个主意。吴臣说道，还是半山兄弟用暗器伤他。天山双鹰在六合塔上见过赵半山的神迹，对他暗器的功夫十分佩服，当下首先赞同。赵半山从暗器囊里边摸出当日龙俊所发的三枚毒吉利来，只要打中一枚就叫他够受了。

陈家洛看了看，我怕那姓龙的还在宫里，有解药可治。赵白山摆了摆手，不妨我再用鹤顶红和孔雀胆浸过，他解得了一种，解不了第二种。陆飞青对骆宾说，你的飞刀和我的金针也都浸上毒药吧。骆宾点头，咱们几十枚暗器齐发，不管他多少侍卫，总能打中他几枚。陈家洛见众人在炭火炉上的毒药罐里边浸熬暗器，想起皇帝和自己是同母所生，总觉得不忍，但是马上想到他的阴狠毒辣，怒火中烧，拔出短剑也在毒药罐里熬了一会儿。到了申时三刻，也就是下午五点多钟，众人收拾停当，饱餐酒肉，齐等赴宴。过不多时，白振率领了四名侍卫来请，群雄各穿锦袍，骑马前赴雍和宫。白振见众人都是空手不带兵刃，心下暗暗的叹息。到宫门外下马，白振引着众人入宫，随成殿下手已经摆开了三席素筵。白振速请群雄分别坐下，中间一席陈家洛坐了首席，左边一席陈正德坐了首席，右边一席陆飞青坐了首席，佛像之下居中独设一席，向外一张大椅子上铺了锦缎黄绫，显然是皇帝的御座了。陆飞青、赵本山等人心中暗暗估量，待会儿动手之时如何向御座释放暗器。蔡瑶陆续上席，众人静候皇帝到来。过了一会儿，脚步声响，殿外走进两名太监，陈家洛等认的是池玄和武明夫两个人。太监后面跟着一名戴红顶子托花翎的大官，原来是前任浙江水陆提督李可秀，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调到京里来了。李元直握住身旁云雨桐的手，险些叫出声来。池玄叫道，圣旨到。李可秀、白振等当即跪倒，陈家洛等也只得跟着跪下。池玄展开敕书宣读，奉天承运皇帝制约，国家推根而求财，臣民奋力以图功，而陈家洛等宫中体国，宜袭荣命，原赐陈家洛进士基地，余人着礼部兵部令意优加录用，赐宴雍和宫，直隶古北口提督李可秀陪宴，钦此。跟着就喊谢恩。群雄听了心里一凉，原来皇帝爹，可是话说不下去了。李可秀拉着女儿的手，来，你都在想皇帝没来，咱们如果先动手打草惊蛇了，再要杀他就不容易。这杯酒虽然是从同一把酒壶里斟出来的，但是谁知道他们不从中使了手脚，瞧总舵主喝是不喝。陈家洛早在留神细看，果然看见酒壶把上左右各有一个小孔。池玄斟第一杯酒的时候，大拇指摁住左边的小孔，斟第二杯酒的时候，拇指似乎漫不经意的一滑，摁住了右边的小孔。

0: 陈家洛的心中了然了，知道这酒壶从中间分为两格，摁住左边的小孔的时候，左边一格里边的酒流不出来，斟出来的是盛在右边一格里边的酒，摁住右边小孔则刚刚相反，石玄捧过来的这杯酒从右格里斟出，自然是毒酒。心里想，哥哥你好狠毒啊，你存心害我，怕我防备。夫和池玄两个人见他识破机关，不觉变色。陈家洛又摁住左边的小孔斟了一杯毒酒，我回敬池公公一杯。池玄啪飞起右脚，把陈家洛手里边的酒杯踢开，大声喝道，拿下了。大殿前后左右唰顿时涌出几百名手执兵刃的御前侍卫和御林军来。陈家洛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两位公公酒量不高，不喝就是，何必动怒啊。武明夫喝道，奉圣旨，红花会叛逆作乱，图谋不轨，立即拿问，拒捕者格杀勿论。陈家洛手一挥，长势双侠已经纵到池武两个人的背后，各伸右掌拿住了两人的脖子，火光烛天，人声嘈杂。陈家洛等已经冲到了随城殿外，一看之下甚是惊异，只见几十名喇嘛正和一群清兵在恶战，眼见众喇嘛抵敌不住，白振却督率了侍卫相助喇嘛，把众清兵赶进了火势正旺的殿中。陈家洛怎么知道这乾隆和太后之间勾心斗角的事啊？心想这个事儿古怪之极，但是良机莫失啊，忙传令命群雄越墙出宫。李可秀和白振已经得到乾隆的密旨，要把红花会会众和随城殿里的清兵一网打尽，但是这两个人一个念着女儿，一个想起陈家洛的救命之恩，都对红花会放宽了一步，只是协力对付守殿的清兵。过不多时，殿里的清兵全被杀光烧死，随城殿里大火熊熊，把雍正的遗诏烧成灰烬。群雄跃出宫墙，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只见雍和宫外无数的官兵啊，都是弓上弦刀出鞘，几千根火把高举，几百盏孔明灯晃来晃去，射出道道黄光。陈家洛心想，他布置的也真周密呀，唯恐毒药毒不死我们。转眼之间，吴晨和陈正德已经杀进御林军的队伍，四下里箭如飞蝗，一齐向群雄射来。吴晨叫着，师弟莫慌，我来了，啪啪啪三箭，三名侍卫咽喉中箭，依他的话抱着他的头颈。吴晨只觉得当下奋起神威，提剑往人多的地方杀了过去，剑锋到处，清兵纷纷让道，忽见前面官兵接二连三的跃在空中，好像是被人提着抛起来的。吴晨心想，除了四弟之外，别人没有这样的功力，莫非城门有变？仗剑冲去，果然看见文泰来、骆宾、云雨桐、李元直四个人正在和侍卫恶战。吴晨叫道，总督主他们呢？云雨桐说，不见呐，咱们到那边去找。吴晨心中一宽，心想张晋受伤很重，所以胡言一语，未必大伙儿都已死伤。文泰来刀砍掌劈，撒开了一条血胡同，四个人随后赶去。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

里边是烂泥呀、啊！再往下陷的话，我就得死于非命。正在这时，就听着这上边井口处有人喊：“国师，国师！”听着口音是吐蕃那边的，原来是那四个搬石头的吐蕃武士回来了。奉国师之命，他们搬来了十几块有二三百斤重的大石头，要把这井口堵住。但一瞧不见国师，他们就喊。鸠摩智在下边想说，我在这里可是一张嘴，估计烂泥立即是涌入他的口中。他这一着急，咕噜一下子还吞下去两口，是又臭又腥啊。就听上边说，哎，国师不在这里，去哪里了？又有一个人说，可能国师等待咱们长久了，不耐烦了，他老人家吩咐咱们用大石压住井口，遵命办理也就是了。又有人说，对，把大石将井口压好就行。鸠摩智在下边相喊，我在这里，快救我出去。但是他越慌乱，嘴里边的烂泥越多，而且现在他走火入魔，四肢发麻，稍一用劲儿这就岔气儿。只听他头是转身便走。鸠摩智是一阵阵叫苦啊，哎呀，上边有这么多石头封住了井口，也别说我现在武功丧失，就是平日也不容易在下边把这大石推开，离开这口湖井啊。鸠摩智武功佛学智计才略在天底下那是一流的，可现在是现身于枯井的淤泥之中，那人都有一死，可是这么个死法他不认可呀。佛家讲身体是臭皮囊，色无常，我常是苦。鸠摩智悲伤心起，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吐蕃武士用大石头压住了井口，咱们还能出去吗？鸠摩智这脑子轰的一下子，他马上稳住心情。这井里边黑灯瞎火的，他看不着人，但是他能判明这是那个大美女王语嫣的话语声。鸠摩智精神一振啊，王语嫣跳到井里来了，没死，他是在跟谁说话？如果段誉也没死的话，我们几个人合力或许能把这大石头推开呀。就听一个男子的声音，只要能和你厮守在一起，不出去又何妨？你我在一起，自己多次害段誉，那段誉跟自己仇恨极深，现在俩手这么一摸啊，摸着此人身姿细软，他就猜到了是王语嫣啊。是谁？是，哎呦，不好！他赶紧稳住身子，怕王语嫣掉在泥里，他就俩手横着举着王语嫣，既不能抱在自己怀里，还不能放下，也就仗着段誉内功深湛，两个胳膊的劲儿无穷，一般人这么举啊，时间长了还真不行。他嘴里边还连连道歉，哎呀，得罪得罪，王小姐，咱们身处泥中，只得从权了。意思是，要不是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冒犯你。王语嫣被他举着叹口气，心中感激。这王大小姐从生到死，又从死到生，对于他表哥慕容复的心肠已经，两只手就勾住了段誉的脖子，

的嘴唇就挨着段誉的耳垂。段郎，只需你不嫌我，不生我的气，不记着过去我对你的冷漠无情，我就愿终身跟着你，再也不离开你。段誉听着这几句话，顿时就感觉到身体飘飘荡荡，如生云雾，如坠梦境。这时候朝思暮想的愿望化为现实，大喜之下两条腿一软，一下没站住，哭哧噗，哎呦，这烂泥呀、一下子就陷到了他胸口。他俩手使劲往上一举，王语嫣几根头发就钻到他的鼻孔里了。这段誉就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王语嫣就问他：“段公子，你怎么了？你受伤了吗？”“没有。”“哎呀，对不住，我是开心过了头，我差点昏过去。”段誉说着，心花怒放，他往下一低头，便要吻王语嫣的樱唇。王语嫣婉转相救，四唇正欲相接，可就听着上边又掉下来一个人。两人一惊，要挨到的嘴脸，我这身子已属段公子，你要杀他，就连我也杀了。本来段誉处在十分危险之境，但听王语嫣这么一说，这心里头美滋滋的，根本不把死当回事了。现在他不怕自己死，他怕慕容复的出现，王语嫣感情，王语嫣天真烂漫，他俩都是不通事物之人。听了不，多谢慕容兄。王语嫣也说：“多谢表哥。”可这时候慕容复暗叫真气，这一下子把鸠摩智点中的两处穴道愣给撞开了。不过穴道虽然解开，他的手脚还是有点发酸发木，不太好使。就在这个时候，噗，井口上边掉下了一件东西，这就是鸠摩智怀里边掉落的那本《易筋经》。跟着鸠摩智就跳起来了，慕容复听着上边有人跳起来了，就往旁边一闪，鸠摩智掉下来才没有砸到他。鸠摩智陷入到烂泥之中，又捡回了《易筋经》这本书，听到了吐蕃武士用大石头压这井口。此时鸠摩智一是心情悲愤，他不认可死这儿；再者，他走火入魔已到绝顶，那身子就好像要爆炸相仿，他不由得在井内狂笑，他这个笑声啊，是一声接着一声，不停止，而且一声比一声大，内息鼓荡，神志混乱。王语嫣怕得要死啊，他使劲搂着段誉啊，这和尚疯了。段誉说：“连掌再拳，他就在那个枯井井底噼里啪啦，东一下西一下，把这壁砖砸的是纷纷脱落。”段誉抱着王语嫣就来回闪躲，可是井底太窄，可不好闪。王语嫣就说：“大师，你坐下来好好歇一歇，定定神才对。”鸠摩智一边狂笑着一边回答：“我定一定，我能定就好了，我定你个头。”哎，哈哈哈哈哈哈。说着他一伸手，哗，奔着王语嫣就抓过来了。王语嫣的肩头被他倒住，顿时感觉到心身剧

王语嫣这一惊叫，段誉赶紧一扭身子，把王语嫣挡在自己身后，他把自己的身子就对着鸠摩智，高僧手下留情。鸠摩智双手扣住了段誉的咽喉，这时候鸠摩智中腹贴在上边哼了一声，是纹丝没动。王语嫣绝望了，他心里爱上姓段的臭小子了。你姓段的在少室山用六脉神剑上声威扫地，现在我来到西夏要做驸马，想借助西夏兵力恢复大燕，你小子也跟到里。要说王语嫣这位大小姐樱桃小口，她咬一口又能怎么着？哎，这可巧，她咬中的是鸠摩智右臂的曲尺穴，突一下，鸠摩智本来两只手掐着段誉的脖子，可是忽然他感觉到右臂曲尺穴上一痛，他体内奔腾鼓荡的内力忽然间一泻千里。鸠摩智是走火入魔了，他身体的感觉就像爆炸的相反，他的内力特别的深厚，是东一股西一股来回冲撞，可是冲撞没有道，这内力互相在交撞，因此他筋骨要废，瞬间要死。可是这内力往出这么一宣泄，自他手掌心通过段誉的脖子就传到了段誉的身上，这可真是一个启顶传功之术传给他的，不是他学来的，所以说虚竹就不会用这种。现在这鸠摩智曲尺穴被咬伤这么一口，息关大开，内力急泄而出，源源不绝的通过他两只手灌入到段誉喉头的连泉穴，连泉穴属于任脉，经过天突、玄机、华盖、子宫、中庭等等数穴，和尚的内力就输送到了段誉的丹田之中。鸠摩智因走火入魔神志不清，他内力啊没有出路，现在有出路了，呼一下子往出一跑，他马上清醒了。这一清醒，和尚内心大惊，哎呀，我的内力给这小子吸去了，不用过多大一会儿我就得成为废人，不行。他赶忙运力抗拒，但是为时已晚，现在他的内力比起段誉的内力那可有一大段的距离。段誉曾经吸过四大恶人的内功，段延庆、叶二娘、岳老三、云中鹤这四个人的内功都被他吸在最少有三分之一，还有大理天龙四武僧本阴方丈、本贯、本相、本参，还有本臣，本臣就是大理皇帝段正明啊，他们在给段誉疗伤的时候也主动的把自己内力灌入到段誉的身上，被段誉给吸过去了。几个月前鸠摩智抓住了段誉押到苏州，在这个沿途之上鸠摩智的内力也被段誉给吸去了一部分。另外还有什么澜沧三雄、百里不喘气、桑凯、玉美人、张峰、单展开碑、蓝歌虎，还有钟万愁等等，这些一般侠剑客也被段誉给吸过内力。因此要单凭内功来讲，段誉在天底下那是独一无二的内力最精湛者。之所以段誉

在十二高人里边排在第五位，是因为他不练武术，他从来没把自己当成武术行中人，真要跟谁动手的话，他那功夫发挥的好谁也不是个，可发挥不好的时候居多，那他就吃了亏了。现在鸠摩智想抗玉掌段玉的内力，防止自己内力被段玉吸去，可不抗拒还罢了，他的一使劲儿，他就感觉到他的内力如同长江大河一般的，哇，是鼓荡外流。段玉也真是不客气，哎，你来多少我是收多少，是全部收去。不单如此，因为王语嫣对这和尚是连拉再拽，由于这和尚做导体席，把王语嫣的内力啊也给吸去了。这王语嫣也是没有练过武术的人，他浅浅的内力只不过是平时随他母亲演练了几招积攒下来的，哎，现在一点不剩，也跑到段誉身上去了。时间不大，段誉、王语嫣和鸠摩智这三人。

0: 在当地流传的有关鬼衙门的传说令胡八一和胖子一时兴起，决定一探究竟。他们在地下发现了一个古怪的石殿，以及一个神情诡异的身穿古代女装的人形。
1: 圆形的木墩子，它大概是个供桌。说是木墩子，实际上质地非常坚硬，历久不衰，大概是以一种半化石形态存在的罕见的石木，上面刻着黄皮子身穿人衣的神像，那神情甚是诡异，神秘之中带着几分可怖。胖子哪管木墩子上有什么，只顾着向我解释啊，他长成这么胖，那是为了将来打入敌人的内部做好准备。我对他摆了摆手，这时候您就甭练嘴皮子，看来咱们呢

那真是进了一座供着黄大仙的山鬼祠了。这一点从木墩供桌上的图案以及石殿内的东倒西歪的泥塑神像就可以看出来。石殿中倒塌的泥像就如普通寺庙中的城隍神造，形式相仿，两厢都是些兽面人身的勾引通判。供桌后呢是只黄皮子精的泥塑，殿中保留着许多离奇的碑文图形，图形无外乎是些黄皮子成精吃人之类的可怕的情形，而那些碑文记载大多是我难以理解的诡异的内容。深陷土石的石门，殿中杂乱无章的破败的情形，这些都说明以前此地发生过山崩一类的天灾，才使这座石祠半埋于地下。但是石门前那条通道明显是后来被人挖开的，不知道那些挖地道的人为什么不辞辛苦要挖出这些古祠，难道是他们想找什么重要的东西？荒山中的鬼祠里又能有什么？这些是我实在想不出来的。但正是由于疑团重重，无形中又增加了我探究的决心。燕子呢，一脑袋迷信思想，对鬼衙门的传说天生有着一种畏惧的心理。他用手套擦了擦原木墩子旁边一个落满了灰尘的石碗，碗里那都是些黑褐色的凝固物，这让他想起了山鬼引人血的传说。于是他开始猜疑，是黄仙姑故意把我们引进这山鬼庙的，越想越觉得发怵。我和胖子都不相信，啊，就这小黄皮子，他有那么嚣张的反动气焰，他竟敢在

0: 啥是迷信？啥是迷信呢？
1: 山鬼喝人血，
0: 哼，
1: 这事儿可真够邪性的，难道还有这等人间悲剧？我低头看了看燕子所说的那只用来装人血的石碗，原木供桌下果然有个很大的石碗，东北管这种特大号的碗叫海碗。这个石碗也是有许多年代的东西了，磨损甚重，边缘都残破不全了。我想看看这碗里深黑色的渣子是不是人血，便把石碗搬起翻转了过来，往地上一磕，从石碗中震出了许多黑紫黑紫的粉末。我又看了看供桌上的黄皮子精的神情，恍然大悟，把手向下一挥，做了个伸手砍头的动作，对胖子和燕子说，这原木墩子不是供桌，而是断头台，这个碗肯定是斩鸡头放鸡血用的。你们看，这木墩子的边缘密密麻麻的都是刀斧的印痕，在这上边斩了鸡头，一定是将鸡血控进石碗里给黄大仙上供的啊。我为什么说是鸡血呢？因为这石殿中供的是黄皮子，黄皮子是不吃人的，黄皮子喜欢吃鸡，那也绝对是属于谣言，他并不吃鸡，他偷鸡也不是为了吃鸡肉，而是只喜欢喝鸡血。我这一番话说的燕子是连连点头，我分析的是入情入理，早年间也的确有这种风俗。燕子相信了这石殿只不过是很久以前供黄大仙儿的庙祠，而不是什么山鬼喝人血的鬼衙门。燕子呢，他只怕山鬼，不怕黄皮子。毕竟山中的猎户哪个都套过黄皮子，他的心神就镇定下来，脑子呢也好使多了，不再只想拽着我们逃跑。看见黄皮子喝鸡血的石碗，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流传了多年的古老的传说。他说，要提起黄大仙庙来，以前团山子好像还真有那么一座。很多年很多年以前，团山子下有金脉，白天在山上掏洞挖金子，晚上呢就在山下查干哈河畔扎营。由于人太多了，所以一到晚上，营子里点起了灯火，照的山谷是一派通明。找黄金矿脉的人都信黄大仙儿，认为山里的金子那都是大仙儿爷的，让他们挖到是黄大仙儿发慈悲救济苦哈哈的穷汉，都心怀感激，就常到团山子下祭拜那里的黄大仙儿庙。那庙是以前就有的，早已经荒废多年了，可也正是由于这黄大仙儿庙修的地点特殊，刚好对着山下开阔的营地，那个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团山子林场，挖金人吃饭以及点火取暖，就等于是给黄大仙儿上供点香。由于挖金的人太多了，使得黄大仙儿在庙中日享千桌供，夜点万炷香。哪路神仙能有这么好的待遇呢？结果这个事儿让山神爷知道了，连嫉妒带眼红，就把山给崩了，就压死了好多的人。自此以后呢，那黄大仙庙也就没了，山里的金脉呢也就无影无踪了。还有一种说法是，点了点头，这听着还靠点谱。想不到这人迹罕至的

0: 深山老林以前还挖出过金脉繁荣。要不是亲眼看了这埋在地下的黄皮子庙，还真不敢相信。不过我当然不相信山崩与山神老爷发怒有关系，更不相信在山中挖出了个铜匣子山就崩了。地震就是地震，为什么非要牵强附会上些耸人听闻的成分？说到这儿，我们点火的松枝火把渐渐的就暗下来了，很快就要烧尽了，赶紧又换了两只松竹点上。这松竹是山里的一种土蜡烛，非常简易，缺点呢是燃烧得很快，不如正规的蜡烛经烧。出门走夜路的时候倒也能对付着使，总好过没有光亮。我对胖子跟燕子说，既然这个地方只是黄皮子庙，那也没什么稀奇的啊，咱们一将胜勇追穷寇，到后殿去捉了那黄仙姑，然后就趁着天黑赶快回林场吧。黄仙姑被胖子用麻瓜塞了嘴，用黄蜡封了缸，后腿呢也让铁丝给扎住了，他现在是既出不了声，也放不了屁，爬也爬不了多快，他几乎只剩下半条小命，所以呢我们倒并不担心他插翅飞了。三个人不紧不慢的向石殿的深处就搜索过去了。黄大仙庙的石殿纵深有限，后山墙倚着山壁而建，严丝合缝，整座石殿只有我们进来的石门，那是唯一的门户，并没有后门。石梁石砖的顶壁有几处破损了，呼呼的往下灌着冷风，上面可能是山坡、树洞或者是地窟窿一类的，但是那缝隙都不到一掌宽，那黄仙姑是不可能从这儿钻出去的。殿中有尊一半倾倒着的泥像，那就是黄大仙的神位了。那个泥人身穿着长袍，与常人一般高矮，形象更加像人，只是张头鼠目，嘴边留着几根小胡子，还是很接近黄鼠狼的嘴脸。黄大仙的泥像的后边有个地印子，下边修了一条台阶，通往地下的更深处。看来黄仙姑啊，一准从这儿逃下去了，想寻求他老祖宗的保佑。我看着这个地印子，好生的奇特。这地印子口原本应该铺着青砖呢，现在这些青砖都被撬开，给扔在了一旁了。这显然是一条密道，极其隐蔽的入口。看来这被撬开的地印子极有可能是那伙掘开地下古庙的人所为的，他们显然是有所为而来。那么究竟他们想找什么呢？难道就是当地传说中黄大仙装宝贝的那个青铜匣子？我和燕子一前一后举着松珠，胖子拿着家伙走在了中间，三个人一步一步的往下走。这个石头台阶又陡又窄，地印子里阴寒透骨。我边走边把刚才这个疑问对胖子和燕子简略的说了。胖子说，
1: 然后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世，刚才下来的时候你也不是没看见这地道口上的土有多厚啊，那都是雨水从山上冲刷下来的泥石在此埋上的，是不是？就算是以前有人进山挖宝，那也应该是几十啊上百年前的事情了，有什么好东西呢也早就被他们

取走了，还能留给咱们，是不是？现在人家，哎，这黄花菜都凉了，隔三差五的抓几只小黄皮子啊，换几斤水果糖，那我就满意了，是不是？你就别不知足了，咱不是还有那只熊掌和金黄豆吗？哎呦，这两天可真是捡了羊落发羊财了。哎呀，咱们春节回家探亲的路费啊，还有今后的烟酒钱儿，那不是都有着落了吗？我和胖子、燕子说着话往下。

我的心里打起鼓来了。我猜不出这究竟是通到什么地方的，越往下走空气质量越差，但还算尚能呼吸。但是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那松竹的火苗由蓝转绿了，另一只手半拢着火苗，以防自己的呼吸和行走带动的气流把它给吹灭了。这个土蜡烛毕竟工艺水平很低劣，就这么小心，它还是突然灭了。手中的松竹一灭，倒没受什么伤，只是燕子手中的松竹也灭了，眼前伸手不见五指。我揉着撞得生疼的胳膊肘，想从挎包里摸一只松竹点

0: 戴着皮帽子的头撞了个东西，脸旁有晃晃悠悠的东西在摆来摆去，更高处有绳子摩擦木头，不断发出吱溜吱溜的干涩的摩擦的声音。我心想，什么东西掉在这儿啊？我随手一摸，从手感上来判断，像是以前东北的那种厚底儿踢死牛的棉鞋。我再一摸，里边硬邦邦的，竟然还有人脚在上边，那是穿着棉裤的小腿肚子，裤腿还扎着。我顿时一惊，这鞋底儿刚好和我的头脸的高度平行。什么人两脚悬空晃过来晃过去啊？他肯定是吊死鬼啊！黑灯瞎火一片漆黑之中，竟然摸到个上吊的死鬼。东北山区管吊死鬼叫做老吊爷，所有关于老吊爷的传说都极度恐怖。我虽然从来不信，但是事到临头不害怕那才叫怪呢。我当时就忍不住啊的一声大叫起来。我这一声啊，把倒在我身旁的燕子和胖子都吓了一跳。胖子摔得最狠，他的尾部骨垫到了石阶的棱角上，正疼得直吸凉气儿呢，这个时候还躺在地上没爬起来。听我吓得一声惊呼，不免十分担心，忙问我：
1: 老吴，老吴你怎么了？你瞎叫什么你？哎呦，你赶快给个面儿啊你！
0: 我刚才确实是被吓得有些呆了，我的手里头屋子抱着悬空的死人的双脚都忘了放开了。猛听胖子一问，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随口说：
1: 我这双脚，哎呀，这双脚吓死我。

0: 燕子大概被我吓糊涂了，黑暗中就听他慌里慌张地说：“
1: 你咋死了？你可千万别死啊！你回腿儿，那支书得骂我的时候，那我还指望着你给我背黑锅呢。那你死了，我可咋整啊？”

在胖子和燕子夹缠不清的话语声中，我急忙将垂在胸前的死人脚推开，身体向后挪了一些，没想到我的后背也掉了一具死尸，被我一撞之下顿时摇晃起来，头顶上随即发出了粗麻绳摩擦木头的声音。黑暗中也不知道周围还有多少吊死鬼，我只好爬回了地面，但是仍然能感觉到那一双双穿着棉鞋的脚像钟摆一般悬在我的身体的上方，来回在晃动着。我已经出了一头虚汗了，刚才从石阶上摔下，不知道把挎包丢哪儿，黑灯瞎火的也没法找，我只好赶紧对燕子说：“燕子，快上亮子，看看咱们掉什么地方来了。”在林场的附近，你是绝对不能提火字儿的，甚至连带有火字旁的字儿也不能提，比如什么点灯、蜡烛，那都不能说。如果非要说点灯，那只可以用上亮子来代替，这倒并非是迷信，而是出于忌讳。就如同应对火警的消防部门一样啊，他的字号从来都要用消防而不用灭火。燕子刚才从石阶上滚下来，撞的是七荤八素，脑子有点发懵，听我一招呼他上亮子，终于回过神来了，取出了一只松竹点起来了。这个地印子深处虽然空气能够流通，但是仍然充满了辣的人眼睛流泪的浑浊的气体。松竹能点燃，那已经是不错了，微弱的亮光，绿油油的，又冷又轻，加上空气中的杂质太多，隔绝了光线的传导，使得松竹的光亮比鬼火也强不了多少，连一米见方的区域都找不到。恍惚闪烁的烛光之下，我急于想看看我的头顶是不是有吊死鬼，但不知是松竹的光线太暗，还是刚才连滚带摔的头晕眼花，我眼前就像是突然被糊了一层纱布，任凭我怎么使劲的睁眼也看不清任何东西，依稀可以辨认的也只有蜡烛的光亮，可是那烛光在我的眼中看起来就变成了绿莹莹的一抹朦胧的亮光，在我的面前飘飘忽忽，一会儿远一会儿近。我使劲揉了揉眼睛，我还是看不清楚，但是我听到光亮的背后有个人轻声细语的，似乎在对我说着什么，我不禁纳起闷来了，谁在说话呀？这胖子跟燕子俩人都是大炮筒子呀，说话的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可如果不是他们，那是谁在蜡烛的背后嘟嘟

人的本身有一种潜意识，越是听不清，你越想听他说的是什么。我撑着脖子，刚刚明明是摸到吊死鬼穿着棉鞋的双

在点亮蜡烛之后，上吊而亡的尸体，还有燕子和胖子，就好像全部突然失踪了，剩下的只有蜡烛那飘飘忽忽的一点光亮，那就是引人往绳套里钻。眼看那绿莹莹的光芒近在咫尺，我赶紧缩身退开了，但是身体就如同中了噩梦，根本就不听使唤，这时候只有脑袋和脖子能动，都是这该死的鬼火，我完全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想也没想，我用尽了力气对准那松竹的绿光，一口气就吹出去了。松竹那鬼火般的绿光被我一口气给吹灭了，整个地印子里反而一下就亮起来了，也没有那股呛人的恶臭了。我低头一看，自己正站在一个土炕的炕沿上，我的双手正扒着一条粗麻绳的绳套往自己的脖子上套着，暗骂一声晦气，赶紧把麻绳推到了一旁。我还没来得及细看自己身处何方，就发现胖子和燕子同样站在我的身旁，他俩两眼直勾勾地扯着屋顶坠下来的麻绳套，打算上吊自杀。燕子手中还举着一只点燃的松竹，可那火苗却不再是绿的。我连忙伸手接过了燕子手中的松竹，顺便把他们面前的麻绳扯落。俩人一声咳嗽，从精神恍惚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了。我顾不上仔细回想刚刚那噩梦般的惊心的遭遇，我先看周围的情形。举目一看，地印子深处那是个带土炕的小屋，我们从石阶落下来滚作一堆，不知什么时候就迷迷糊糊的爬上了土炕，我们踩着炕沿儿，差点就吊死在房中了。这个地印子内部的大小与普通的民居相似，十分干燥，有土灶、土台和土炕，一如山中的寻常人家，上头也有几根梁船，木头上挂着无数粗麻绳拴的绳套，麻绳中都加了生丝铜线，时间久了也不会像普通麻绳般朽烂和断裂。不计其数的绞索之中，悬挂着四具男尸，那尸体已经被地印子里的冷风抽干了。这四位老吊爷个个吐着舌头，瞪着眼，干尸酱紫色的皮肤使死亡后的表情更加吓人。由于绞绳吊颈的时间太久了，死者的脖子已经被抻长了一大截了。燕子太怕鬼了，不管是山鬼、水鬼还是吊死鬼，在松竹如豆的亮光中看到了四位惊心动魄的老吊爷，他吓得赶紧把自己的眼睛捂上了。我和胖子也半天没说出话来，碰上吊客当头可当真算是晦气到家了。我见炕头上有一盏铜制的油灯，里边还有残余的松油，便用松竹接过火去点了，这一来屋中就亮堂的多了。我举着油灯借着光亮一照，发现四具吊死

禅师，他们的装束都相同，一水的黑衣、黑鞋、黑裤，连头上的帽子都是黑的，唯独腰带和袜子、帽刺儿是大红的。其实，同样是红，也分好多种。他们这是艳红艳红的那种猪血红，我看不出这身行头有什么讲究，但是应该不会年代太久，这似乎是二三十年前的旧式的服饰。我估计呀，埋在土中的黄大仙庙大概就是这伙人挖出来的，想不到他们进来就没能出去。胖子这时候缓过劲儿来了，他指着四具老吊爷破口大骂，差点就让这些东西给套进去了，想起来就恨得牙根痒。地印子里有口放灯油的缸，胖子一面骂不绝口，一面张罗着要给上吊的死人泼上灯油，点了他们的天灯。我心想啊，烧了也好，免得他们日后作祟害人的性命。但是刚一起身，就发现侧面的墙壁上有一条墙缝，那墙缝不是年久防坯开裂，而是特意流出来的。在地印子的后面还有空间，只是打了土墙隔断了，昏暗中没能发觉，就在土隔断上的墙缝。

比印子里的光线太暗，那两盏绿色的小灯一闪就不见了。我脑子一热，也没多想，就赶紧跳下了土炕。我拨开了悬在面前的吊扣，我冲到了墙侧的夹空里。只见从我们手中溜走的黄仙姑，她正用两个前爪趴在墙上，透过细缝往屋里头看呢。隔墙后，那也是一间建在地下的大屋，不过这间屋里没有吊死的人，反倒是吊了一排已经死挺了的黄皮子。黄皮子跟人换命的传说由来已久了，据说黄皮子是仙家，能祸害人，使人倒霉，或是迷人心窍。山里的精灵修炼成精十分不易，但这所谓的成精也不过就是日久通灵，例如能够听懂人言啊，或者模仿人的形态啊、举止啊等等。但人是生而为人，所以即使成了精的老黄皮子，仍然是比万物之灵的人类低等了很多。他再怎么厉害，也不能轻易要人性命。他倘若想要了谁的性命，就必须找一只族中的小黄皮子跟这个人一起吊死。哎呀，这类事好多人都听说过，但谁也说不清其中的究竟。也许黄皮子迷惑人心呢，就是通过自身分泌的特殊的气味产生一种催眠的作用。这些事儿在山里长大的燕子最清楚了，其次呢，那就是胖子。胖子的老子在解放前曾经在东北参加过剿匪的工作，对东北深山老林里的也张不了嘴，咬不了人了。身后的胖子也跟进来了，我把黄仙姑交到他的手里，这回可不能让这小黄皮子再逃了。我看了看掉在后屋的黄皮子，刚好是七只，其中三只的尸体还带着余温，刚死没多久，另外四只的尸身都已经干瘪枯硬了。我忽然想起了点什么，我回头瞧了瞧胖子手中黄仙姑的那双灵动的小眼睛，又看了一眼刚刚我们

0: 上吊的方位，心想，那个时候我被这黄皮子迷了心智，伸着脑袋就想往绳套里边钻。当时对着面前那盏绿色的鬼火一吹，将其吹灭，才幸免于难。啊，现在想起来，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鬼火，而是这个黄皮子的眼睛。我不能让他这对贼眼再睁着，于是我掏了个剩下的粘豆包，我抠下一块来，把黄仙姑的眼睛给他粘上，我这才觉得心里踏实。后面的这间屋里，那所有的东西都与前屋对称，野气的土炕，炕头上有一张古画，那画纸已经变作了暗黄，画上颜色模糊不清，但是还能辨认出上面画着一身穿女子古装却生了一副黄皮子脸的人形，与庙中供桌的泥塑完全相同。看来这就是黄大仙儿的肖像啊。但在那画中，仙姑的脚边还画了一口造型奇特的箱子，一半吊着死人，一半吊着死黄鼠狼的木梁。此间种种匪夷所思，都与寻常殊绝。我们又实在想看看这箱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只好硬着头皮不去理会那些。可地印子下里外屋就那么大的地方，进退之间已经翻了个遍了，又哪有什么箱子匣子一类的事物啊？我和胖子不免有些沮丧。听到头顶上的房梁不时有稀稀嗦嗦的声音发出来，我们举着油灯往上照，地印子的吊顶有纵横交错的几道木梁，再高处的穹顶上那都是一个接一个大窟窿。我恍然大悟，这从黄大仙庙中斜通下来的地印子，从方向和距离上来判断，已经到了黄皮子坟的那个大土丘的下方，上面钻来钻去闹腾的都是些小黄皮子，地印子中的冷风那也都是从上面里的窟窿灌进来的。我对胖子说，奶奶，这箱子里啊肯定有好东西，外屋那四位吊着的八成就是想进来挖宝的，结果呢中了这个黄皮子的套，就成了枉死鬼了。可能他们到死都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啊！好在咱们事先捉住了会妖法的黄仙姑了，把他折腾的只剩下半条小命了，才不至于被他害死。我想要不趁此良机找到那个箱子打开来瞧瞧，那岂不是白白的浪费了他大好的机会了吗？不过还有种最坏的可能性，那就是那伙人还有别的同党，让死的吊死鬼先趟了地雷，然后收渔人之力挖走了那口箱子，那咱们可就空喜欢一场。胖子气馁的对我说，
1: 哎呀，这大小黄皮子们守着箱子里，哪能有什么好东西啊？啊，该不会就是一堆鸡毛鸡骨头，我说咱犯得上这么折腾吗？依我看，哎，一把火，哎，烧了这鬼地方啊，咱们抓紧回去吃饭。
0: 燕子早就想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了，也劝我说，听说呀那箱子里藏着三神爷的东西，那凡人要看了要招灾， 似乎是连

0: 庙都被山崩埋了吗？是不是啊？你还找啥呀？
1: 要我说呀，赶紧回林场吧。
0: 啊，
2: 我的耳朵里听着他们两个人的唠叨，但是我的心思却在不停的转动。等他们俩差不多说完了，我才对他们说，你们俩不要动摇军心。我记得燕子刚才说过，山里的金脉那都是黄大仙老黄家的啊。我想那箱子里装的事物最有可能的那就是
3: 人自己也差点命丧黄泉。胖子想立刻逃离此地，只有胡八一心有不甘。
2: 我对胖子和燕子说，这地印子里只有火炕中能藏东西。另外我似乎还记得，在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看到过类似的记载。那本残书中提到阴阳宅之说，阴宅是墓地，是为死者准备的，而阳宅呢是活人的居所。风水中的传灵向宅之法又称八宅明镜之术，这两侧完全对称的地印子很可能被人下了阴阳镜的阵符，也就是类似古时候木匠所使的验胜之术。黄皮子中有通灵性之辈，许在此地借验胜摄人心魄。不过我对那卷残书也不过是随手翻翻，从没有仔细的读，只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理应随手把这个地印子给毁了，免得以后再有人着了道。我不相信黄大仙有什么藏宝贝的箱子，但我猜测出于人们趋吉避凶不敢招惹黄大仙的心理，有人托借仙道之名在庙中的地印子里藏匿一些贵重的物品。这种事儿是绝不奇怪的，而那只箱子很可能就是跟团山的古时候那条金脉有关。如果能找到这件东西，那我们可就是立了大功了啊。那将来能够参军入伍也说不定。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啊，穿上军装，那不仅是我跟胖子，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梦想。想到这儿我不禁有些激动，我恨不得立刻啊就拆掉火炕。往里边冒出了一股黑烟，混合着刺鼻的恶臭和灰尘，呛得我们不得不退开几步，等那股烟尘散尽才过去一息动手把敲掉的砖头给搬开。胖子给吓一跳，借着昏黄的灯光一瞧，原来是一具无头的男尸被胖子从火炕下的烟道里给扯出来了。那具无头的男尸早就腐朽不堪，连身上穿的丝质的长袍都烂了，原来他被弃在烟道里，这个时候被胖子扯出了半个身子，下半截呢还留在火炕里边。胖子见自己拽出来的是个无头干尸，气得啐了一口吐沫，连骂晦气，但是他仍不死心，他把斧子当成了铁锤时，又是一阵阵的连砸带敲。地印子左侧的火炕被他整个给砸破了，火炕下豁然埋着另一

0: 尸，不过从穿戴来看，这具干尸是女性。我正奇怪这火炕怎么成了夫妻二人的合葬的棺椁了呢，胖子就把里面的炕砖给翻开了，大惊小怪的让我看干尸腔子上摆着的东西。就在男女无头干尸的空腔子上，有两颗保存完好的人头，那分别是一男一女，披头散发，也不知埋在火炕里多少年月了。那人头的皮肤虽然经过防腐处理，但是已经塌陷萎缩，色泽也犹如枯蜡了。我壮着胆子去看了看这两颗人头，发现这人头的内部都被掏空了，根本就没有头骨和血肉，只是用铜丝绷着给撑起来了，就如同是演布偶戏的人肉皮囊。两颗空空的人头里面各有一只死黄蹄子，我们三个人看的是心惊肉跳，还很恶心。风闻以前山中供庙里那些庙祝为了骗香火钱装神弄鬼愚弄无知之辈的啊，以前我们老家那边
1: 那也有类似的事儿，
0: 山里边供着啊白蛇庙，庙里管香火的声称白蛇娘娘现身施药啊，其实就是找个耍蛇的女子用驱蛇术来骗老百姓的钱儿。还有一件事，听说解放前在雁荡山还有数仙祠，其由来呢是有山民捉了一只大耗子，因为出奇的大，当时就没打死，而是捉了给大伙儿看个热闹。可是当地呢有神棍装神弄鬼，借机会拿这个大耗子就说事儿了，硬说这是什么鼠仙，是有这种诡异和离奇的风俗。估计这个死人头中的黄皮子也差不多，那都是属于神棍们骗钱的道黄大仙儿啊。那么黄大仙儿有口宝贝箱子的传说多半也是真的，把它找出来那就是支援了革命。于是我们俩歇都没歇，又动手把另外半边火炕也给拆了。但是是那四个被吊死的黑衣人果然还有同伙，他们一定是发现从石葫芦从山里打地道就挖进了地印子，将山神爷的箱子给挖走了。同志们白忙活了，胖子还是把地上的金粒子一一给捡起来了，自己安慰自己说这些确实少了点儿啊，这个支援世界革命呢那是有点拿不出手来了是吧，但是用来改善改善生活那还是绰绰有余的。我看这些金粒子与那天晚上在林场所得那是非常相似的，但是形状极不规则，好像都是用来镶嵌装饰物体的黄金的颗粒。难道黄大仙的那口箱子上面竟然嵌满了黄金的饰品，在被人盗走的过程当中箱体摩擦碰撞掉落了这些残片吗？哎呀，一想到那神秘的箱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宝贝呢，我就觉得我这个心里头痒痒，但是那个东西不知已经被人盗去了多少年，估计啊我这辈子别指望看见。为此我失望了足有一分钟。这个时候胖子把能划了的东西都划了上，再逗留下。

去已经是毫无意义了。况且这么半天，那燕子在上边等的也不耐烦了，于是我们就打算动身离开了。临走的时候，看到满地印的都是死尸，尤其是那四位老吊爷，蹬着石阶就跑出了黄大仙庙。外边的雪已经停了，我们先找个树洞，把熊皮熊肉藏了，用石头封好了，这才踩着木头过了察哈干河，回到了林场。这个时候才发现，被我们捉住的那只黄仙姑连气在下，他已经剩下半口气了。胖子一看，这哪成啊，啊，这黄皮子死了再剥皮，那就不值钱了啊。但是没那手艺，要是把皮子给剥坏了，那可就更不值钱了。于是给他灌了一些米汤啊，连夜就带着熊掌和黄仙姑出山去供销社换东西。为了几斤廉价的水果糖，硬顶风冒雪去走山路啊，这样的事情那也只有插队知青才能做出的。动机也并非完全是贪嘴，主要的原因闲得难受。燕子呢则回屯子找人来取熊肉，只留下我一个人看守林场。等都忙活完了之后，闲了两天，我们又合计着逃过了黄皮子啊，这回该逃之狐狸了。可是还没等行动，老支书就派人把我们换回屯子。支书说，就怕你们留在屯里不安分，他给你们派到最清静的林场去值班，那想不到你们还是不听安排，你擅自到团山的猎熊，不服从组织安排，你这胆子也太大，那万一整出点事儿来，这责任谁来担呢？是不是啊？你们虽然啊猎了头熊，那也算是支农的，但是功不抵过。我看呢，留你们在林场，那早晚还得捅大娄子，得给你们找点别的活干，罚罚你们。哦，哎呀，找什么活呢？最后啊，老支书分配我们三个去参加削坟砖的劳动。山里头开荒种地很难，只有那东一块西一块的几十亩包地。今年呢，又从山沟里平出一块地来，那片地挖出了许多的坟茔。因为我们这个屯子呢，是自清代由猎户们逐渐聚集产生的，所以这山沟附近以前的墓地呢，是哪朝哪代的呢，现在就都没人能说清了。这片无主的老坟地，那都是砖石墓穴，大部分已经残破不堪了，基本上全部都被毁被盗了，或是被水泡过了。墓中的棺材冥器和骨头渣子都没什么值钱的，清理出去之后呢，就剩下了许多的墓砖。这墓砖对大

0: 头晕眼花呀，虽然还没到吃饭的时候，这肚子就开始敲鼓了。我忍不住问燕子：“哎呀，燕子妹子，晚上给咱们做什么好吃的呀？”不等燕子回答，胖子就抢着说：“
1: 你们算赶上了，今天我请客是吧？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是吧？
1: 昨天嘿，
0: 屯子里有头病黑驴，我
1: 就发扬了大无畏的精神，我不怕担那卸磨杀驴的名声，我就帮忙宰了驴。所以啊，支书就把什么头啊、蹄儿啊、下水啊都分给我了。哎，晚上嘞，让燕子给咱们炖锅驴蹄子吃。哎，红烧不也成啊？这驴下水啊，明儿早晨煮汤喝。哎，至于这个驴头怎么吃，我还没想好。哎，你们说，向着吃怎么样？怎么着？
0: 燕子被我们连累的来削坟砖，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火，一直闷闷不乐的。但这个时候听胖子说要吃驴蹄子，顿时乐得捂着肚子就笑起来了。四婶在旁边听了也笑：“这胖子，那黑驴蹄子能随便吃啊？那就算是渴极了喝盐卤，饿极了吃五毒，那也不能吃黑驴蹄子啊！早年间呐，那挖坟掘墓的人那才用驴蹄子。”我一听四婶的话，我立刻就想起了山里的那个胡匪子中啊，有股柳子，这柳子中的人马呀，那全都穿着黑衣黑裤，戴黑帽，还扎着红腰带啊，踩着红袜，套着黑鞋，那时打扮那叫一个邪乎啊。这一伙人吧，就专门在深山老林里头挖坟掘墓。哎呀，那当时闹得可凶啊。解放后呢，就跟衣冠道一类的教门啊都给镇压了。早年间呐，那凡是柳子都报字号，这柳子的字号啊，哎呀，我到现在还记得，好像是叫啥

0: 胡八一一行人本想从地印子里挖出财宝立功，没想到所获无几，失望之余他们放火烧毁了地印子。三人又被分配去削坟砖，胡八一却对四婶子有关黑驴蹄子的讲述颇感兴趣。
1: 我从来没有听过尼尔会这种盗墓贼的传说，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听。但是他提及的衣冠道，我还亲眼见过这类似于尼尔会的胡肥柳子装束打扮的尸首呢，于是就更增添了几分好奇心，当下就央求四婶子详细的讲讲尼尔会的事。可是四婶子对尼尔会的了解也并不多，他只见他知道的给我们讲了一些，那都是解放前的旧事儿。当时啊，东北很乱，山里的胡匪呢多如牛毛，像遮了天之类的大柳子就不说，还有许多的胡匪呢，那都是散匪，撒一群儿俩一伙儿的打家劫舍，还有绑快票的，就是专绑那些快过门出嫁在即的打工。

绑过了后不能过夜，一过夜婆家肯定就不应这门亲事，所以呢那肉票家属必须尽快的凑钱，当天就要赎人，所以叫做绑快票。尼尔会当家的大贵以前就是这么个绑快票的散匪，不但如此，他还在道门里学过妖术，凡说呢有遁地的本事，即使犯了案子，官面上也根本拿不住他，可能实际上只是做过掘子军一类的工兵啊，擅长挖掘地道，不过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外人根本不知道，那都是乱猜的。后来呀、啊、他发现发掘古冢能够发横财，于是就做起了折腾死人的买卖。他挖的坟多了，名头呢也就与日俱增了，还收了不少徒弟，形成了胡匪中的一股柳子，就开始报了字号。因为做的都是挖土淘泥的勾当，他和他的徒弟们也大多都是在河道中挖淤泥的穷泥娃子出身，干这行凭的是手艺，为图彩头就要突出一个会字，所以呢他的字号便报的是泥儿会。泥儿会从清末兴起来，名义上是以师徒门户为体的，实际上同胡匪柳子中的四梁八柱的那种组织结构完全一样，一贯是为非作歹，心狠手辣。别说死人了，就连不少山里的百姓都被他们祸害过，但是官府屡剿无功，几十年间着实是盗了不少古墓，到后来更是明目张胆，因为老坟里边多有尸变，或者是墓主的身体中灌有水银防腐，他们为了取古尸口中所含的珠玉呢，便从坟墓中以麻绳拖拽出墓主的尸骸，把尸骨倒吊在歪脖树上流进了水银，然后再动手抠嘴挖肠。有时候古墓离有人居住的屯子很近，他们照样能够明火之仗或是光天化日的就这么折腾，毫不避讳。干这行没有不发横财的，所以这帮人个个手中都有真家伙，根本就没人敢管他们。他们挖开了坟墓，把里边值钱的东西倒腾一空，留下满目狼藉的破棺残尸，老百姓们看见之后无不错叹。哎呀，那些古尸啊，那也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死后还让人这么折腾，这副情形实在是惨不忍睹。尼尔会来都很忌讳把活人的阳气留在里边，另外呢也都非常的讲究辟邪，全都是拿猪血染过的。关于他们的事迹，现在还能说得上来的人已经不多了，毕竟那都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四婶之所以知道的这么清楚，那是因为解放前他亲哥哥曾经被尼尔会的胡匪们抓去做苦工，在挖坟掘冢的时候筛过泥淘过土，最后呢好不容易死里逃生脱出了匪巢啊，给他讲过一些在里面的经历。据四婶子他哥哥回忆，尼尔会的匪首曾经带着全伙的胡匪在团山子一带挖了很多的洞，最后从黄皮子坟的后边挖出一座黄大仙的印子庙，他们想从庙中的暗道里找一件宝贝，结果呢就惹恼了大仙爷了，搭上了好几条人命。不过尼尔会也不是吃素的，一计不成再是一计，结果还是让他们得了手了，从庙下的暗道里挖出

金嵌玉的箱子里。泥儿会的胡匪们得手之后，那些被抓来帮忙挖洞的山民呢，便都被拖到了山沟里杀人灭口了。四婶子他哥也中了一枪，枪子儿在他的身上打了个对穿，他捡了一条命，从死人堆里就爬出来了。回到屯子之后，那个枪伤就一直没能痊愈，加之又受了极大的惊吓，没成几年就一命呜呼。至于尼儿会从黄大仙的庙中掘出的那口大箱子的下落，以及其中究竟装着什么宝贝，那就没人知道了。而且从那儿以后，尼儿会也随即在深山老林中销声匿迹了，再没人见过这股柳子。人们传说肯定是遭了报应，都死无葬身之地了。我和胖子听的是全神贯注，这黄大仙的庙里究竟藏着什么东西，犯得上让尼儿会这么不惜血本的折腾啊？那口箱子又被他们弄到哪儿去了？尼儿会那些胡匪最后的下场又是怎么样啊？我们的好奇心都很强，恨不得把这件事刨根问底儿，要不然这晚上睡觉都不踏实。可四婶子他就知道这么多了，而且就连这点内容他的真实性也没法保证。当年他哥中了枪爬回了屯子，就剩下一口气了啊，那说出的话也都是颠三倒四的，谁知道他说的靠不靠谱啊。我见实在没什么可再之重，人烟稀少，也犯不上为坟地和庄稼地的面积发愁了，只是凭些荒坟古墓用木砖代替建筑材料而已。但是这个坟砖它极不好笑，这些青砖都被古墓中的尸臭所侵，臭不可近，虽是年久，但是仍然不消散，消割平整之后还得用烧酒调和石灰才能除掉异味。我又削了几块，闻了闻自己的手指头，熏得我直皱眉头。我捶了捶自己酸疼的脖子，望着屯子外那沉默的群山，突然感到了一阵莫名其妙的失落。难道我这辈子都要待在山里头削坟砖看林场了吗？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虽然这确实锻炼人，可毕竟和我的理想那差距也太大了。当时啊还太过年轻，面对自己的前途心浮气躁，一想到一辈子窝在山沟里头不能参军打仗实现自己的抱负，那内心深处一时就产生了阵阵的恐慌，鼻子发酸，眼泪都差点没掉下来。胖子看我神色古怪，就问我想什么呢？怎么就成天的愁？

0: 各州人民的解放事业发愁吗？
1: 胖子劝我说：“
0: 别发愁了，是吧？人家亚非拉啊，亚非拉美各州人民的日子过得怎么样？那咱顾不上，可能啊，那人家呀也用不着咱们替人家操心，是不是？”
1: 眼瞅着快下工了，哎，晚上我请你们吃驴下水，
0: 到时候敞开了吃，拿他们东北话讲，哎，就是。

0: 外道啊，可劲儿的造。
1: 花木鲁包，这都是另外几个知情的。哎呀，我虽然知道啊，家里人现在都被隔离了，当然没机会寄东西了，但是我这心里依然很不是滋味。我正要转身走，老支书又把我们俩给叫回来了。他手里举着一封信，说只有这封信那是寄给你们俩的。我和胖子微微一愣，赶紧冲过去把信就抢过来了。我这心里还十分的纳闷，怎么我们两个人一封信？
0: 燕子也是。原来发信的人是我和胖子在全国大串联的时候在火车上结识的一位红卫兵战友丁思田。他的年纪跟我们相仿，是文艺尖子，我们一见如故，曾经结伴串联了大半个中国。在毛主席的故乡，我们每个人抓了一把当地的泥土，整整一天一夜都没放手。结果呢，后来手都肿了。在革命的圣地延安，我们在窑洞分吃过一块干粮，我们还在天安门接受了最高荣誉的检阅。串联结束分手的时候，我们互相留了通信的地址。哎呀，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了，万万咱们一起大串联的日日夜夜，我早就想给你们写信了，可是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想你们一定如愿以偿的入伍参军了吧，光荣的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革命战士，那也是我的梦想。希望你们能把穿上军装的照片寄给我，让我分享你们。

0: 哎呀，从信中得知啊，想参军的丁思甜，由于家庭成分啊等等诸多的原因，只好到内蒙的古古伦左旗去插队了。而且他显然不知道，我和胖子的遭遇跟他差不多，也没当上兵，被发到大兴安岭插队来了。读完了信，我和胖子半天都没说话，实在是没脸给这个丁思甜回信呢，哪有穿军装的照片寄给他呀？我从丁思甜的来信中感觉到，他好像很孤单。也许克伦佐奇的生活比山里还单调。克伦佐奇虽然同我所在的岗岗营子同样属于内蒙古，但是却不属于一个盟。克伦佐奇是草原上的牧区，环境恶劣，人烟更加稀少。不到草原上去玩一圈，顺路去看看咱们的亲密战友。燕子听我说要去草原，他吃惊地说：“咋去克伦佐奇大草原？哎呀，那四天半个月也打不了半个来活儿，这么多天不干活，你们的工分还要不要了？回来之后吃啥？”
1: 我对燕子点了点头。这个问题啊，当然不能不考虑。工分是知青的命根，上山下乡插队的知青不同于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等地的兵团，采取准军事化的管理，那都是以师为单位的，以下有团、营、连、排、班等标准的军事建制，兵团成员包。毕竟民以食为天，人活着不

不能不吃饭，没工分就没口粮，所以就把人给拴住了。前几天我们在团山的林场捡了不少金豆，这个东西当然是不敢自己私留下来了。交工之后，支书心眼好，虽然那时候没有奖金这么一说，还是答应给我们多打出两个月的工分来，留着过年回去探亲的时候放个长假。也就是说，我和胖子可以两个月不用干活。在山里头待得烦了，又挂念着丁丝。

0: 燕子说，我和胖子是屎壳郎打冷战，臭嘚瑟，这才安分了没两天，又想出幺蛾子到克伦佐奇的草原上去玩，怎奈我们去意已决，收到信之后根本就坐不住了，而且择日不如撞日，刚好在转天早晨，林场那条察哈干河的下游有最后一趟往山外送木材的小火车，想出山那只有赶这趟火车。由于是出去玩而不是办正经事，所以呢就没好意思跟支书当面请假，把这件事儿啊就托付给了燕子去办，代价是承诺从草原回来的时候给他。前两天在山里头套黄皮子，
1: 好原来
0: 身临其境才好，冷风扑面，空中的雁阵哀鸣远去。据当地的牧民说，前几天这草原上就开始飘雪了，不过这雪没下起来，估计今年的冬天呢会来得早，要提前着手做好应付东荒的准备。胖子没来过东北，他觉得山里头和草原上都这么早就下雪了，这很不可思议。他捣鼓着，不知道为什么气候会反常。冬天来得早，大概说明那春天也不远了。我对胖子说，古人说呀，这胡地八月便飞雪啊，胡地那是指塞外胡人的地盘啊，我看咱们算是进了胡地了，但是初恋的意识了，不过社会风气在那儿摆着，谁也没有直接说出来，或许呢很久之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才体会到，可能是有这种萌芽了。现在重逢在即，我觉得这个心跳都有点加速了，能不能让我们这亲密战友之间的革命友谊再进一步呢？啊，那我就留在草原上不回大兴安岭了。我随即就跟胖子商量，想让他帮我问问丁思甜，在他那心目中我的位置究竟是什么。胖子立刻摇头说，我老吴，咱别这么不纯洁行不行，我刚还想让你帮我问问他那我在他心中的这分量呢，这你怎么倒让我先问你了。我心想，哟，你小子也有这贼心呐！我就对胖子说：“胖子，我平时对你怎么样？”

0: 你摸着良心说说啊。
1: 列宁同志说，忘记过去那可
0: 看看谁有戏。刚商量完这件事，这勒勒车姑娘丁思甜呢，他也没有想到我跟胖子会突然来探望他，愣了半天他才好、啊、他突然见到了当年大串联时的战友，不禁是喜极而泣。我安慰了丁思甜几句，把我和胖子没有能当兵也到兴安盟插队落户的事情对他简略地说。丁思甜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似乎极为我们惋惜，但他随即就打起精神说，
2: 哎，现在咱们不是也挺好的吗？你看我们草原的景色有多壮丽啊，蓝天作被，地当床，黄沙拌饭可口香，草原上的生活最锻炼人了。嗯，你们来了就多玩几天，明天我带你们去骑马吧。
0: 去草原上的牧民啊，对马那是极其看重，他绝不会让外人骑成自己的坐骑。如果马被外人骑了，或是马丢了，那对牧民来讲都是天大的不幸，而且这里的马匹也不多，所以我以为根本就没有骑马的机会，也就不抱这份念想。
2: 可是想不到了，这个田却告诉我们，
0: 这里的牧民老羊皮他不是蒙族，而是解放前从关外逃难来的，在草原上过了半辈子，解放后呢干脆就当起了牧民，对草原上的那些忌讳也并不怎么看重，跟他混熟了，其他的马他也不生气。
1: 我知道丁思甜乐观态度的背后，那更多的是一种对命运的无奈。
0: 黄沙拌饭怎么会香呢？不过我还是不提那些扫兴的话才对。
1: 于是让他给我们引荐了牧民老羊皮一家。老羊皮在草原上生活了半辈子，可是乡音难改，还有很浓重的西北口音。他说你们来的真是时候啊，今天晚上呢正好要宰牧杀羊，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黄昏时分呢，那附近的牧民和知青们都会赶来。
2: 我和胖子一听这个消息，当时就乐得连嘴都合不上了。哎呀，这草原上的牧民呢，可真是太好客了啊！那以前是听说过，可是没见过，这回见识真服了。
0: 我们刚一来，就宰牛，还杀羊，
2: 这怎么好意思呢？这太过意不去了。更何况我们还是空着手来的。哎呀，早知就带点土特产做礼物了。
0: 不过我们久闻呐、啊，这手抓羊肉的大名啊，今天这就厚着脸皮不见外了。
2: 这个，咱们平时这儿都是几点开饭呢？
1: 丁思甜在旁边笑着说，
0: 你别拿自己不当外人，今天宰羊那是因为今年这片草场接连出了几次自然灾害，但是由于牧民们舍生忘死的保护集体财产，没有使集体财产蒙受任何损失。蒙里说呢，咱们这是支援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因为内蒙草原靠近边境，采取的是军管，所以呢上边派了个干部来咱们这儿拍照报道呢牧民的模范事迹。那宰羊是招待他们的，你们恰好赶

行了，要不然呢，我可没办法请你们吃新鲜的羊肉。我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白高兴了半天，原来这么隆重是为了招待别人，而且说什么牧区是支援农业学大寨的典型，这大寨跟牧区能比吗？不过人家既然要抓典型，我们也没资格去问，天底下根本就不存在了距离，没用多一会儿就会说。黄昏的草原，草原的尽头是蒙古高原，那也就是与蒙古大漠连接的区域。草原深处有个地方叫白眼谷，现在托斯就有些话本来不敢说的，不过因为你们都是思甜这个姑娘的朋友，才敢跟你们明说。那白眼窟里藏着一条浑身漆黑的妖龙，也许那里的鱼或者是牲口，那都被龙王爷给吞了，一定是有去无回。要不是今年闹冬荒了，主人们担心牲口没抓够秋膘啊，要不然是绝对不会在如此接近白眼窟的这片草甸子上放牧的。你也不问问，谁还敢再往草原的深处走半步？倘若要是惊动了妖龙，那恐怕长生天都保佑不了他了。你老羊皮说的煞有介事，我不免觉得好笑。这也太扯淡，草原上怎么会有龙，而且还是会吞吃人和牲口的妖龙？这种事儿，哎呀，糊弄小孩可真好使，抬着一口古旧的大箱子，看着就跟口棺材似的，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这伙人抓了老羊皮的兄弟，拿枪顶着他，硬要他带路去白眼窟。老羊皮悄悄地跟在后边，想把他的兄弟给救下来，但是跟到了白眼窟的附近，又没敢再往里边走。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亲弟弟带着那伙人进入其中，从那儿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老羊皮信誓旦旦地说，他那次亲眼看见了那条黑色的妖龙。我摇着头对老羊皮说，你见到的那条什么龙啊，是不是看走眼了啊？哎呀，我猜也许是一条黑色的巨蟒。哎，有些大蟒像木桶般的粗细，那确实很容易被看作是龙啊。老羊皮望着我的目光突然变得凝重起来，他伸手指了指天空说，怎么吼什么，你以为我老汉这么一大把岁数都活在狗身上了，连蛇和龙都分不清了？顺着牧民老羊皮的手指，我不由自主地抬头看向了天空。厚重的云层从头顶一直推到了天边，我心中反复回想着的最后的一句话，那条龙是在天上的。说完了这些，老羊皮也不再继续说什么了，他闷着头到一边去宰羊了。我望着天空出了好半天的事儿，我心里头仍是对他的话将信将疑。这时候草场上开始忙碌起来了，众人都在帮忙准备着晚上的宴会，我便不好再追问下去，转身呢就回到了知青的队伍当中。因为知青都是外来

牧民们很少愿意让这些人帮忙宰牲口。剥皮烹制的事呢，也尽量不让知青近前。所以呢，我们几个知青在牛马归圈之后，便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只能干等着开饭。夜幕终于降临了，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草原上的牧人的帐房前燃起了篝火，牧民们陆续的端上来一大盘一大盘具有蒙古风情的食物，开出了整羊席，搭配像什么血汤啊、羊肚之类的。哎呀，我们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些，闻到夜空里弥漫着奶制品特有的香甜的气味，我们不停地咽着口水。我和胖子中午就没吃饭了，见到这许多好吃的，忍不住食指大动。胖子刚想伸手抓块手把肉吃，就被老羊皮用烟袋锅把他的手给敲过去了。原来还得先请远道来的干部给大家讲几句话。讲起话来也无外乎就是什么时下集会流行的老调重弹啊。那位姓倪的干部30来岁，瘦瘦的脸上夹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留着一面倒的干部的发型。其实呢，他根本就不是什么领导干部，他只是一个文职人员，被上级派下来写一篇牧区模范事迹的报告的。那想不到在草原上就受到了这么高的礼遇。牧民们就根本也没见过什么领导，对他一口一个首长，首长就这么叫，让他着实有几分受宠若惊，一定要众人改口称他为老尼。蒙古族以西为大，以长为尊，请老尼坐了最西边最尊贵的位置。一位年长的牧民拖着牛角杯先唱了几句祝酒歌。丁思甜在草原上生活了半年多，已经学会了一点蒙语，给我翻译说，他唱的是啊，酒啊是五谷的结晶，蒙古人献给客人的酒代表着欢迎和尊重。我和胖子对祝酒歌什么内容呢毫无兴趣，我们眼巴巴的就盯着那烤的直冒油的那羊腿，我们心里就盼望这老头赶紧唱完了。等老尼再讲几句应付场面的废话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吃了。老尼遵照当地的习俗，以无名指蘸着酒，各向天地火弹了一下，又用嘴唇沾了一点酒，这才开始讲话。他先念了几句最高指示，又赞扬了几句牧区的大好形势，最后呢还没忘了提到这儿的知青，说呢，知识青年们在

0: 苍凉和雄浑，那音色遒劲，赤动苍穹啊。我们是一个知青围坐在另外的一堆篝火的旁边，体验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草原生活，听着马头琴都听入了神了。我想去那边看看是谁拉马头琴拉得这么好。丁思天说，不用看也知道，那肯定是老羊皮爷爷的亲生，虽然他是西北的外来户，可是啊，他不仅是秦腔信天游唱得都好啊，在草原上生活了几十年，那马头琴也深得神韵呢。嗯，我想腾格里一定是把克伦佐奇草原最美的音色都给了老羊皮爷爷这把马头琴了。他说完就站起身来，在马头琴的琴声中跳了一支独舞。丁思甜以前就是文艺骨干，跳舞唱歌无不出词儿，始终想进部队的文，志不如杯在手，一生几件月当头啊。草原上天高月明，熊熊燃烧的火堆之前，众人是载歌载舞，把酒言欢，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几次这样的机会啊。知青们落户在各旗各区，平常是难得相见的，都格外的珍惜这次聚会，一个接一个的表演的节目，不是唱歌就是跳舞。最后丁思甜把我跟胖子从地上拽起来了，对大伙儿说，
1: 哎，咱们大家欢迎从兴安盟来的八一和凯旋，来一个吧。
0: 在座的几个男女知青都鼓起掌来了，我和胖子对望了一眼，这可有点犯难了。我们插队的那个地方好像有跳大神的，可是没有像草原上这样跳舞蹈的呀，所以唱歌跳舞就都没学会。这不是让哥俩现眼吗？这不是。但是我从来是不会打退堂鼓的，何况还当着丁思甜呢。我稍一寻思便有了计较，我对胖子使了个眼色，胖子立刻会意，伸出了双手下压，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对大伙说，
2: 我说大伙儿让我静一静，哎，静一静，咱们请列宁同志给大家讲几句。
0: 知青们立刻知道了我们要玩什么把戏了。在那个文化枯竭的年代，颠过来倒过去的那只有八个样板戏，普通人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化娱乐活动。可不管什么时候，这年轻人呢总有自己的办法。当时最流行的娱乐之一，那就是模仿电影中伟人的讲话，尤其是获得过苏联功勋奖章的大师级演员安年高夫所饰演的列宁，加上国内配音艺术家的艺术再现，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译制片，那无论是影响还是认知的程度上，那都毫无争议的成就了一个电影史上举世无双的经典。当然模仿的难度那也是相当的大的，并非人人都能学会，一旦某人学得有几分神似，便会成为众人眼中的偶像。知青们围着火堆而坐，他们明白了我和胖子要表演什么节目，随即就安静下来了，他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心中暗想，可别演砸了。随后往自己的手心里吐了两口唾沫，把头发向后拢了拢，又 摁了摁双

尽量使自己的脑门突出一些，在草地上呢又捡了一些羊毛粘在上嘴唇当成假胡子。这个时候知青里头已经有人觉得好笑了。这段演出强调的是革命风暴前夜那凝重的气氛，最忌有人笑场。我知道还不到时机，于是一言不发，把脸转向了侧面，摆出一个雕塑般经典的定格镜头。就这造型啊，我足足就坚持了有半分钟，这周围终于就安静下来了。知青们开始由刚才歌舞升平的浮躁之中平静下来了。我知道是时候了，我把目光缓缓地扫向了众人，沉重地对

就这句经典的台词一出口啊，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变成了电影中的列宁同志了。那底下的听众们好像就变成了电影中那些仰望着列宁的工人。我又顿了顿，使自己的感情更加沉淀，我接着分。

0: 晚革命的战火从这一端烧到了另一端，企图把咱们的新生的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这一段啊，要求你的语速快，那吐字得准确，务必把每一个字就跟炮弹一样的发射出去，调动起听众们那同仇敌忾的情绪。这个时候我对旁边猥琐的人是鸦雀无声啊，一听到粮食两个字儿，就难免要想到了吃饭，大伙儿都难免会联想到自己的命运。上山下乡前，谁没有过远大的理想啊？可是进入了广阔天地，精神跟肉体都受到了太多的压力。进入广阔天地之后，红卫兵们那不再是一支彼此可以呼应的强大的力量的。远离城市的生活磨去了他们的锐气，那时候还没有返程这么一说，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前途这两个字。残酷的现实压得人们喘不过气儿来，我见情绪都调动起来了，就到了该把表演推向高潮的时刻了。我立时做出义愤填膺的表情，说：暗杀、暴力、饥饿、贫穷，合起伙来包围我们，吞噬着我们。说到这儿，我微微做了个停顿，紧接着我抬高嗓音，带有一点煽情并夹杂着一些悲伤的说：所谓爱在流血，他那广阔的胸膛上在流着鲜血。大时代背景下的年轻人，那经历都是相同的，很容易受到气氛的感染。我说到这儿，我看到知青们的眼睛里已经闪出了泪光了，我趁机举起了右手，坐着胖子一起喊：
1: 对，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
0: 然后大家一起鼓掌，并一致要求请列宁同志先走。一次完美无缺的表演啊，那尺寸那火候拿捏的是无懈可击，再加上观众配合的极其到位，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模仿过列宁的演说，也许将来还有玩这个游戏的机会，但是我心里很清楚，不管

0: 今后再也没法达到这次的境界。啊，那夜幕下的科伦佐奇草原的晚宴呢，令人是终身难忘。我扯掉了假胡子，回去落座的时候，丁思甜吃惊地对我说：“
1: 哎，八姨啊，你太棒了！想不到你还有这种本事。我刚才真的把你当成列宁同志了，你演太像了。”我听他这么说，我当然是得意忘形了。
0: 不过我还是得保持我一贯的谦虚的本色。那个时代流行矜持，所以我摆了摆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没什么，这算什么啊？这个我就是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出声。”
2: 胖子很羡慕我受到知青们的赞赏，他赶紧对丁思甜说：“
0: 不是，刚才啊，我光给这老胡配戏了，我都没来得及展现我这自身的风采。要不然我就单独再朗诵一段，也好让你们见识见识我这个峥嵘啊，是不是？”
2: 在胖子的积极的怂恿之下，知青们又开始了第二轮的表演。这个夜晚就这么过去了一半了。在这种场合之下，你即使再没酒量的人也会多多少少的喝上几碗。酒不醉人人自醉啊，最后我喝的是迷迷糊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散的。又是谁把我抬进了蒙古包？一夜长风一刮而过，睡的是昏天暗地，醒来的时候头痛欲裂，流了不少稀鼻涕，看来感冒还没好利索。睡眼惺忪地看了看四周，原来自己和胖子，包括那个首长老尼，都被安排在了同一座蒙古包里，衣服和鞋都没来得及脱。只见胖子一条腿压在老尼的肚子上，他在打着鼾，老尼呢则不断地说着胡话，两个人都没有醒。蒙古包里并没有另外的人，我估计其余的牧民和知青大概都连夜赶回去了。我丧失了时间的概念，也不知道现在是几点了，我头疼得厉害，还想再躺下睡个回笼觉，可是还没等闭眼，就发现蒙古包外边的声音。不对，那轰隆隆的声音像猛雷一样，这一片雷声像是潮水般的从东边向我们睡觉的蒙古包就掩过来了。我正自纳闷外边出了什么事情，就见丁思甜从外边冲进来，他焦急地对我们说：“

手啊。

小妹妹坐呀床啊，坐

请我呀，把陪送啊，带着你来呀，远来。陪送你呀，住上这个金门盆，把。

面盆啊，黄金香啊，海马呀、啊，草原啊。山墙啊，水墨画啦。

0: 山上啊担心活了，四季呀长啊村呐。有真秀啊和美味呀，
1: 陪着你十啊斤呐。
0: 好家奴啊，陪送你呀、啊。

配送你呀、啊、二十四个呀。小妹妹你坐呀床啊，不由你动身呐、啊。定更湖啊，陪送你。

且不知啊，小妹你呀、啊，是否啊随呀、啊、心呐、啊？哥哥你呀、啊。

那惊动了啊隔壁的都署周郎周庆章聚会员高声喝彩好惊走了刁兰我转了回绣房这本是百年长号唱了一小段说好说来大家原谅啊

何处的柳肉凄凉

0: 妻两交啊，
1: 哎呀，说咱俩可放开，
0: 也不怕露水如石头，
1: 终于的英儿女呀，
0: 也不怕花茬子扎坏
1: 呀，绣花的鞋帮啊，
0: 也不怕头上的青
1: 丝，背上的白兰呐、啊。

0: 钱的来到张三
1: 端脚枪啊，
0: 这儿这戏呀、啊、听
1: 得明白吧？有啊。

0: 铁大姑说话不知道这个袖子慌啊，动不动啊就把张三请了，你等张三你们两个我啥都当啊，大宝弟啊请了张三啊，你们两个图快乐啊，我丫鬟那打收发成了挡风墙，我不去来我不去啊，不管大姑啊想要够当啊，嗨嗨嗨呀呀，
1: 张三请到天香府呢，收我做大，收你做二一房啊，一说就妥当，哎哎呀，
0: 小红娘啊快乐正三龙浪的乐啊，偷人大姑啊听中堂啊，老夫人那一次了我也不怕，为什么这么许亲不给上殿天凉啊，红娘说啊往外就要走，
1: 硬硬上前拉一张，听我告诉你屋里没人把他顶，屋里有人就说借他比面瓦开个小药方，他要来了同伴手，他要不来他烧药，扛着眉闭着眼既咬人牙骨腮帮，他要打仗先动手，却会知书拿文章，他要是思想学堂该让学何罪，你就说读书之人不应该那么到夜晚溜里溜秋大理大厦，叫个咱们娘们干波戏板戏板干磨砖对缝对缝砖磨能将将，你硬不落的粉皮花枪，上花枪伤坏了琉璃瓦子下花响，踩坏了浇花缸啊，这场官人与他打，漏皮蒸像平常上他拍乐广，仗了咱们家的东北旮旯西北机甲，软骨面有铁无方，有秋元黄顿锁那两个破皮箱，破皮箱不是什么值钱宝，里面装着老夫人的几件好衣裳，拿当的当不去那么当不当吧给他经商，他仗着他的人民枪广造

乡亲挺和睦，老少爷们挺合群儿。快乐里发生过很多许多的事儿啊，对家接来呀、啊、多么真儿啊，朋友们越是有兴趣啊。

官上前开开门双扇呐、啊，走进主府，两位你参见，与君子啊和六六的缘呐、啊。

那万里小赵女儿伟，后边跟着八准年，小家伙我生来呀我就好淘气，我外要死起半块多，造造这地儿人儿打下去，下地这年儿啊女里钻，菊花上前忙拦住，叫一声该死的丫鬟你听言，你看这金鱼银鱼儿成双配对儿，你可别打着他。

谢谢。

大庙堂守寺的和尚啊，名叫燕顺，收个徒儿叫普祥，这师徒二人不识字啊，留下张君瑞呀、啊，观念表彰啊，张君瑞从此有了安身处，回文代表崔家。

0: 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进行了三次战争，即破马超韩遂、争孙权、伐张鲁。三次战争都是半途而废。刘备的谋士法正认为，这一定是因为曹操的后方有更严重的问题要等着他回去解决。那么曹操三次出征，三次都从战场上匆忙地赶回去，是像法正说的那样，曹操的后方出了问题要等着他回去解决吗？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那是什么问题如此重要，会让曹操宁愿在战场上半途而废，也要匆匆忙忙赶回后方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得寸进尺。
1: 上一集我们讲到曹操得陇不忘祖，半途而废，其原因呢，这个刘备的二号谋士法正认为是他内有幽闭。那么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曹操他不是自立门户，他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或者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利用大汉王朝的现成的政权来做他自己的事情。那这个东西就搞不太清楚了。那在朝廷里面做官的，有的是他曹操的人，有的不是他曹操的人，是原来这个大汉王朝的官员。所以曹操这边大后方即大前方，他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朝廷里面蔑视、嫉妒、反感、仇恨曹操，打他主意、看他笑话的大有人在。而且呢，这些人呢，情况也很复杂。战前、战后不一样，我说的战就是指赤壁之战。赤壁之战以前，曹操基本上是一路凯歌，而且曹操呢，这个时候对皇帝、对百官呢，应该说态度也比较好，大家还觉得他是一个要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统一国家的这么一个英雄，所以虽然有些人跟他面和心不和了，大家也还比较客气，这个攻击他的人不太多。但是赤壁之战以后呢，大家发现曹操这个人他也有失败的时候嘛，一些本来就反对他的人就开始做文章了。
0: 赤壁之战曹操虽然战败，但他作为汉朝丞相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曹操实际上仍然掌握着汉朝的政权。朝廷上那些反对他的人就开始大做文章，朝廷之外更有敌人骂他是脱名汉相，实为汉敌。那么这个时候的曹操是从此收敛野心，态度放谦卑了，还是根本不在乎别人的说法，依然我行我素呢？
1: 而曹操呢怎么样呢？赤壁之战以后，他的功劳比以前小，野心倒比以前大，成绩比以前少，态度倒比以前坏，这当然引起大家的不满意了，那攻击他的人就多起来了。那么攻击他的人当中也是有两拨人啊，一拨呢我们姑且称之为小人，就是本来就是看着谁红了他就对谁不满意的，那这个要整谁的、挑谁毛病、找谁茬的，有这么一波。还有一波呢，确实是忠于大汉王朝的，就觉得曹操是不是要篡汉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曹操的大后方是很不稳定的，所以曹操呢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一点曹操心里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所以他在建安十五年，也就是赤壁之战一年多两年以后，发了一条教令，叫做让县自民本制令，又叫数制令。
0: 令是中国古代上级告于下级的一种文书。曹操写让县自民本制令的背景，是因为在建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210年，汉献帝 又给曹操加封土地和人口，以表彰曹操巩固汉朝政权、统一中国北方的功绩。但同时，朝廷上也有反对曹操的声音，认为曹操是一个要篡汉自立的汉子。在这种情况下，曹操提出让县自明本制令，以表明金制。让县就是将汉献帝封给曹操的三县两万户让出去。在这篇文章中，曹操说自己起初只想做好一个地方郡守，世道混乱，便想隐居乡下。后来兴兵讨伐董卓，也没有多大的志向。然后曹操隶属自己的功绩，表明自己功业虽大，但无代汉自立之心。最后笔锋转到当前，说封给他的土地可以退，也就是曹操可以让县，但兵权不能放弃。文章记述了曹操在不同形势下产生的不同愿望，写得十分坦率。
1: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事情是曹操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作秀的沽名钓誉的把戏。因为曹操是不是真要让县？是的，他的这个新加封的三县两万户确实是让出去了，退回去了。但是几天以后，他的三个儿子封侯，曹植封地的要让县，是谦让，他应该给皇帝上一封表彰，对不对？他应该打报告给皇帝，他没有，他下一道命令给下面，那他不是表彰，是教令啊，他不是奏上，是临下呀。什么意思呢？就是借这个事儿说他想说的话。就像现在的公众人物啊，影视明星，他制造一个事件，然后趁机开一新闻发布会，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去，一个道理。所以有些人呢，根据曹操让县是假，推论说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制令说的也是假话，这是不通的。因为曹操这个借让县来发布让县自明本制令呢，借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借科上市，他本来就是借这个事儿来说说事儿的。所以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制令里面说的基本上是真话，大部分是真话。比方说他明确表示权力我是不让的，军权我是不交的，我要交出去了以后你们要害我的，我的老婆孩子不得安宁的，这些话都是

0: 自动化呀，什么是假话呢？所以让现是假，说话是真，假戏真做，真戏假做，半真半假，半虚半实，这就是曹操的高明的地方。而且曹操的这个让县自明本质令，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个教令呢？就是想让天下人都给我把嘴巴闭起来。他的原话叫做喻人言静，我自己把话说完了啊，我这个小时候是怎么样的啊，我有没有野心，我也有野心的，我野心是一点一点大的啊，现在我的野心就是叫做齐桓公晋文公你们让我退下去，那我是不干的啊。那你们没话说。
1: 曹操发布让县自明本制令，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态，对某些不利于自己的言论进行了反驳，并且还做出了实际行动，把汉献帝封给他的3县20000户让了出去。曹操这样做是为了反击政敌的攻击，堵住别人的嘴。那么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制令发布后结果是怎样的呢？
0: 结果是大家继续再说，并没有因为他发布了这样一道让县自明本制令，大家就不说话了。也就是说，曹操的本意是喻人言静，实际上的结果是谤议不止，说的人更多了。所以，曹操他很清楚，他绝不能长时间的离开政治中心。所以他在赤壁之战之后每次

0: 司的礼仪，大臣朝见皇帝的时候，旁边有一个司仪官，要把他的官衔。那么到了这个份上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曹操要当皇帝了。他只剩下一个名字了吗？曹操要篡汉自立了，或者说代汉自立了。
1: 曹操在赤壁之战后进行了三次战争，即破马超、韩遂，征孙权、伐张鲁。在这三次战争中，因为曹操要急着回到后方进行政治活动，所以都有半途而废之嫌。可以说曹操是三次放弃了军事牌，在后方却是三次打赢了政治牌，他的政治地位一升再升，最后几乎和皇帝的权力相当。此时曹操如果要称帝，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拦。那么他为什么最终没有称帝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拥有和皇帝一样的政治待遇，并且大权独揽，曹操除了名义上不是皇帝，已经是事实上汉朝的最高统治者。这个时候曹操不管是篡汉自立还是代汉自立，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在这样有利的情况下，曹操终其一生都没有当皇帝，这是为什么？
0: 比较通行的说法认为，曹操审时度势，知难而退，把代汉自立的这样一个任务留给了他的儿子曹丕。这个也是有根据的啊。根据《三国志》这个裴松之的注，建安24年的时候，以陈群、桓阶、夏侯惇为代表的一些人向曹操劝进，劝化曹操当皇帝。陈群他们的观点是这样的，说大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普天之下没有一寸土地一个子民是汉王朝的，留他干什么？夏侯惇的观点是，皇帝是什么？皇帝就是万民之主。什么人是万民之主？能够拯救人民的，能够安抚人民的，就是万民之主。现在谁在拯救和安抚人民？曹公啊，为什么不能当？但是曹操没有接受。曹操引用了孔子的一句话，说施于有政，是义为政。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对政治产生影响，那就是执政，不一定要有一个执政的名分。然后他又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如果说天命确实在我们曹家，那我就做个周文王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周文王呢是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殷，已经有了这个天下的三分之二的地盘，他都没有去推翻殷王朝。但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是灭掉了殷纣王，取而代之的。所以大家就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做周文王，儿子做周武王嘛，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不同意。那吕先生说，曹操说吾为周文王，正见得曹操不肯篡汉。至于说他把这个任务留给了儿子，吕先生用了四个字来评价，岂非梦呓。我说你们这是说梦话。那这个地方呢，我是不太弄得懂啊，弄得清楚。我对吕先生是最为敬重的，我以前的讲座也多次引用吕先生的观点，是我觉得说他没有把这个事留给他儿子，好像也不大说得过去啊。那么我的看法呢是这样，这个曹操当不当皇帝的事情，我总结了四有，就是有想法、有资格、有条件、有障碍。当然说曹操有这个想法是我的主观推测啊，想清楚，因为他有没有这个想法天知道呢，

能找他来问，也没记载，是吧？但是呢，你说那个人做到那个份上了之后都不想，好像总是这么不太说得过去吧，对不对？啊，第二有资格，这个不用讨论了；有条件，那就更不用讨论了。那么有什么障碍呢？张作耀先生的《曹操评传》里面呢，讲了四个障碍。第一呢，第二点呢，就是曹操呢世受汉恩，他们这个家族世世代代都是受到大汉王朝的恩宠的，他报恩的思想呢可能还是有的，至少呢不忍心下手。第三点呢，就是曹操一直信誓旦旦说我曹某人就是想做个齐桓公晋文公啊，我绝不会篡汉的，赌咒发誓那么多次，就不能自己打自己耳光了。这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曹操盘算了一下，觉得发现他称皇帝的不合算。为什么呢？他太清楚刘备孙权是什么人，他非常清楚只要我曹某人一称帝，刘备孙权马上跟进，最后篡汉的罪名呢我曹某人背上，他们安安全全的去当皇帝，这不能便宜这两个小子，对吧？第二点，我曹操现在虽然不是皇帝，但我代表中央啊。刘备孙权这些人他再怎么说他只能算是地方啊。啊，如果我当了皇帝啊，他们也跟着当皇帝，那他们地方变中央了，我跟他们的关系就不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对方的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是对等的关系，这也不合算，也不合算。那这个就是张作耀先生总结出来的四个原因，我可以把它总结为12个字，就是不吉利，想报恩，难改口，不合算。但是我私下里以为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就是曹操自惭形秽，他形象不好，长得太差了，这个个子又矮，估计脸蛋也不怎么样。这个现在听起来很可笑，有人要攻击我说，又信口开河了啊！其实呢，你要知道一点历史的人就知道，那个时候是确实很重形象的啊。如果一个人形象太差了，当皇帝下面就会议论的话叫做望之不似人君，就看上去不像。所以这恐怕也是个原因。所以这样24年啊，据这个《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引魏略》这本书的记载，说这一年呢，孙权上了一封劝进表，劝曹操当皇帝。那么曹操恐怕最后是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态度，听天由命。或者说这一系列的这个得寸进尺啊，先是如萧何故事，然后是封魏公，然后晋魏王，然后享受皇帝的一切礼遇待遇，一步都不停。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行动啊，或者说活动啊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封魏公，这是个转折点。为什么是一个转折点呢？表面上看起来封公和封侯呢只是在爵位上升了一级，因为诸侯的爵位是公侯伯子男，但是你要知道汉代这个时候公爵和侯爵它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侯爵呢它最多有封邑有封地，而公爵可以独立建国，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它可以建宗庙和社稷。事实上曹操封了魏公以后也建了宗庙和社稷，在魏郡。社稷是什么呢？社稷就是社坛和祭坛，

0: 社坛是祭祀土地神的，祭坛是祭祀五谷神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我们先民认为谁掌握了土地和粮食，谁就掌握了一个国家，就掌握了国家的政权。所以社稷是国家政权的象征。一个家族如果能够建立一个国家的话，那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庙建社稷坛，叫做建庙立国。如果要消灭一个国家的话，那么打进他的首都以后呢，一定要把他的宗庙和社稷坛给他毁了，叫做毁庙灭国。那么曹操封了魏公以后，在邺城建立他魏国的宗庙和社稷，就表明他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公国。我们现在还不能叫他独立王国，因为他是公爵嘛，独立公国。那么这样一个建议是谁提出来的呢？是董昭提出来的。那么董昭是，这是董昭的创意还是曹操的授意呢？我们现在搞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这是曹操想做的事情。曹操在此以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做了三件事情。一个是扩地，就是把他的封地由15个城变成了30个城。第二件事情叫做并州，就是把这个天下的14州变成了9州。这变成9州以后呢，并州、幽州、司州的4个郡归了他冀州，就曹操把地盘扩大了。第三个就是造舆论。那么造舆论呢，那当然用不着曹操自己动手，也用不着自己动口，有人，有的是人帮他造，比方说董昭啊。那么董昭这个人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我们注意曹操迎奉天子到许，就是董昭的主意啊。董昭在三国史上只算一个次要人，但是每次都出现在关键时刻。那么董昭就大造舆论啊，然后群臣联名上书给皇帝，请求给曹操封为魏公。那么于是皇帝就派一个叫蚩律的人，蚩律呢当时官职是御史大夫，就是副总理兼监察部部长这么一个职务啊，持节策命，让曹操封为魏公，同时担任大汉王朝的丞相，同时还兼任冀州牧。就是他的这个面子越来越大，实惠的全部都保留了。这当然是曹操想要的事情了。但是曹操要作秀，三让。策命来了以后，曹操马上上表，说这个待遇是只有周公才能享受的呀，我曹操怎么敢当呢？不敢当，不敢当。于是啊，以荀攸为首的三十多个人啊，就写信给曹操说，哎，曹公啊，你怎么不敢当呢？敢当，敢当，您老人家的功劳比周公大多了，我们都是熟读历史的人，我们知道历史上找不到比你功劳更大的人，请你一定要当魏公。那曹操说，那是这样的话，那不好意思，我就接受这些封地，魏公的称号我是绝对不敢当的。那么荀攸他们又写信去说了，说哎呀，曹公这样做就不好了嘛，对不对？这个给你加封这个公爵，这是皇上的意思吗？也是我们文武百官的意思吗？你这样推三推四的，那就不够意思了吗？为了给皇上面子，也给我们一点面子，委屈你老人家，就当个魏公吧。恶心啊。真是不爽，也不像曹操的为人，但是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是规矩，这是惯例，这是必须要走的程序。如果你不让三回，马上就接过来，你看吧，马上就有人骂他厚颜无耻。 啊，你都不让一让，你就当之无愧了。何况呢，曹操这个封魏公啊，他还有一条叫加九锡，就九锡就是九种特殊的待遇，一般加了九锡以后就离篡位差不太多了啊。加九锡啊，建宗庙，建社稷，这件事情认真说起来，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他就是篡位的一种征兆。事实上啊，除了这个荀攸啊、董昭这些人劝进以外，反对派也还是大有人在的。尤其是让曹操意想不到的是，有一个和他关系最密切、最受他尊重，而且一直跟着他，既为他出谋划策，又为他出生入死的人，就相当于曹操集团的诸葛亮的这样一个地位和作用的这个人表示了反对。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反对？他反对了以后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请看下集进退诗句。
1: 在上期节目中，易中天先生讲到，曹操在政治上步步为营，得寸进尺，攫取了当时帝国的最高权力，获得了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地位。而且由于他大权独揽，所以他比皇帝还要皇帝，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曹操已经是有实无名的皇帝了。然而在此过程中，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曹操却遭到了荀彧的反对。荀彧是曹操集团最重要的谋士，也是曹操最为信任的人。在曹操多年的征战中，荀彧为曹操出谋划策，尽心尽力，然而却在曹操要封魏公建魏国的时候发出了反对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进退诗句。
0: 荀彧为什么要反对？为什么会反对？为什么荀彧的反对如此的重要？我们必须先来看一看荀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荀彧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曹操得到荀彧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吾之子房也，就曹操是把荀彧看作自己的张良的。在曹操南征北战的过程中，每到关键时刻都是荀彧帮助曹操出谋划策，克敌制胜，一直到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刘表，使用的还是荀彧的战略部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荀彧有理想。当年曹操为是否迎奉天子到许县而犹豫的时候，是荀彧提出了著名的三大纲领，这个我们在深谋远虑这一集已经讲过。也就是说，荀彧是一个有正义感的、有政治理想的人。第三点，荀彧有远见。官渡之战之前啊，曹操为自己能不能战胜袁绍而苦恼，是荀彧提出了曹操的四大优点和袁绍的四大弱点。第四点，荀彧有担当。兴平元年，曹操刚刚得到兖州，代理了兖州牧，倾巢而出，率领全部的军队去征讨陶谦。这个时候呢，曹操的两个老朋友，一个叫张邈，一个叫陈宫的，突然反叛曹操，联合吕布来打曹操。这吕布的军队开过来以后啊，整个兖州这一州啊，率领大军来打鄄城，提出一个要求，要荀彧

0: 跟他见一面。啊，荀彧马上说我去见他，而夏侯惇说你去不得，你是一州之镇守，你去了以后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荀彧说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郭贡和张邈平时没有来往，和吕布也没有什么关系，他突然啊带着军队过来，说明他还没拿定主意，他是来探探虚实的。如果我们这儿虚，他趁机捞一把；如果我们这儿实，他可能就回去了。但是我还是去见他。于是荀彧一个人出城去见郭贡，神色自若。郭贡一看，知道鄄城拿不下，撤军。所以是荀彧和程昱在曹操刚刚啊，这个可以说刚刚有一点成功的时候，帮曹操守住了他的根据地。那么荀彧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有智慧，有理想，有远见，有担当，所以曹操对他信任有加。何况荀彧这个人呢，出身东汉名门之后，道德品质又好啊，这个人缘也好啊，名气也大，那么有了这么多的条件，跟曹操又是这么铁的一个关系，因此董昭在要提出让曹操进封魏公，建立魏国这样一个建议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人就是荀彧。
1: 建安十七年，董昭一班人为了拥立之功，向汉献帝提议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如果曹操封了魏公，就表明他可以拥有一套自己的版图，建立自己的国家和政府，在大汉王朝中建立一个国中之国，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而董昭的这个提议出来后，身为曹操重要谋士的荀彧对此是如何反应的呢？
0: 董昭去向荀彧征求意见，实际上他的意思也不是征求意见，是什么呢？是希望荀彧挑头来做这件事，由荀彧领衔给皇帝上表彰啊，这是他们希望的事情。但是结果怎么样呢？结果荀彧加这个官衔，增加名誉地位，而应该是帮助他完成自己的道德理想，让他保证他做一个有道德的高尚的人，这才是君子应该做的事情啊！啊，既然我们曹公是如此的高尚，你们为什么？他意思啊，他没有明说了，就意思你们为什么要拉他下水呢？所以荀彧说了四个字：不宜如此，不好吧？那么这一段话，荀彧是对谁说的？表面上是对董昭说的，说你们这样做不好，但是实际上以荀彧之聪明，不会不知道封魏公建魏国那就是曹操的主意，是曹操自己想做的，只不过曹操本人不便出来说，但是荀彧还要这样说，什么意思呢？他就是反对这个事儿。但是他不能直接的对曹操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曹操本人他没有说我要这样嘛，他只能装着曹操不知道这个事情，装着好像这些都是董昭这些人在那儿拍马屁，也希望曹操呢就此借坡下驴，阻止董昭他们的行动。但是我们很清楚，封魏公建魏国就是曹操想要的，所以董昭把这个话转达给曹操以后呢，曹操非常的生气。三国志的记载是心不能平啊，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严重到什

0: 程度呢？就是正好这个时候曹操要争孙权，于是曹操就上。
1: 曹操知道后心情很不爽，找个理由将他贬职。于是这个为曹操事业竭尽全力又为曹操所倚重的智囊，居然在他迈入知天命的那一年谜一般的死去。荀彧的死为后世留下一个历史之谜，荀彧是怎么死的？他的死和曹操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广告之后再见。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在对待曹操封魏公的问题上，荀彧采取了反对的态度，这让曹操很不舒服，找了一个借口把荀彧贬职。这位曾跟随曹操转战南北的一等一的谋士，最终却神秘的死去。荀彧的死不仅是曹操集团的损失，也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是怎么死的？他的死和曹操有关系吗？
0: 荀彧的死历史上有多种说法。荀彧的本传呢，三个字，以忧薨，薨就是这个，就是去世了，也就是忧郁而死，忧郁而死，郁闷而死，这是正史上的说法。那么《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的说法呢，说是曹操送了一个食盒，就是装食品的盒子给荀彧，荀彧打开一看的空的，服毒自杀。而且这个事情呢，当时就搞不清楚，那不要说我们现在也是搞不清楚的。第三种说法，当时就有人从寿春逃出去，去报告孙权，说荀彧死了。孙权问荀彧怎么死的，说是这个曹操要荀彧谋杀伏皇后，荀彧不干，自杀了。那当时就出了第三种说法。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荀彧到底是怎么死的。
1: 关于荀彧之死，历史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忧郁而死，一种是服毒自杀，第三种是有一个从寿春逃出去的人告诉孙权，说曹操要荀彧杀害伏皇后，荀彧不肯而自杀。在这三种说法中，最受争议和最受质疑的就是第三种说法。以荀彧的性格和为人，他怎么会卷入到杀害皇后的事情中呢？对此，易中天先生又是怎么看的呢？
0: 首先一条，这个寿春逃出去的这个人说，这个曹操要荀彧谋杀伏皇后啊，荀彧不肯自杀，这肯定是谣言。为了说清楚它是谣言，我们把这个故事稍微讲一下。这故事大概是怎么回事呢？说是建安五年发生了董承一代诏事件，这个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就是车骑将军董承受汉献帝的一代血诏要谋杀这个曹操，被曹操发现啊，把他们董承杀了。那么这个事情以后，说伏皇后呢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叫做伏

0: 进去把他废了。
1: 王叔叔是这样的吗？
0: 啊，是啊，他是写了封信呢。
1: 你知道这封信吗？
0: 知道。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啊？徐三，这说过了，我老早说过的。
1: 曹操说：“老早说过吗？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记不住吗？”
0: 徐三，对，想起来了。那个时候，明公不是在官渡和这个袁绍打仗吗？哎呀，荀彧害怕扰乱。

军心呢就没有报告嘛？那曹操在官渡之战以后呢？你怎么不报告？一道战案就是建安5年，荀彧去世是建安17年，12年的时间，你怎么讲得通？所以这个事情一看就是假的。这个故事，裴松之做柱的时候就说：“虽若庸人，犹不至死。”就是这个最蠢的人也不会做出这么蠢的事情，荀彧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这个，那不可能的事情。那么福皇后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福皇后是在这个建安19年，也就是荀彧去世以后2年，被曹操杀掉的。说是这个他给他的父亲福完写的这封信，啊，东窗事发了。然后呢，曹操派御史大夫知律和新任的尚书令华歆两个人到宫殿里去捉拿福皇后，福皇后把这个宫门关起来，然后自己躲到那个墙壁，大概有这个夹墙啊，躲在夹墙里面啊。华歆带着人马一家冲进去，把门砸了，把墙壁也砸了，一把把福皇后从这个夹墙里面拖出来。啊，皇后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子从皇帝跟前走过，流着眼泪跟皇帝说：“陛下就不能救救我吗？”皇帝说：“我还不知道哪天死的。”然后皇帝对痴律说：“痴公，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情吗？”啊，然后痴律坐在那，什么话都不说。啊，这个事情是《曹满传》记载的，《曹满传》是一部对曹操不友好的传记，然后呢，被《后汉书》当作史实记录下来，然后再被《三国演义》大家渲染，以证明曹操如何如何的奸贼，是个汉贼，这样欺负皇后。那么这件事情，吕思勉先生说一望而知是附会之谈，就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假的，根本就靠不住。而且吕思勉因为是皇后说的，他就怎么地啊？而且这个道理上是完全讲不通，是不是啊？皇后是什么？皇后是中宫之主，母仪天下，哪里是随便就可以说废就废，说杀就杀的？就算要废要杀，那也是皇帝的权利，不是丞相的权利。丞相有什么权利废皇后、杀皇后？何况皇后没有罪啊，皇后是转述皇帝的话，皇帝说了丞相的坏话，丞相来帮皇帝废皇后，这与理也不通啊。当然有人说啊，这就正好证明曹操是个贼啊，汉献帝的窝囊的不得了，是没错啊，曹操是大权独揽，皇帝呢也确实是十分的窝囊。但是你要知道，当时的随便胡乱，这个阴谋因为太大了，他不能公开，这个真相绝对不能公开，必须捂着，所以随便找了个岔子说皇后写了这么一封信。我怀疑这封信就皇后就没写，是曹操编的，捏造出来的，陷害皇后的，遮掩真相的。但是大家心知肚明，都不能说穿，所以皇帝也不能救皇后，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啊，不明不白的把这个福皇后杀了。为什么要捏造这封信呢？因为福完已经死了，皇后的父亲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又是一个弱女子，所以这样一个弱女子就变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某些臭男人的替罪羊。大概真相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这种事情呢，荀彧是不可能掺和进去的，是吧？荀彧怎么会掺和这种事情呢？因为荀彧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个非常正派的人，他的正派和正直在朝廷当中是有名的，众所皆知的。说这样的正派的人，他不可能参与到这种阴谋诡计里面去，曹操也不会去找他，因为这种正派人搞阴谋诡计他不内行啊。

0: 对不对？而且搞这种阴谋诡计，在曹操手底下有的是人，他干嘛找荀彧呢？所以荀彧不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跟曹操翻脸。那么荀彧又为什么和曹操闹到了那种地步呢？
1: 从易中天先生的分析来看，在荀彧之死的三种说法中，第三种说法极不可靠。以荀彧的人品和作风来看，他是不可能做出一些不正当的事情。那么荀彧到底是怎么死的？史书记载的前两种说法，哪一种是真实的呢？广告之后请继续关注。从易中天先生前面的分析看，荀彧之死绝不是因为不肯杀害胡王后而自杀，一定是另有隐情。荀彧是曹操阵营中最重要的谋士，曹操一直把荀彧视作自己的张良，而荀彧也确实没有辜负曹操对自己的期望，为曹操出谋划策，竭尽全力。但是后来两人确实闹翻了，荀彧最终忧郁而死。那么荀彧是因为什么和曹操翻脸的呢？曾经是志同道合的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地步？
0: 我认为是政见分歧。人们都说荀彧是曹操的首席谋士，就像诸葛亮在刘备集团的地位一样。其实呢，这个说法呢是可以讨论一下的，就是关于谋士的这个定义。历史上的那些谋士，一般的说，他们的职业道德就是为他们的主人君主服务，君主要做什么，他来出谋划策，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谋士。就像现在的律师一样，律师干什么呢？为当事人服务，当事人要打官司，我帮你打赢，这是我做律师的职业道德。至于你这个官司有理没理，我是不管的。所以也有律师替黑社会辩护嘛，对吧？也有这样的律师嘛。这就作为律师来说，他作为一种职业来说也无可指责，要讲清楚，无可指责。谋士他为他的这个君主出谋划策，不管这个君主做好事做坏事他都出谋划策，就他职业而言也无可指责。但是在谋士和律师当中，有一些人，极少数的一些人，他们是有自己的理想啊，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底线的。在刘备那边就是诸葛亮，在曹操这边就是荀彧，他们两个人是高于一般谋士之上的有理想的人。我们看荀彧当时给曹操提出的三大纲领：奉主上，秉至公，服弘毅。这三大纲领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都是必须坚守道德和正义，都强调这个。所以荀彧的三大纲领，它不是策略，不是谋略，是理想，是纲领。说到底呢，就是要维护汉室，维护大汉王朝。而且荀彧对曹操寄予厚望，他认为曹操有这个能力，曹操也有这个理想。因为是董卓之乱的时候是曹操首倡义兵，关东联军的时候只有曹操和孙坚去打董卓，是一个爱国爱民的乱世英雄。荀彧的理想呢，就是辅佐这样一位英雄，把国家重新平定下来，让大汉王朝延续下去，这是荀彧的理想。但是荀彧没有想到人是会变的，随着曹操的功劳越来越大，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随着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他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到了他决心要封魏公建魏国的时候，政治上极为敏感的荀彧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认为这个时候曹操和皇帝的关系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因为他一旦封了魏公，他就要建立一个独立公国，那么这个独立公国和大汉王朝的关系将是国与国的关系，它不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了，它是国与国的关系了。曹操和皇帝是公爵和皇帝的关系。当然这里头还有一点微妙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时候大汉王朝的是宗主国啊，这个魏公国呢是这个宗主国册封的邦国，但是和郡县与中央的关系大不一样啊，大不一样啊。这个搞来搞去搞得不好，它就会发生变化，因为这个时候大汉王朝是个空架子，什么都没有，曹操举手之劳就能把大汉王朝灭了，所以荀彧是不能接受的。在这样种不能接受的情况下，他就面临着自己命运和道路的选择，怎么办？但是无可选择。他怎么选呢？啊，他现在发现曹操不是他能寄予厚望的人了。谁是？刘备是。啊，就算刘备是，他能投奔刘备吗？他这个时候还能投奔刘备吗？不能。那么跟着曹操继续干，越帮助曹操，就是越走向自己愿望的对立面。他越帮曹操，就是越跟自己作对。他现在是不能帮曹操，也不能不帮曹操，既不能背叛曹操，又不能不背叛曹操。所以我称之为进退失据，而且只有死路一条。何况我们可以想象到荀彧这个时候的内心是非常的痛苦，因为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有理想的人来说，世界上没有比理想的破灭更让他痛苦的事情。所以不管他是忧郁而死还是服毒自杀，他死前一定是非常的痛苦。甚至我怀疑就是他自己要自杀的，很可能曹操是送来了这个空的食盒，因为曹操是喜欢做这种事情的，那完全有可能送一个盒子给荀彧，打开一看空的。但空的不等于说你死，也可以理解为别说话，闭上你的嘴巴，只要你不说话，饭还是有吃的，你可以做多种解释。但是如果荀彧拿到这个时候，他马上是选择死，他就用自己的死来告诉曹操，我绝不能赞成你这样做下去，就是表明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觉得曹操终其一生最后没有称皇帝，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他忘不掉荀彧那一双忧郁的眼睛，荀彧的在天之灵在看着他们。这就是道德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荀彧啊，如果是他只能一遍遍的问你到底好在哪里，我为什么要追随你。荀彧当然没有问，荀彧问了曹操也不会回答，因为曹操和荀彧一样也是进退两难，而且曹操比荀彧更难。为什么？因为荀彧是一个人，当他的理想破灭以后，他可以选择比方说自杀，他甚至也可以选择归隐，他可以退出这个政治斗争，

而曹操这个时候已经代表着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就算他曹操本人想退，其他人也不会答应他退，所以曹操同样是没有退路的。更何况曹操此刻已经走火入魔，鬼迷心窍，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这个魔鬼是什么呢？就是不受限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为了获得和保有这个最高权力，曹操只能硬着头皮在血染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所以荀彧选择了死，曹操选择了杀，他还要继续杀人，包括杀他的亲朋好友，一直杀到血流成河。那么曹操他还要杀谁呢？他又是怎么杀的呢？请看下集。

杀什么人？杀反对他的人。但是曹操在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一个矛盾。什么矛盾呢？就是曹操一贯鼓励说真话，这不是假的，是真的。因为曹操非常明白，对他说真话对他有好处，他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他的部下和朝廷的大臣能够对他说真话，能够真诚地指出他的错误和不足，这是真诚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镇压他的反对派。那么如何解决这当中的矛盾呢？一方面保证大家能够说真话，另一方面他又能够镇压他的反对派。曹操的做法是区分善意反对和恶毒攻击，他把这两个东西区分开来，善意的反对他鼓励，恶毒的攻击他镇压。那你又怎么样区分善意的反对和恶毒的攻击呢？你怎么搞得清楚呢？曹操的办法是看三点。第一，看你是提意见还是唱反调。第二，看你是闹别扭还是搞阴谋。第三，看你是一个人还是一伙人。如果这个反对派只是一个人，这个人又不过是闹别扭，并没有背后搞阴谋，那他的这些反对都是当面说出来的，尽管是唱反调，曹操也不一定杀。比方说祢衡，祢衡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目空一切，恃才傲物，谁都看不起。他喜欢他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孔融。孔融认为祢衡这个人是一等一的人才，不断的向朝廷上书推荐，把这个祢衡说的是，简直是旷世奇才。好的不能再好，也向曹操推荐。那我们知道曹操这个人是主张唯才是举，他是个爱才的人，所以曹操呢也想见一见这个祢衡。但是祢衡瞧不起曹操，骨子里面瞧不起，不愿意去见曹操，自称狂病，说我这人有病，而且是精神病，我不能去见你。但是背后呢又不停地说曹操的坏话，这些坏话当然会吹到传到这个曹操的耳朵里了。曹操你要知道手下是有特务的，说曹操曹操到，那什么意思？你在背后议论曹操，曹操来了有人打小报告啊，他的这个耳目和线人是很多的。那么祢衡说他的坏话他当然是知道的，但是呢，根据他的这个原则，他知道很清楚，祢衡他不是一个搞阴谋的一个小集团，一个利益集团就是这么个人，所以他不打算杀祢衡，但是要杀一杀他的威风。他听说祢衡会击鼓，鼓敲得非常漂亮，他就任命祢衡为鼓吏，然后呢，大摆筵席，叫祢衡来击鼓。祢衡来了，来了以后就开始击鼓，这个鼓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鼓这鼓敲得非常的漂亮，所有的人都被祢衡的鼓声所感动。这个曹操这祢衡一边击鼓一边往前走，走到了曹操的跟前。这个时候负责礼仪的官员就过来拦住他，祢衡，都不懂规矩，鼓吏有专门的制服你怎么不换衣服就来了？祢衡说，诺，然后开始脱衣服。

0: 不是要换衣服吗？脱得一丝不挂，赤身裸体站在曹操跟前，然后不慌不忙再拿起古丽的衣服来，一件一件又穿上去，穿完了以后继续击鼓，面不改色心不跳，非常的坦然。这下曹操都弄不得下不了台了，但是曹操毕竟是曹操啊，可爱的奸雄，这个可爱的奸雄就呵呵一笑，呵呵呵，你看这诸位，你看这算什么事儿吧？你说这我本来是想羞辱一下祢衡的，他把我羞辱了。散会散会散会。这个事情呢，倒是孔融看不下去了，因为祢衡是孔融推荐的嘛。孔融就跑去找祢衡说：“兄弟，你怎么这样做事情呢？”跟你讲，曹公确实是爱才呀、啊，他知道你是人才啊，我也一再推荐你是人才啊，他是真心实意的啊，这个想使用你这个人才的，不要这样嘛。啊，祢衡说：“好好好，我去见他。”那么孔融听了这个消息，马上报告曹操。哎，说祢衡他认错了，他又来见你。曹操说：“好啊，那只要他肯来，我也不计较了。”就吩咐这个门房啊，说：“你们注意了，祢衡一来立即通报，我在房子等着他。”等了老半天他不来，等到曹操不耐烦的时候，祢衡来了啊，穿了一件单布衣，头上戴了一个布头巾，手上拿了一个木棍棍，往曹操的门口一站就开始骂，而且用他的棍子敲着节奏骂，非常有节奏感的骂曹操。这下子曹操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曹操就跟孔融说：“你看看，你这推荐的是什么人？你以为我杀不了他？我杀他这小子，我跟杀只麻雀、杀只老鼠也没什么区别。算了算了算了，要滚蛋。刘表不是也在招揽人才吗？上刘表那儿去，打发到刘表那儿去了。那刘表呢，也知道祢衡是个人才，啊，对祢衡也很客气，祢衡呢也对刘表很客气。但是过了没多久，他老毛病犯了，他开始骂刘表。这刘表受不了了，就把他打发到皇祖那儿去。那皇祖对这个祢衡呢也很尊重，也很客气。啊，祢衡呢也过了几天安生日子，搞着搞着老毛病又犯了，还开始骂皇祖。有时皇祖大摆宴席，大会宾客，祢衡就口出狂言。那皇祖也喝了几杯了，是吧？就很生气，说你怎么这样说话，拉下去打屁股。这个祢衡就跳起来说：“你怎么敢打我屁股？”就跳起来骂。这皇祖是个大老粗啊，是个军阀呀、啊，哪受得了这个？给我砍了、啊，拿出去给我砍了、啊。这个皇祖周围的人呢，是早就恨祢衡，一听说皇祖下了命令说拉出去砍了，赶快走完，居然的脚乱拉出去，啪一刀就砍了。
1: 荣认为祢衡是旷世奇才，把他推荐给曹操，不想祢衡恃才傲物，辱骂曹操，曹操把他送给了刘表，祢衡依旧我行我素，辱骂刘表，刘表不堪受辱，又把祢衡送给皇祖，祢衡变本加厉，愈发张狂，后被皇祖所杀。祢衡之死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画饼，曹操也为此担负了太闲的恶名。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祢衡之死呢？祢衡的死冤不冤呢？
0: 祢衡的死博得了后世很多的同情，很多人同情祢衡。为什么同情他呢？三个理由。第一，祢衡有傲骨。第二，祢衡骂曹操。第三，祢衡死得冤，因此同

0: 请他。这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三条。第一条，狄公有傲骨吗？好像有，因为他骂当局啊，你到曹操那儿他骂曹操，他到刘表那儿骂刘表，到黄祖那儿骂黄祖，啊，谁是一号领导人他就骂谁，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真正傲骨啊，你说有几个敢骂的？骂大老板的有几个？不敢吧？那他敢，有傲骨吧？但是问题不能这么看，祢衡骂当局不假，但是我们要问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当局该骂不该骂？不该骂你为什么要骂呢？第二，祢衡为什么骂？第三，祢衡是不是从来就骂，一贯就骂的？那么一问，得出的结论是，不是。祢衡这个人其实是很想从政，很想做官的，不是某些人说的多么多么清高，他一点都不清高，他觉得他是一个一等一的人才，他可以治国平天下。祢衡迫不及待的就跳出来，那要去求的一官半职，跑到哪去呢？跑到了许县，也就是曹操刚把这个天子迎奉到许县的时候，祢衡就找上去了。因怀一赐，赐是什么？赐就是名片，悄悄的怀里揣了张名片，准备递给那些他认为可以选择的老板。但是这个家伙的目空一切，他谁都看不上。在这个许都转了一圈以后，他发现没有可以投靠的人。没有投靠的人，那么你如果是一位真正清高的人，你回去嘛，你也可以躬耕于南阳嘛。他不，他怎么办？他骂人，他开始骂人，这叫傲骨吗？这叫狂悖。所以这样一个人他是不受欢迎的。我们现在也弄不清楚他是因为到处碰壁而破口大骂呢，还是因为到处骂人才到处碰壁。我看是恶性循环，一方面他谁都看不起，他到处碰壁，碰了壁以后他更看不起别人，他要骂人，他骂人人家更不喜欢他，他更碰壁。史书上的说法是人皆正直啊，人皆正直，就是当时所有的人都讨厌他，他也讨厌大家，他也不想搞好群众关系，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把关系搞好一点。他不是被曹操赶出去吗？到这个荆州去依刘表吗？那么当时京都的这些文人啊、名士们就到京郊去送他啊，送他的时候呢，大家就约好说，这个祢衡这个家伙啊，一贯到处骂人，十分可恨，待会他来了以后呢，我们都不起来，给他点脸色看看啊。于是祢衡来了以后啊，这些送行的人呢，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坐在地上，都不理他。然后祢衡就放声大哭，这些人就奇怪说，你哭什么？他说，哎，躺着的是尸体，坐着的是坟墓，我祢衡来到尸体和坟墓之间，能不放声大哭吗？你说这种人呐、实在不是曹操、刘表、黄祖不喜欢他，是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对抗的也不是当局，不是曹操、刘表、黄祖，他对抗的是整个社会，这叫做自绝于人民呐、所以第一条，这个有傲骨这个不能成立。第二个，曹操该不该骂？可以肯定的说，曹操有该骂的地方，有该骂的部分。曹操是有功有过，或者说有功有罪， 他的罪过那边那一方面是可以骂的，但是不等于祢衡骂了曹操就是英雄，要看他骂是骂曹操什么。那时候现在我们不知道他骂的是什么啊，因为这是他的骂的这个话原文没有记载在《三国演义》，那是靠不住的啊。有人说祢衡骂曹操是因为曹操篡汉，这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骂曹操是在建安元年，建安元年的时候曹操可不篡汉，而且即便曹操是篡汉的，荀彧不篡汉呢、啊、你为什么骂荀彧呢？对不对啊？有人说他骂曹操是因为曹操暴力，那曹操有很多暴行，那刘表没有暴行，你为什么要骂刘表呢？何况曹操对你祢衡至少是够意思的吧，对不对？听说你要来见，自己马上就在家里坐着等，礼贤下士如此，怎么就该骂呢？所以第二个理由也不成立。那么第三个，祢衡死得冤成不成立？我的结论是也冤也不冤。为什么说他冤呢？他罪不当死，他是骂了很多人，但不能说骂人就该死嘛。为什么说他也不冤呢？因为他多多少少有一些咎由自取。我们看他是怎么回事。他被曹操打发到刘表那儿啊，他对刘表是歌功颂德，那不吝溢美之词，但是同时他又讽刺刘表的左右，对刘表手下那些人呢，他全部都是讽刺的。所以这个刘表的手下人就叫刘表呢去打小报告，说将军有没有注意祢衡是怎么歌颂你的？他歌颂你很仁慈，什么意思？说你是妇人之仁，说你其实是没有能力，其实是窝囊废。这话祢衡没有说过，但是刘表一听相信了以后打发到皇祖那，祢衡往皇祖那送，那才是借刀杀人。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祢衡之死啊，第一是他自己有不检点的地方，第二是刘表借刀杀人，第三归根结底是社会黑暗。因为祢衡再怎么说他没有死罪，一个江夏太祖就因为人家骂了自己就把人家随随便便杀了，这是什么社会？这专制社会，黑暗社会，没有人权的社会，还不经审判，也没找律师来辩护。所以归根结底祢衡死于不讲人权和不讲法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即便是在讲人权讲法治的时代，这个人也不讨人喜欢，他说话从来不给对方留面子，也从来不给自己留余地，他硬是要把对方和自己都逼到墙角上去，这是何苦呢？所以我的结论是，祢衡不该死，也不值得学习，更不能当作英雄来歌颂。
1: 在祢衡之死的问题上，易中天认为祢衡是有不检点的地方，但罪不至死。他狂傲不羁的性格使他处处碰壁，到处伤人，最终难逃恶狱。而作为祢衡好朋友的孔融则比祢衡明事理得多，性格要收敛很多，但他却真真正正的死于曹操之手，这是为什么？广告之后我们再见。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祢衡之死多少有点他性格的因素，才招致杀身之祸，与曹操关系不大。但是祢衡的好朋友孔融却真的被曹操所杀，这是为什么呢？有着谦让之美德的孔融为什么会死于曹操之手呢？
0: 孔融的死就是得罪了曹操，这个很明确。

0: 而且孔融呢是一贯得罪曹操，早在建安二年的时候，袁术在淮南称帝，这个时候曹操呢就想趁机把杨修的父亲杨彪杀了，因为你知道陈王年幼的是周公摄政嘛，他说陈王要干什么事情周公可能不知道吗？再说了，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到许县来，大家还是希望你曹公能做一个公正的人，对不对？执法如山，给大家一个公道嘛。你这样做弄得人心涣散，以后谁都不来了，谁都不会再投奔我们了。别人我不敢说，我孔融鲁国堂堂男子汉明儿个就不来上班了。这曹操没有办法，放了杨彪，这是一件事。到了建安九年的时候，曹操攻破了邺城，曹操的儿子曹丕干了件什么事呢？就是把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妻子甄氏收编了。孔融就写了一封信给曹操，说当年周武王攻下这个郢都的时候啊，把妲己给了周公。曹操说这没这个事啊，就回去翻书，翻来翻去翻不到，就写封信问孔融，典故在哪的？历史上哪的记载啊？孔融说：“已经夺古，想当然耳。”就按照我们今天的事情推论，应该是那样的。我曹操这场明白是讽刺他，所以曹操这个人也是很奇怪的。你说那么狡诈的人，他都看不出这是讽刺啊。反正是找这个机会，他就把这个曹操挖苦讽刺一顿。曹操呢也都忍气吞声，都吞了下来。因为这个孔融呢，他是孔子的第二十四孙，出身名门，来头大，名气大，不能随便杀的。但是曹操是在这个京城的一千里范围内不能封侯，这个是曹操已经封了武平侯嘛，意思就要把曹操赶出去。那这个曹操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加上孔融和刘备的关系特别好，所以在建安十三年曹操准备南征刘表的时候，就把孔融杀了。
1: 孔融在一些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曹操，最终搭进了自己的境遇。但是我们可以想见，孔融是孔子的后人，自幼就有让梨的美名。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孔融与曹操意见不一，但曹操要想除掉孔融，他应该有所顾忌，安排一个合适的罪名。那么曹操安排的罪名是什么呢？
0: 这个时候曹操改制，恢复西汉初年的政治制度，设立了丞相这个职务自己当了，然后呢设立了一个副丞相兼监察部部长叫御史大夫，就让蚩律来当。这个蚩律我们已经前面出现过几次了，是吧？杀福皇后啊，封曹操为魏公啊，都是蚩律啊。这蚩律也就干了这三件事啊。蚩律当监察部长，蚩律马上心领神会，就指使人去查查查查查啊，最后查出了这个孔融有一个反动言论，说什么呢？说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合起来就是繁体的刘这个字，就是当皇帝的不一定要姓刘啊。
1: 孔融的这句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的狂言是出自建安十三年，当时的曹操既没有当皇帝的野心，也没有当皇帝的胆量，而孔融屡屡与曹操作对，因此曹操就拿孔融的这句话做起了文章。
0: 那这是谋反了，马上把孔融抓起来下狱处死，弃室老婆孩子全部杀掉。但是曹操杀孔融呢，他公布的罪名不是谋反，是什么呢？是不孝。说孔融查出来有两条不孝的这个言论，

0: 第一条说什么呢？说这个父母和子女啊是没有恩情的。首先，父亲对子女没有恩，为什么呢？因为父亲之所以生下儿子女儿呢，他的本来目的是为了自己快活，满足自己的某种欲望。所以说，那母亲总有恩嘛？他说母亲也没有恩啊，母亲呢就好比一个瓦罐。啊，这个孩子呢就好比瓦罐里装的东西，那东西倒出来以后，你说这东西跟那个瓦罐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这是一条。第二条就是说，饥荒的时候，如果有一点吃的东西，是给父亲呢，还是给别人？啊，孔融说呢，如果父亲不好呢，这个东西就宁肯给别人，不要给你父亲。这两条就是不孝了，因此把孔融杀了，而且把这个罪状公布出来。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案子呢，我们可以发现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也是典型的专制政治。因为第一条，我们不知道孔融是不是说了这个话。根据公布的材料看，说是孔融跟祢衡说，然后祢衡呢到处散布。但是你要知道，祢衡现在已经死了呀，死无对证啊。就我个人认为，说这个话是祢衡说的还有点像，孔融倒是未必说了这个话，但是曹操一口咬定孔融说的，那就算孔融说了，也不容他辩护，也没有律师，对不对？也没有证据。第二，就算孔融说了这个话，他顶多是不像话嘛，还犯不了死罪嘛。第三点，曹操自己说过，唯才是举，不仁不孝都不要紧，对不对？这个孔融仅仅是有一些不孝的言论，你曹操把不孝的人都用到重要岗位上了，你的罪过不是更大吗？你怎么不死呢？鲁迅先生说，但是我们不能去问曹操，我们如果去问他，他把我们也杀了。但是曹操的这个做法用心是极深，再次表明曹操是城府很深的政治家，而孔融是书呆子。为什么呢？曹操为什么不用谋反的罪名，要用不孝的罪名来杀孔融呢？因为西汉、东汉两汉王朝是以孝治天下，这个孝字非常重要。你去看这个汉代的皇帝啊，除了极个别的几个人以外，每个人的谥号前面都有个孝字。比方说惠帝孝惠帝，武帝孝武帝，孝是很重要的。曹操用不孝来杀人，就是证明说自己道德高尚，也说明自己维护汉室啊，维护汉室是忠诚，污蔑了别人，洗刷了自己，一箭双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孔融是什么人？孔融是孔子的后代啊。孔子的主张是什么？孝啊。你孔子的后代不孝是什么概念？你们想想是什么概念？所以曹操是不但要在政治上把孔融打倒，而且要在道德上把孔融搞臭，不但要消灭他的肉体，而且要玷污他的声誉。所以这一手极其毒辣，以至于后来陈寿做《三国志》的时候都不敢给孔融立传。不过这个事情呢，站在曹操的立场上也确有一阵风气的作用，就曹操是要借孔融来振一振社会风气。但这个风气呢，倒不是孝和不孝，是什么呢？是这个时候啊，这一些士人们呢、啊，都非常的清高， 这些清高的士人当中呢，也有两拨人，一种是真清高，一种是假清高。一种是真有才，一种是假有才。但是有趣的是，这些人只要有一个士人的身份，那么不管他有才气还是没才气，他都有脾气。那么这些人都是采取一个和当局不合作的态度，这些人都喜欢在背后议论、嘲笑、挖苦、讽刺曹操，这是曹操不能容忍的，是吧？曹操是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岂容别人天天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又岂容所有的人都不跟他合作呢？他必须杀一儆百，他必须杀鸡给猴子看，孔融就是这样一只大公鸡。那么在建安元年，祢衡死了。在建安十三年，孔融死了。在建安十七年，荀彧死了。到了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杀了崔琰。到建安二十四年，曹操杀了杨修。崔琰的死、杨修的死和前面的这些人啊，祢衡、孔融、荀彧的情况又不相同。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杀崔琰，又为什么要杀杨修呢？请看下集《命案真相》
1: 第六集。
2: 据说咱们的美女总经理最近可能对公司进行大换血，说不定因为这个案子，你就是咱公司第一个走路的人。
3: 哼哼，你听谁说的？
2: 办公室前姐
4: 嬷嬷趴在任一凡的耳边小声地回答。任一凡想了想，点点头，
3: 啊，对，是该换换血了。从公司最近两年的运行来看，绝对该动动大手术改革一下。嬷嬷，如果我真的被公司开除了，你不要哭，要化悲痛为……
2: 凡凡，你丫别贫了。
4: 没等任一凡说完，嬷嬷就给了他一拳。
2: 我都替你愁呢，现在你还当个没事人似的。哎，真的，你现在打算咋办
3: 啊？不知道。东森让我按照蓝剑方面的意思修改方案，我拒绝了。所以他让我明天直接去找叶总解释。
2: 那如果到时候叶总也坚持让你修改呢？
4: 任一凡沉默了，他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嬷嬷想了想，忽然轻松地说，
2: 哎，凡凡，这样吧，你把那案子给我得了，我来给你弄弄，省得你遭罪。反正到现在我还没做过策划案呢，手一直特别痒，想来啊一定挺好玩的。
4: 友情总是让人感动的，只是这种感动无需表现出来。任一凡笑了笑，对嬷嬷说，
3: 嬷嬷，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我修改自己做好的方案的？没有，原因很简单，我出的案子不是为了交差，而是认真做过功课后得出的结论。领导改是领导的事儿，要改也是东森找其他人改。如果上面真的因为这件事开除我，那我无话可说，这样的公司再待下去也没意思。
2: 靠，你小子真够犟的啊。
4: 嬷嬷一下子窜了起来。
2: 行，有个性，基本上来说俺还是比较欣赏的，真要是待

0: 下去了，大不了我和林里跟你一块走。不过，别怪兄弟没提醒你啊。
1: 嬷嬷说着，他俯下身来，更加神秘的小声说：“
0: 明天见领导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先把牛皮还给牛。”
1: 任一凡被嬷嬷逗得禁不住大笑起来，跳着嬷嬷的大腿使劲的勒了一拳：“
0: 你小子，快给我滚！”
1: 嬷嬷离开以后，任一凡一直老老实实的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等着，他期望紫色美女叶灵能够快一些把他叫过去，甚至连见面的台词都设计好了。
2: 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形式见第二面。
1: 之后嬷嬷给任一凡打来了电话。
0: 哎，凡凡，我一会儿和尤不离吃饭去，还有办公室的主任钱娟、媒介部主任李卫东，这个是个好机会啊，一块去呗。
1: 任一凡知道嬷嬷之所以找他们出来吃饭，肯定是想借吃饭之机更多的了解关于新任总经理叶灵的情况以及公司的未来动态，只是他对这种饭局缺乏兴趣。
3: 妈妈，我晚上有点事儿，你们去吃吧。
1: 放下电话，任一凡感到心里有点空，可越是在这种时候，他越是愿意一个人关在家里静静的想。回到家里，任一凡先是给自己下了一碗质量很高的面，而后吃过晚饭，刷好了碗，便换上运动服去体育馆。平常来说，每周一、周四、周六晚上7点到9点都是他健身的时间，而今天他更想用不停的身体锻炼来冲刷掉内心的烦恼。7点钟，任一凡准时到达了体育馆。跳操大厅里此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领操的是一个名叫小蝶的活力四射的漂亮女孩，长期的体育锻炼使她的身材看上去十分的苗条健美。任一凡很喜欢听她的喊操声，极富煽动力，甚至还带有一丝性感。
4: 1、2、3、4、5、6、7。
1: 今天小蝶扎着一个白色头带，上着一件露腹的黑色运动胸衣，下穿耐克黑色白条运动裤。看到任一凡后，他笑着点点头，任一凡也点点头，算是做了回答。曾经有一段时间，任一凡甚至怀疑自己时不时的去跳操并非是因为喜欢这种运动，而是冲着领操的小蝶去的，但随后又被他自己否认了。
5: 本公子怎么会是那种无聊的人呢？
1: 都是漂亮女孩，此时任一凡不禁拿小蝶和叶灵做了个比较。
5: 两个人个头差不多，小蝶嘛有些偏瘦，而叶林却稍微丰满了一些，至于长相嘛，应该是各有千秋。小蝶多了一些青春和靓丽，而叶林则更多了一些女人的妩媚和韵味。
1: 任一凡在铿锵的节奏和无边的遐想中跳完了一节，汗水已经浸湿了他的

0: 山。他向小蝶默默招手示意了一下，然后便离开了。近来他在器械厅里待得劈腿，虎虎生风。看见任一凡换完运动服走了过来，风勇笑了，他双拳一碰，做了一个准备出拳的动作。任一凡也笑了，他身体稍微转动并向后仰，右脚猛然抬起，踢向风勇的胸部，来了一个先发制人。
1: 好！
0: 随着一声断喝，风勇侧步转身，右拳挥出，直击任一凡的腋下。任一凡赶紧伸手挡住，与风勇打在了一处。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十几个回合过后，风勇右摆拳猛地袭向任一凡的头部，任一凡左臂格挡，右手急伸手想勾住风勇的脖子。风勇知道任一凡接下来要用膝顶撞，他不退反进，左臂急压，右腿横扫，接着一个凌厉的腿鞭，任一凡猝不及防，只能出小腿和风勇生生地扛在了一起。
1: 哎呀！
0: 一阵剧痛，任一凡捂着腿蹲了下去。
1: 哎呀，你这家伙，腿像石头做的。
2: 疼吗？
0: 风勇赶紧嬉皮笑脸的蹲了下来。任一凡咬牙切齿的望着风勇。
1: 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要把你打趴在地上。
0: 任一凡来的是精神胜利法，人被打败了，心理上可不能垮呀。风勇笑了，露出了一口白牙。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书接上回，上文书咱正说到乔勇哥武大一面饮酒一边吃一边谈，乔勇哥往左右看看，没人偷听，他凑过来了。大叔啊，你只知道天天卖炊饼，可是我大婶在家里背着你呀，跟西门庆勾搭在一起了，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天天到王婆子家里去约会，哎呦，满城风雨无人不知